0: 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城市早安，
8: 早上好，
9: 新鲜的一天，
10: 早上好，
9: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6到24度，白城多云，11到22度，松原多云，13到22度，四平晴，16到27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16到25度，吉林晴，16到25度，通化晴，11到25度，白山晴，11到26度，还有延吉晴，10到23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珍珠溪公园3000坪秋日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 AI 旅拍机亮相南湖春雨，科技赋能点亮文旅新体验。
0: 龙井市采摘正当时，鲜果惠旧，乡村振兴新画卷。
1: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开展315购物节，诚信消费点亮市场。
0: 践行三减饮食习惯，吃出健康好身体。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秋意渐浓，长春珍珠溪公园3000平方米花海如期盛放。眼下正值最佳观赏期，经过景观升级，品种更加丰富，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秋日浪漫。
3: 我现在就在珍珠溪公园的花海区域，那经过今年的景观升级，这片3000平方米的花海已经全面绽放，各色花草错落交织，绘就出一幅姹紫嫣红的秋日画卷。
4: 去年长春珍珠溪公园的花海景观收获众多市民游客喜爱，今年园区持续升级花海，扩大野花种植范围，丰富花卉品种。花海分布在公园西门入口、北广场、河道西岸和金水平台等核心观赏区，在原有百日草的基础上新增波斯菊、黑心菊、睡莲等品种。除睡莲为水生栽植外，其余花卉采用播种自然生长方式，保留花草自然野趣，养护也更加省心。花海预计可以持续开放至10月。
5: 这片花的确挺美的，带给我们赏心悦目的心情。
6: 公园挺好的，挺漂亮的，这片花海也挺漂亮的。我们总上这儿来溜达，这不领着孩子。
7: 花很多，这段是这个花，还有其他花，确实这几年公园变化很大，特别像我们都跟前住的，没事就溜达一会儿，非常好。
4: 连片花草相互映衬，各个观赏区景色串联一体，自然氛围感拉满，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游园时爱护花草，文明观赏。

0: 共同守护这片秋日美景。
1: 秋风正好，花香相伴，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趁着晴好天气到珍珠溪公园漫步赏花，沉浸式感受这片秋日花海的独特魅力。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近日，一批极速拍摄、智能建模、互联云端于一体的 AI 旅拍机亮相长春南湖春雨、新民大街等文旅地标，科技数字与城市文旅场景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打卡体验。
1: 记者在南湖春雨看到 AI 旅拍机外观时尚，操作便捷， 4K 高清成像，清晰细腻，设备搭载的人脸识别与自动建模技术能够快速匹配个性化氛围感造型，只需一键切换即可置身长春各大热门景区背景前，
2: 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文旅深度融合。后续我们还会把设备逐步拓展至长春各大景点，将大都会的青春活力与春城风光相融合，扩大冰雪传播热度。
1: 南湖春雨自开放以来，便以为青春而生的姿态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音乐、电影、市集、社交多元融合的湖畔新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南湖春雨跳出了传统公园只观景无体验的单一格局，真正成为市民们随时想来随时可待的城市公共客厅，
3: 比较氛围，适合跟朋友啊同学啊一起来。
4: 我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仰卧起坐，感觉就是像在森林里开派对一样。
5: 周边也有很多那个大学，也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还可以就是打卡一些美食什么的。
6: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龙井市东胜永镇东明村的东明景胜水果采摘园，目前迎来了丰收季，枝头鲜果陆续成熟，不少周边的游客慕名而来，在田园采摘中感受秋收乐趣，鲜果不断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7: 眼下正值水果丰收时节，龙井市东胜永镇东明村水果采摘园硕果盈枝，成熟鲜果挂满枝头，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采摘游。自驾前来的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挑选采摘成熟果实，享受亲近田园的休闲时光。
8: 我连续三年上下来采摘这个条桃子了，就是条桃子感觉特别好吃。那个今天的孩子上学，不上学后哪回都领孩子来，连续三年了是。完了等下礼拜天准备领孩子过来，再来品尝一下子。
7: 据了解，采摘园采用科学化分区管护模式，黄桃、蟠桃、水蜜桃等鲜桃从九月初进入采摘期，可持续至十月初。鸡心果、牛奶果等苹果品种接续成熟，九月中旬开园，采摘周期一直延续到十一月中旬。园区形成集种植、采摘、观光、销售于一体的农旅产业模式，拉长鲜果供应周期。
9: 合作社呢，以粮食生产为主，粮食面积种植面积在600亩左右，以玉米为主，兼顾大豆。果园这一块呢，是以苹果和桃子为主，产业带动我们本镇本村剩余农村劳动力年累计2000余人次，也为这个村民征收也做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7: 近年来，东胜永镇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水果种植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水果产业，为乡村振兴与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动力。

0: 近日，五只野生东北虎现身天桥岭，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公安分局充分发挥警情联动优势，联合天桥岭林业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范化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风险。
1: 一堆老虎，四个小老虎，一个大老虎。我这看着真的了啊。
2: 9月17号晚上，汪清县民昌农机有限公司老板王先生和朋友刘先生在驾车送货返程途中，发现路途前方有四只又萌可爱的小老虎在公路上游玩。当他驾驶的车灯扫过，四只幼虎机灵躲避。这时，一只野生成年东北虎在路旁探出头，观察着幼虎状态，并发出阵阵的警告声。
3: 刚才说有没有老虎呢？
1: 问你。慢点，停，
4: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
2: 据了解，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内首次发现东北虎繁殖家庭是在2023年3月份。东北虎的繁殖需要经历年轻雌虎独立或扩散、定居建立领地、与雄虎配对交配后妊娠至生产的过程。东北虎繁殖家庭的出现，说明该区域能够为雌虎定居和存活提供良好的条件。然而，雌虎要把四只幼崽抚养至独立扩散阶段的过程，通常面临众多挑战。只有生态系统健康、食物链完整、食草动物密度高、环境安全的栖息地，才能提高东北虎幼崽存活至成年的比率。
4: 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4，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年吉林省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欧亚卖场举办。活动将会依托吉林特色伴手礼评选，倡导商家坚守诚信经营，引导品质消费，让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本次活动由吉林省消费者协会、长春市消费者协会联合多部门共同发起。活动围绕提升消费品质这一消费维权主题，通过特色伴手礼授牌、企业诚信承诺等形式，激活省内品质消费市场。
3: 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前两届呢，我们联动了70家的企业，创造就拉动内需啊，达到了9个多亿。一共有20000余家的门店进行参与。今年呢，我们415金秋购物节一共有569家企业参与，覆盖的门店能达到10万余家。
2: 同时，现场还为2026年度吉林特色伴手礼入选企业进行授牌，一批带着吉林本土特色、口碑过硬的好物获得认证。
4: 获得这项荣誉，让我们品牌影响力更加扩大，下一步我们会珍惜荣誉，打磨产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动农户增收，讲好梨树故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据介绍，本次活动也是落实全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省消协将持续以金秋购物节、吉林特色伴手礼为载体，不断创新消费引导和维权服务，优化消费环境，为吉林经济增长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0: 为深耕少儿美育教育，搭建青少年艺术展示交流平台，9月19号上午由莫桥美术馆主办，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春常在生活艺术馆及多家美育机构联合协办的少儿主题艺术画展在春常在生活艺术馆温情启幕。本次画展面向画室全体学员开展，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艺术盛宴。
2: 9月19日上午10点半，少儿主题艺术画展正式拉开帷幕。本次画展不为竞技比拼，只为纯粹展示，就是希望给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个站上舞台展示自我的宝贵机会，让孩子们在观摩、展示、交流中收获成长，提升艺术自信与审美素养。
5: 我们这一次大概有上百个作品，从最小的小孩可能在学前班，然后5岁6岁这样的孩子，一直到初中这样的孩子，所有的小朋友都有不同的作品呈现，然后呈现的这个作品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包括少儿涂鸦，然后还有色彩动漫、专业素描，这样的画种是非常多的。
2: 展馆里一幅幅色彩斑斓、充满想象力的画作，皆是孩子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灵动的笔触、大胆的配色，充分展现了当代少年的艺术天赋与无限创造力。
6: 展览的布置的环境是非常好，然后感觉特别清新，非常有艺术氛围。然后整个画展呢，我看到那个孩子们的画都是非常精彩的，希望呢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呢能多培养一些艺术方面的造诣吧，增加一些审美，可能对未来的这个生活道路上会有一定的帮助。
2: 本次画展创新设置儿童艺术慈善拍卖环节，区别于商业拍卖，全程温情走心，公益纯粹，孩子们亲手创作的画作与文创作品参与公益拍卖，每一份善意竞拍都是对孩子艺术成果的肯定，不仅让孩子体会到艺术的价值，更培养了孩子的爱心与社会责任感，让艺术拥有温度，让热爱传递力量。
1: 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当中，一条宽阔平整、标线清晰的现代化城市主干道吉林市新城大路于近日宣告通车。这条承载着无数市民期盼、连接城市新旧动能转换关键节点的大动脉，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7: 我现在是在南部新城片区，我脚下的这条公路就是刚刚建成通车的新城大路。那么这条东起爱大公路，西至苏河街，全线 4.18 公里长的新城大路，车辆在上面行驶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下面就跟随我一同来体验一下。
8: 吉林市新城大路建成通车后，实现了新城大桥与白山大桥、江城大桥、红旗大桥四座跨江大桥全线贯通，彻底盘活南部片区交通路网体系。同时，该道路的投用能有效串联城市南部各类产业板块、居住片区与公共配套，强化南部新城与主城区的互联互通，助力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拓展城市发展骨架，激活片区土地价值与发展活力，为吉林市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能级、推动南部新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与基础设施保障。
7: 通过刚刚的行驶体验呢，首先对这条路的感受就是宽，因为呢它是一个双向十车道的设计，行驶起来视野非常的宽阔。其次呢，就是道路交通标志标线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最后呢，就是感觉车辆在上面行驶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平稳。相信随着新城大路的投入使用，必将会带动南部新城的加速发展。
8: 在施工期间，建设团队面临地质复杂、地下管线繁多等挑战，为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项目部统筹协调各方资源，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举措，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9: 项目施工全过程，我们严格遵循高质量建设标准，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品质底线，统筹推进雨污管线、交通标识、路灯照明、道路绿化等配套工程同步施工、同步落地，着力打造功能完善、通行完善、风貌精致的城市品质道路。
8: 新城大路是吉林市南部新城核心东西向主干道路，是吉林市“十四五”巩固提升、“十五五”开局赋能的核心城建重点工程，也是优化城市路网格局、扩容提质的关键性民生工程、基础工程、发展工程，被纳入吉林市重点路桥攻坚项目清单，对南部新城开发建设、城市南部片区协同发展具有战略支撑作用。
10: 我家住在四合田园，新城大路开通之后，我上口前上班比较近了，不再堵车了，环境比较好，道路也宽。我家孩子呢，这边还有学校，新城大路开通对市民做出比较好的贡献。
0: 近日，吉林市交警管理支队机动大队骑警中队、支队警航小组船营二中队、船营女子中队的警官走进船营区第25小学校园，为这里的师生开展了一场生动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11: 活动现场设置铁骑展示、交通手势操、警航无人机展演等环节，为大家解锁城市交通守护的秘密装备和硬核力量。
12: 骑警队员始终坚守路面一线，全力守护早晚交通高峰、校园周边通行秩序，随时响应应急救助任务，救助群众，护航赛事，守护校园平安，用速度与担当守护市民出行，是江城亮丽的马路风景线。
11: 在展示过程中，师生们更加了解了这群最飒的江城守护者，也认识到了地面与空中的双重平安防线。为了让该校师生更加直观地

0: 体验和感受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现场还开展了实景安全模拟互动体验活动，演示车辆视线盲区等场景，在直观易懂的同时，让同学们牢记安全要点。
1: 现在我们请这位同学闭上眼睛，看一下你能看到还有其他的同学吗？是看不到的，对吧？
2: 倒车，我们可以靠近车辆吗？
3: 不可以。
2: 那为什么？

0: 文明的出行环境。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爱牙的话题。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长春市口腔医院以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为主题开展系列公益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活动当天，长春市口腔医院民康院区门前人头攒动，在义诊咨询区，由各科室专家组成的团队耐心接待每一位市民，提供免费口腔基础检查，并针对儿童龋齿、青少年牙齿矫正、中老年牙周病等常见问题给出个性化指导方案。科普宣讲环节，医生重点讲解老年护牙知识，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并发放口腔健康礼包，普及口腔健康理念。长春市口腔医院副院长宗果：
2: 儿童发育期，这个牙齿的发育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乳牙在儿童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它行使着咀嚼功能，对于儿童的生长发育非常关键。那么乳牙的不好和疼痛会导致儿童的休息呀、饮食啊、进食都会受影响，那么会影响它的整体发育。另外一个，乳牙的根尖的问题也会导致恒牙的牙胚出现问题，换而言之就是乳牙不好会影响恒牙的生长。另外呢，我也建议各位家长在3岁的时候就开始要给孩子涂氟，那么也要对孩子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刷牙习惯和护牙的行动的习惯。
1: 与此同时，医院还推出多项惠民活动，65周岁以上老年人、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当天均可享受0元挂号及放射线检查5折优惠，到场儿童还可免费涂氟，并由医生为其制定专属治疗方案，以专业诊疗和耐心服务切实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长春市口腔医院院长李健表示，
3: 推出了针对一老一小的惠民活动，我们在全安和民康两个院区，针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免挂号费，还有我们口腔放射线检查5折的优惠。而且在我们民康院区活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了选派了很多的专家，比如我们的修复科，还有我们的正畸科，以及我们的牙体牙髓科的专家，现场给大家进行口腔的免费检查、科普宣教以及健康指导，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这儿体会到多学科的联合诊疗。
1: 在儿童口腔科全新升级的环境中，专为小朋友研学体验活动，孩子们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身着洁白工作服，化身为小小牙医，近距离了解诊疗过程。长春市口腔医院党委书记王莹：
4: 作为市属大型的公立三级口腔专科医院，我们在做好口腔临床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借助第38个全国爱牙日的宣传契机，通过线上直播、线下体验、宣教等形式，引导好广大市民树立口腔疾病要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的健康理念，切实把公立医院的公益底色落到实处，更好地守护好春城百姓的口腔健康。
5: 9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三检：检盐、检油、检糖作为其中的重要。

0: 的内容正在从一句健康口号转化为千家万户厨房里的具体行动，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油盐糖是我们一日三餐离不开的调味品，油是烹饪的必需品，盐是百味之首，赋予菜肴滋味，糖带来甜蜜和满足口感。油盐糖还可以提供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但是过犹不及，过多食用油盐糖对健康不利。今天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
2: 也要提醒广大朋友们呢，不要过度使用调味品，特别是以高盐、高鲜、高辣为主的这种调味品呢，会造成我们广大朋友们，比如说血压的异常增高，加重心脏负担，损伤消耗道黏膜，造成胃肠道功能紊乱啊，这些现象。那么同时呢，过量使用这种调味品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甚至长期大量过量使用调味品呢，可能导致代谢紊乱、钙的流失、骨密度减低、影响骨骼发育啊等一系列的危害。
1: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民的油盐糖平均摄入量已经超过建议量。作为今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重要内容，减盐、减油、减糖应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减盐、减油、减糖呢，不必一下戒断，而是从厨房和餐桌一点点减啊。我们盐每天摄入别超过5克，油呢别超过30克，添加糖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如果有慢性病或特殊用药的朋友们呢，啊，记得要尊重我们医嘱啊，遵守个体化的这样的调整方案。减盐、减油、减糖，不是让生活没有滋味，而是让健康呢更有滋味。
1: 减盐、减油、减糖难以一蹴而就，我们应该从一日三餐做起，用好定量工具，改变烹饪习惯，把健康饮食落实到每一餐，用小小的改变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下面我们来关注鼻炎的话题。那每到春秋花粉季呢，不少朋友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认为呢打上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了。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1: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2: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1: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六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3: 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够一针解忧了吗？专家表示，过敏针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1: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2: 过敏针不是万能的根治药物，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个体化治疗。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生物制剂配合快速脱敏治疗，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过敏性疾病的管控是一套综合治疗体系，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3: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0: 好，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4: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这个皮肤的健康问题哈。其实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眼睛一下亮起来了。哎呀，说因为比如说你看，有想美白的，有想祛斑的啊，有想抗皱的，各种各样哈。
3: 对，
4: 一呢是皮肤的健康，二呢还想美啊，所以今天啊，我们找到了一个两下都能结合的这样的专业人士，和我们来解答相关问题。今天主聊的内容是关于这个我们的脸上的这个小斑小点儿的这个问题，
3: 这是面子工程哈，这大家都很重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皮肤科的负责人、美容主诊师刘卫卫医生哈。接下来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5: 好，大家上午好。
3: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去掉脸上的斑斑点点哈，我们都觉得好像，哎，说起来好像是个挺简单的事儿，但其实好像挺难的，因为包括在节目之前我也照着镜子，感觉我这个斑点都是好多年形成的了，好像说想要一下子把它去掉，哎呀，真的是感觉从来都没有想象过有这么好的事儿。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求美的人士当中哈，是不是这个斑点的问题就是凸显得很明显的？
5: 对，是的，因为这个斑斑点点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女性包括男性的脸上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很想解决的问题。
4: 咱们就是好像以这个脸上干干净净、白白净净为美，因为我知道就欧美，咱们之前我们聊天也说过，你看人家觉得脸上有斑还挺漂亮的，晒的这个斑代表的健康。
5: 对对对，
4: 但是咱们确实我们的美就是希望这个脸上一点斑都没有，
5: 哎，对，
4: 白白净净、透亮。
5: 对对，大家希望都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4: 对，
5: 哎，
4: 就追求的点不一样。
5: 对，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们也了解了解这个斑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都有哪几种呢？有健康的斑吗？还是这个斑它本身也代表着一些疾病？因为我们祛斑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美容师说，你这个地方沉着，色素沉着，可能代表你哪儿不健康啊。所以我们今天先广义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脸上的斑都哪几种，然后我们的肉眼怎么来区分一下它代表着什么吗？
5: 其实是这样啊，大家脸上的这些斑呢，其实大致是分为四大类的。那么比较常见的呢，像第一个叫雀斑。雀斑是什么样的斑呢？一般长在鼻梁脸颊的两侧，它像什么呢？像小芝麻粒儿似的。然后就趴在脸上，一个一个的褐色的这样的，这个一般是从小就有。很多人就说啊，我应该是遗传，因为他们家里可能是父母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能找着这种遗传因素的。那这种他的斑有什么特点呢？他边界是比较清楚的，比较小，除了两颊以外，在鼻梁这个位置也会有。那么这第一个是雀斑，再一个呢是黄褐斑。黄褐斑很多人都有，男性和女性都有。那这个

0: 个班也叫干班，他是所有班里边的万班之王，也是我们业界比较难治的一种班。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中青年的女性比较多，像熬夜呀，那个激素水平变化呀，或者是日晒呀，这些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那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是老年斑。老年斑不只长在老年人的脸上，其实很多人可能是二十六七岁以后，如果大家对这个防晒没有一个强烈的意识的话，其实在二十六七岁以后脸上就会逐渐的长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那有一个比这个名字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呢？啊，对，叫日晒斑。
2: 刚才我听到你说二十五六岁渐渐长，然后我就在想，现在我这个年纪，然后我这个斑是后长的，难道我这块叫老年斑？
0: 对，
2: 有点接受不太了哈。
0: 对对对，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的名字叫做日晒斑，它呢也是日积月累，哎，这么一点一点的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呢，它是一块一块的，境界也是比较清楚的。那如果病史比较长的话，比方说像一些年龄偏大的人，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理解的名副其实的老年斑。那这个斑和说的日晒斑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会厚，像咱们老百姓说的猴子一样，它会突出一体表的啊，它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呢是炎症后的一个色素沉着，比方说有些孩子长痘，哎，或者是我受了外伤以后磕了碰了，总之所有的这种炎症以后它会黑一块，那么这个叫炎症后的色素沉着。那所以总结下来吧，咱们脸上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这种黑色的斑的东西大致就是这四种。
1: 好，那这四种的话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因为可能刘主任就是想让我们先了解到，就是你先分清你的斑是哪个类型，然后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就按照您的这个标准可以很好的给它分出来吗？或者说哪两个会不会哪些比较容易混淆呢？
0: 比方说像黄褐斑和雀斑，这个是
1: 很像的。
0: 对对，是很像的。这个有很多人分不清楚我是黄褐斑和还是雀斑。还有就是
1: 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分辨的方式吗？
0: 那么雀斑呢它比较小，小粒粒，像芝麻粒，像黑色褐色的芝麻粒一样。
1: 提醒大家哈，我们的直播也是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听着然后
0: 对
1: 照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大家可以照着镜子啊，然后自己先辨别一下啊。一般以遗传为主。其实他从小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就有啊啊，他的特点是和黄褐斑不一样的地方是，他除了在两个脸颊位置以外，那么他鼻子的这个位置也会有，哎哎，像个小芝麻粒似的，一个一个的，对对对对对，趴在脸上，包括眼皮上这个位置，它也会有啊。它形态是比较小的。那么黄褐斑呢，一般情况下它是中青年以后才出现的，
2: 后长的，
0: 对对，后长的。比方说，很多女性在怀孕，哎，或者是我去旅游完以后，或者是我吃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这个改变体内激素水平的一些药物，像避孕药这一类的，也会诱发这种斑。它是两个面颊部成片的这种斑，黄褐色的大片的，它的界限也是比较清楚啊，面积要比这个雀斑要大一些。
1: 而且好像听您讲的，就这类疾病的话，好像以这个女性好像长这个黄褐斑的居多，男士是不太长这个的，是吧？
0: 这个病是斑里边所有疾病里边女性为主，但是男生也有
1: 啊，只是少，
2: 只是男生
0: 对发病率，发病率相对于女性而言吧，男生发病率会低一些，但是也有的。
2: 好的哈，就是那这么看，这个雀斑确实刚才也说有一些欧美的国家反倒觉得这个雀斑它是美的啊，它不影响健康就行呗。那咱们也说有些女性朋友她这个黄褐斑在脸上，她就想去除。我们也想问你，比如说像雀斑、黄褐斑，先说这俩斑啊，它如果就在脸上，咱不在乎美观的话，有必要除掉吗？还是单纯的它就是
1: 只是美而已？还是说它也会影响到身体，或者代表身体出现了可能什么样的问题？
2: 是不是反映出我内分泌哪方面出现问题了？
1: 对，像刚才好像您还提到说叫干斑，
0: 是这样啊。黄褐斑从中医的角度上，心情不好，哎，这就刚才咱们说的内分泌的这种变化以后，它会出现这种斑，所以从中医的角度上也叫干斑，它不代表说我身体

0: 什么肝脏不好了，或身体哪一个信号发出给你发出的一个信号了。那么无论是黄褐斑还是雀斑这两个病，那么很多人来治疗的话，就是我要求美的、
1: 哦、
0: 啊，嗯嗯，
1: 单纯是为了美，
0: 哎，单纯是为了美，
1: 那个斑、啊，
0: 对对对，咱们中国人还是说从这种审美的角度上来看，和欧美还是不一样的，大家还是希望脸上都干干净净的这种状态。嗯、
1: 啊，就我们对这个美白的这个追求是一直不变的。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说黄褐斑其实比较难去，就很难治。
2: 能去吗？
1: 对，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黄褐斑最难治？然后一般以这个像您讲的都很久了出现的，那它治疗的周期是不是要特别的长呢？我们就一个个给大家拆开了，先来说说这个黄褐斑，说挑最难治的说。
0: 黄褐斑刚才说是所有斑里边最难治的一种、嗯、那我们业界皮肤科医生也管这个斑叫做万斑之王。
1: 哦
0: 哦、它不单纯是一个表皮的斑，那黄褐斑有表皮的、真皮的，还有血管型的。那比方说有很多人在一些医美机构，我打完斑以后表皮的斑好像打掉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底下的斑又反出来了，那所以从这个侧面也说明这个斑它不只是一个表层的一个问题，它是皮肤底层它也是有的。那么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的一个皮肤病，嗯，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美容的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那黄褐斑的治疗呢，一般情况下得坚持三到六个月才能看到效果。一般短期内你无论是急性期还是说是这个斑的稳定期呢，一般情况下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效果，治疗起来是需要有耐心的。嗯
2: 嗯，好的哈，就是是一个长期需要坚持。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嗯，比较相信广告嘛，然后他会说、嗯、哎呀什么一涂然后就没有了。那刚才听了这个刘主任的介绍，我可能还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这个治疗，他才能收获到一定的效果。我们两个哈、嗯、第一就是他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然后比如说我们医院提供的治疗有哪些方案。第二类呢，我们可能想关注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能根治吗？因为有很多女性朋友，我们也身边有朋友会说，哎呀，做完了这段时间看着是挺好，那过两天就出来了，
1: 很快就跟以前一样了，甚至更严重，这可怎么办呀？
0: 嗯，是这样啊，黄褐斑啊、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我们来了会问患者，给患者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那么患者是急性期还是稳定期？那么如果是急性期的黄褐斑，我们一般考虑用药物治疗啊、像氨甲环酸呀或者是涂抹的药啊。那如果患者是处于稳定期的话，比方说我们可以刷刷酸，哎，或者是做做超皮秒，做做光电类的项目，然后把这个斑淡下去。但是一般情况下得3到6个月逐渐能看到效果。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无论咱们治和不治，在治疗的过程中防晒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像刚才您说的，那么我治完以后我这个斑又再次出现了，那又很有可能是这个防晒没做好。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也要注意，那尽量不要熬夜呀，还有就是女性可能我要吃一些避孕的药，这些它影响你体内激素水平变化的这些药物也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斑的再次出现。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斑，哎，方方面面都得注意到，然后这个斑才能淡下去。那么黄褐斑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不能求根治，那么咱们就是淡化到社交距离看不到，或者是大家铺点粉儿，哎，抹点 BB 霜，哎，到这种情况下，那么咱们在社交距离看不到的这种情况，嗯。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黄褐斑想要彻底的去除掉，说啊恢复如初，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对，
2: 基本上不可能，
0: 嗯、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既然可以这个淡化、嗯，甚至可以说肉眼的这种距离可能有一点遮盖以后看不到，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哈。那像刚才柳婷还提到了说，那可能咱们这科室的这种治疗的方案会是什么呢？然后治疗的效果目前看都怎么样？患者是否满意呢？
0: 啊，是这样啊，嗯，我们不只说一下黄褐斑，那么我从咱们刚才说的这四种斑，我给大家一一说一下啊。首先雀斑是相对于所有斑里边相对比较好治的这种斑啊，
1: 嗯嗯，
0: 我们通常情况下可以用激光，这个打完了以后，那么一般情况下结一层黑甲，

0: 7到10天以后痂皮一脱落，那么皮肤真的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这个斑它就没了，就掉了。但是一定要注意防晒，不然的话这个斑如果阳光暴晒以后它会再次长出新的这种啊。这是雀斑，这是所有斑里边相对比较好治的一种斑。那么现在第二个斑就是咱们说的万斑之王黄褐斑。黄褐斑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做一个面诊的时候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那么急性期我们用药物，口服的药物，外用的药物，哎，或者是做一些导入。那么慢期稳定期的患者，那什么是稳定期呢？就是这个斑我3个月到半年这个斑它不再变化了，也没有增多也没有加深，那这个斑我们初步给它判定是一个稳定期的斑。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刷酸，哎，或者是做光电，光电可以比方说可以做做光子嫩肤啊，或者是超皮秒呀，这也都可以的。
1: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老年斑日晒斑
0: 啊，
1: 它的这种大块的会不会难去
2: 啊？突出的，
0: 哎，对对，那你看，大家很多人就认为我脸上长了这种大块的斑，
1: 对呀，
0: 哎，颜色又深，然后
2: 块还大，
0: 哎，块还大，是不是比黄褐斑更难治一些呢？其实不是的，那么老年斑也或者是年轻人得的啊，叫也可以叫日晒
2: 斑，对，
0: 叫日晒斑。那这种斑呢，那我们治疗起来其实99%以上。就是一次是可以根除的。那么咱们治疗的方案呢也是根据患者这种斑的这种厚度，哎，还有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激光。比方说日晒斑，也就是年轻人得的这种浅浅的，对，和皮肤是基本上是平齐的那种斑呢，那我们采用超皮秒，哎，或者是光子嫩肤，它有专门针对于这种斑的，基本上99%的人嘛，基本上一次就打了，打了过程中结成黑甲，黑甲一脱落，那这个斑就彻底的治愈了。
1: 嗯，
0: 那对于年龄偏大一些，或者是说我这个斑长了好长好久了，然后逐渐增厚了。像大家说的猴子一样，那这种比较厚的斑呢，我们用脉冲啊，脉冲激光啊，或者点阵激光啊，然后也是一次就可以根除的。
1: 哎呦，看来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哈，不是
0: 对
1: 斑这个、
0: 哎、
1: 彻底的就放置不管，其实还是可以管理的。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也跟这个专家和刘主任来学一学如何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斑斑点点。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啊，给大家求美的朋友们哈，沟通的是关于这个斑斑点点如何解决的问题。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皮肤科的负责人、美容主诊师刘薇薇医生。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求美的问题，尤其是斑斑点点的，说哎呀，我这儿哪儿有什么样的斑，想要怎么样的去除，都可以来咨询。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那其实刚才刘主任已经讲到了，说这个斑啊，你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护的，即使好像我们给你去除了之后，你后续的这个防晒也好啊，保护也好，保养也好，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其实说到防晒哈，你看我和柳婷经常夏天也穿着防晒衫，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了，那有的时候也想这个透透气，不想戴口罩，因为看着阴天，感觉没有阳光还用做防晒吗？
0: 阴天太好了，
1: 对呀，我可以透透气了。所以想了解一下，这个防晒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说对斑点能起到一些作用？
2: 啊，是这样，其实紫外线是所有色斑加重的最
1: 魁祸首，
2: 对，
1: 最重要的凶手，
2: 对，头号元凶。如果不防晒的话，那么咱们这些斑，无论是雀斑还是黄褐斑，还是说老年斑也叫日晒斑啊，它都会再次出现。哎，它是这样的。那么怎么做呢？因为这个紫外线它可以穿透玻璃的。那我们在日常的接诊中，很多女性或者是男性，他会在这个过程说，我一边脸会重一些，我一边脸会轻一些，那就是他总开车，那么玻璃照的这一侧这个斑就会多一些，或者是颜色要深一些，这是我们在接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说那咱们即使是说坐在阴天，坐在窗户跟前儿，窗户边上，在室内或者是开车的时候，这个硬防晒还是很重要的。什么硬防晒呀？戴帽子呀，口罩啊，这些，或者是，能遮盖住这个面部，挡住紫外线的这些，这个是硬防晒。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搭配一些防晒霜。那像，它有防晒霜有一个指数，一般情况下是 SPF30，一般是在，3+或者4+以上吧。但是这一类的化学防晒有个什么特点呢？一般需要2到3个小时需要补涂一次。所以说很多人这一点，比方说咱们在工作中，或者是在开车中，或者是我在旅游，或者在外面的过程中，我没法做到我2个小时左右我就要涂一次这种防晒。所以说这个硬防晒还是很重要的，戴帽子呀，口罩啊，这些啊。
0: 的确哈，我们看到防晒霜上其实是有写的它防晒的这个时长。
2: 对，
0: 但我们确实，你说谁能没事儿就
2: 对呀、
1: 啊？不就是做不到啊？
0: 做不到都没兴趣。
2: 对，所以这个硬防晒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那还有一个结论就是，阴天它也有紫外线，也是要防晒的。
2: 对，是的。那么紫外线它可以穿透这个云层，依然还是也要做到。
0: 但是
2: 软防晒、硬防晒都做到最好。
0: 尤其是就是我们一方面是为美，咱们可能得防晒，但一方面呢，我们也听说这个，你但凡有一点遮挡，你那个促进钙吸收那个维生素 D

0: 什么的它都不行，所以促进钙吸收咱们晒太阳还得是无遮挡的晒太阳，所以大家可能要自己调节这个时间，我们哪部分时间可能是要吸收太阳，哪部分的比如说咱们面部的可以遮挡，身体该晒还得晒，不能完全为了好看就全挡上了也不行。
1: 对，比方说咱们戴帽子就可以戴那种哎，露出头顶的那种帽子吗？
0: 嗯、
1: 对吧？哎哎哎，
2: 相对能凉快一点。
0: 头顶也是咱皮肤的一部分。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嗯，身体也是依然在接受这个阳光的照射的。
0: 嗯，好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专业问题就得问您了。
2: 嗯嗯，
0: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买护肤品的时候，现在大家这个新媒体很开放，然后也会了解到我买护肤品的时候不能单纯的求大品牌。
2: 对，
0: 以前咱可能哎呀我买国际一线品牌怎么怎么样的，
2: 现在大家更明智、
0: 啊、
2: 更理智了，
0: 琳琅满目的哈，说这个淡斑的护肤品呢、啊嗯、别看品牌咱看里面的成分。
2: 对，
0: 包括广告也会说含什么什么祛斑淡斑成分，然后含量有多高多高。我们也想问一下主任，究竟这个淡斑的护肤品有哪些成分它算是有效的，然后哪些它可能它就单纯的是个智商税哈。
1: 那比方说维生素 C， 那传明酸、烟酰胺啊、熊果苷、微醇，那这些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这种黑色素的生成，加速代谢。如果你看它的成分，如果说护肤品里面有这些成分的话，那么其实是可以的，它对于这种淡斑呀，哎，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有很多的广告，哎，它在打广告说我七天去斑，一抹变白，那这种产品那很有可能加了一些比方说强效激素。哎，这强效激素抹上以后短期内就会让你的脸变得又白又嫩的啊，或者是加了一些重金属像汞之类的，那么等到后期的话它就会非常的严重的反黑，或者是出现激素脸，前期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变白的这种情况，那后期后果就很严重，反黑呀、激素脸呀，后期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再治疗的话就比原来的斑还难治。
0: 嗯，好的哈，这是关于淡斑的一些坑，咱们该避还得避，不能求短期效果。
1: 嗯、
0: 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买到这些小商品的时候，人一抹开心了，但是呢，你这短期内，那我们怎么避这个坑？要看它里面或者是说它的生产厂家批号或者怎么样去问一下。
1: 它有一个有效的成分，刚才咱们说的维生素 C 呀、传明酸呀、烟酰胺呀、熊果苷呀，看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像
2: 配料
1: 食品一样的，有个配料表、
2: 啊、
1: 它有一个成分。
2: 嗯，看一下成分表，然后看一下比如它的排位，排在第几位呀、啊、怎么样的，好像越排在前面的含量的就是越高的，甚至有好多专业的护肤品它还会标明含量还有大概多少，还有大概百分比。我们也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有朋友来提问，虽然不是祛斑的，但是也很迫切的一位家长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15岁，然后脸上就长那个痘痘，我想问一下主任哈，说那这种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或者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15岁，关于脸上长痘痘，痘痘也就是我们学名叫痤疮，
0: 青春痘。
1: 老百姓管这个叫青
2: 春
1: 痘。那么青春痘它分为闭口，闭口又分为黑头或者是白头，或者是有炎症的这种痤疮。比方说这是鼓个小疙瘩，老百姓说鼓个小疙瘩周围有红肿或者上面有脓头。那么还有人呢，比方说15、16岁的孩子，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他整个面白部是那种囊肿性的这种痤疮。这个包起的像蚕豆那么大，然后在皮下很深。那这种情况，它这四种不同的情况，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方案。所以说，还是说尽量带孩子到医院面诊看一看，看看这个斑，看看这个
0: 痘痘
1: ，对，看看这个痘痘是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我们再根据不同的这种轻重程度，然后给不同的治疗方案，是吃药、抹药。再配合着考红蓝光，
0: 这种偏复杂的我们知道肯定要及时就医了。我们现在看到网上经常，就因为我们也是做妈妈的，
2: 对，
0: 那个就是微微的就长个小包，刚才你也说了，可能有的它有开口闭口的，它只是微微的起了那个小痘痘，还没到就是有开口闭口的这程度，
2: 很严重。
0: 然后看那个广告上做的就是说啊，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之类的，然后要给孩子抹这些。 这类的我们，
2: 而且还会承诺说抹多少天以后，然后孩子皮肤就变好了。

0: 甚至说个什么28天之类的、
1: 这个、
0: 就这种可信吗？
2: 会不会抹坏？
0: 太夸张
1: 了。这种东西还是尽量到医院开处方药会更好。您描述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我们说的这种粉刺，白头粉刺或者是黑头粉刺。那这种情况下，咱们配合着抹的药，那一般情况下2到3周吧，这个东西它就会下去了，这个痘痘就下去了。那再或者呢，如果孩子有时间的话，那也可以配合着刷酸，效果也很不错，刷2到3次，这些基本上就可以逐渐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0: 我们觉得还是要找正规的医生哈，因为就像怕刚才您提到的祛斑还有一些避雷的那些成分，我估计祛痘的当中肯定也还有，万一有非法添加，可能对孩子皮肤的伤害呢更是终生的哈。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好，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刚才提到了抹的，那之后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内服，那咱们再回到祛斑的这个问题上，就是祛斑也有内服的有用的东西吗？就是医生也会给患者开这些东西吗？
1: 对，是这样的啊。那咱们现在在治疗指南里推荐治疗黄褐斑的这个药物，那么是氨甲环酸。但是这个药它是属于超说明书用药，是根据经验来的，而且是有效的啊。但是这类药用的时候，大家不能说我听说这个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药好用，我就自己开始用。它这个药用的时候，所有的处方药用的时候啊，我们都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比方说查一下这个肝肾功能啊，查一下凝血呀。如果你正常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氨甲环酸你才是可以吃的。那么如果说这些指标有异常的情况下，那么还是不推荐吃的。因为刚才开始咱们聊了用黄褐斑还是雀斑，那这些咱们就是单纯咱们为了求美嘛，不能说我吃了这个药再影响身体健康，这个东西就得不偿失了。
2: 本来没毛病，但是非得吃点药给自己整出一堆事儿来。
1: 对对，是的。
2: 但是呢怎么用还得是靠医生的指导。
1: 对 对
2: 能不能用啊，由医生来判定。还有一个咱们其实刚才也提到过，我听到您的这个区分啊，也解答了我们俩一个心中什么疑惑呢？就是有些朋友，他做这个真好啊，回来你看这小脸光滑了，他做完这个脸怎么反倒黑了？然后一开始不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机构没选好啊，现在知道了，很有可能他俩起步就不一样。
1: 对，
2: 所以我们在面诊的时候、就诊的时候，你要知道医生专不专业，他先要告诉你脸上起的究竟是什么斑。
0: 对
2: 啊，然后他对应的治疗方法他才是不一样的，你收到的效果和你的预期也是不一样。你比如说你黄褐斑，你就想让它像鸡蛋壳一样，那这个预期你就定高了。
1: 对
2: 啊，你要是雀斑，你可能真是说你可以定一个脸恢复成蛋壳一样的那种预期。
1: 对，
2: 大家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还是会关注。说这个激光雀斑完之后，我就算是黄褐斑，我能收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反黑、反不反弹，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1: 首先，它还是和斑的种类
2: 黄褐斑它就容易反黑。
1: 不是说黄褐斑就容易反黑，是不同的斑治疗方案是不一样。所以像在刚才您说的，那么咱们先确诊是什么病，那么下一步咱们制定治疗方案。刚才咱们说像雀斑、老年斑，包括色沉，那这些是相对比较好治一些的斑，包括雀斑、老年斑，那是一个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也要做好防晒啊，就是这个斑可以即刻就可以打掉的，是这样的。那像黄褐斑呢，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是有多重因素引起的，内分泌呀、日晒呀、情绪呀、这些熬夜呀，这些多重因素引起的疾病。那么咱们在治疗的过程中，除了治疗以外，日常生活中一定也得方方面面这些诱发因素都注意到了，那么才能达到最佳的这种效果。至于反黑这一点，那么我们治疗黄褐斑还是说来了以后，即使是先确诊它是黄褐斑了，那么也要看它是属于哪个期。那如果是急性期的，这个时候不适合做光电的。那很多人他在一些地方打反黑了，那很大概率是第一，他这个斑是在急性期不适合做光电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做了光电，那么
2: 它本身就是黄褐斑，然后还急性期，然后你非得在这时候给它打光电。
1: 对，它不是光电的适应症，所以这个时候打光电了，那这个情况下就很容易反黑。那再一个呢，比方说

在这个过程中能量调得过大，哎，打斑的这个位置能量调得过大，把深层的斑再次激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大家说的反黑的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我们所有的光电项目，包括皮秒啊、光子嫩肤啊，这些做完以后我们是日常要注意防晒的。那如果说做完治疗以后

0: 那去判定一下哈，因为到了有的机构可能你去了做什么人家都能同意给你做哈。
1: 哎，对，是的，
0: 对，这不能利益为上。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了解，尤其是我们女性知道，在经历比如孕期啊，生完一个宝宝之后，就会发现我的脸色为什么传说当中的黄脸婆就找上来了呢？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理解，然后他们的这种是可以治疗的吗？
1: 怀孕期间呢，这个激素是比较容易波动的，
0: 嗯，
1: 也很容易诱发黄褐斑。咱们在孕期和哺乳期的话，它这个斑很多是再次新长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既不建议她做激光，因为它是活动期的，那她怀孕的这个特殊的这种情况，包括哺乳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建议她口服药物做治疗。那一般情况下等斑稳定了，或者是说我生完孩子以后啊，然后也不喂奶了，这个时候再到正规的医院，咱们先做一个面诊，我们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一下，看看你这个斑是急性期还是说是稳定期，确定完了以后再制定治疗方案，这样是最好的。
2: 好的哈，在这个时期其实它的激素还是不是很稳定的状态，
1: 对，
2: 整个内在不稳定，你光调外在它作用不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的哈，那我们还有哪些小疑惑呢？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脸上的这个斑斑点点的话题哈。那如果有求美的朋友，包括关注这个皮肤健康的，我们都可以收听并且转发今天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收看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皮肤科的负责人，也是美容主诊师刘卫卫刘主任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皮肤的健康。
0: 那同步视频直播哈，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来提问，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可以在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留言，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刚才也跟刘主任提到了，说很多人其实不止脸上这个印子是斑点，还有就是像刚才为家长提到的哈，小孩长痘痘，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小时候不懂，所以长大以后吧，这个痘痘可能就留下那种黑色的痘印，因为也不知道护理。那这种痘印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斑？那它的处理方式又是什么呢？
2: 这个痘痘留下的这个印儿，其实是炎症以后的色沉。那严格上来说的话，它这个不属于斑啊。那首先呢，长痘了以后，那咱们不要持续的用手抠，或者是反复的用一些不恰当的药物来刺激。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减少皮肤炎症持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减少色沉，也就是说，这个黑色的痘印儿发生的这种几率。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痘痘有炎症的情况下，咱们尽量到公立的医院皮肤科去面诊，早一些用药，用把这个炎症控制下去，那么呢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减少这种色沉发生的几率。还有就是说，那很多人说，那我这个色沉已经留下了，那我怎么
1: 出结果了？
2: 对，我抠也抠了，我也没治，我已经耽误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首先呢，已经留下的，如果颜色不是很深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第一做好防晒，就还是说的这种防晒。第二个呢，可以用一些含维生素 C 或者是壬二酸、传明酸的一些护肤品啊，然后慢慢的涂，一般3到6个月以后可以逐渐的代谢掉，就是可以慢慢的变好。那如果说我特别多，我脸上长了很多这种痘印儿，我涂也涂不下去，然后我也涂不过来，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到医院刷酸做光子，都可以淡化痘印的。
1: 好的哈，这些方法可以应用得上。那其实呢还有一类哈，它属于这个敏感肌，本身就敏感肌，然后万一长斑了，大家有两派哈，一派是觉得那我为了美，医生总是有办法，一派是觉得那敏感肌长斑先不能管斑，我先还是得调敏感肌，我治不了这个斑啊，一治我这敏感就更严重了。那这个究竟该怎么对待这事儿呢？
2: 首先呢，如果是皮肤相对敏感，那么脸上又长了斑呢，那么这种情况下不能直接就开始用特别猛的这种治疗方法，或者是比方说药物或者是光电。咱们如果说脸上敏感，红肿脱屑，或者是皮肤容易发痒容易发红的情况下，说明皮肤屏障受损了，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先修复皮肤屏障的。那等皮肤屏障修复稳定了以后，那这种情况下呢，不红了，也比方说咱们洗完脸以后或者是预热以后，这种红肿没有了，消退了，这种情况下再逐渐加入一些温和的一些去斑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药物。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一定还是要严格的防晒的。
0: 好，就是护理也很重要哈，包括你这个像刚才讲到的防晒呀，然后用什么。那还有一个，因为老百姓嘛总关注，那我吃什么，或者说我日常还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如果我已经在治疗了，我不能这个白费这个功夫，我还能做点什么呢？主任，
2: 是这样啊，其实很多老百姓他在这个有长了斑以后，或者是在治疗，包括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打完斑以后，他会说，医生，我是不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做饭我不能加酱油了？
1: 对啊，那会黑的。
2: 对，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啊，酱油不会让斑变深。 咱们可以正常的这个饮食，就是正常的。在生活中，对对对对，是酱油啊，这些调料是可以正常吃的。但是如果说我想说，在我这个基础上锦上添花的情况下，比方说咱们可以吃一些富含维 C 多的一些新鲜的水果，生活上注意不要熬夜，那比方说还有就是做好硬防晒，这些因素，都可以，减少这种这种高炎症刺激黑色素加重。
1: 嗯，还有调节什么能让我们这个斑能恢复得更好吗？别的注意事项除了饮食啊，除了我们这个不熬夜呀，它跟情绪有关系吗？到底
2: 黄褐斑和情绪是有关系的。但是雀斑、日晒斑，也就是老年斑，包括炎症后的色沉，这三个斑是和情绪是它是没有关系的。
1: 你看你哪类了哈？
0: 所以怎么说黄褐斑难去呢？原来和情绪还挂钩。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它的因素太多了，
2: 对。
0: 对
2: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1: 那还有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其实求美是一种心态，但是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哈，如果你对美没有那么极高的要求，咱们也放过自己，别天天照那个镜子。有的时候社交距离，你那斑啊，别人真不一定看着。
0: 对。
1: 但是如果它关乎健康了，那我们肯定要重视。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这个斑出现了，你得尽快去皮肤科就诊，甚至可能怀疑它会不会有其他不好的，甚至是癌变的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吗？
2: 有的。大家理解的就是皮肤科可能我就长个湿疹皮炎，我就长个小斑啊，我长个小痘，其实不是。那皮肤科疾病它也是有皮肤癌的。那如果你脸上的这个小黑点在短期内它的面积变大了，它的形态变得不规则，颜色呢也不均匀，而且有发痒啊、破溃啊、出血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咱们需要及时到医院做皮肤镜，做一个初步的筛查，排除是不是要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1: 好的哈，刚才说的这个一个简简的，其实听了也挺害怕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小斑或小痣啊，它要如果突然发生变化了，变大了，或者边界不清晰，或者有跟以前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了，你还得关注。
2: 对，这个时候
1: 大也不行。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
1: 而且不能冲动说我到美容院给我点下去。
2: 那
1: 千万不行。
2: 对对，所以这个斑不能说我想点就点，我想激光打就激光打，先判断是什么斑，完了这个斑看近期有没有变化。所有的评估完了以后，咱们再定治疗方案。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可能经过专业的这个治疗之后，感觉我这个斑淡的差不多了，社交距离也不影响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有个长期的管理？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听到刘主任讲，就这个斑啊，就特别容易复发，所以后续的工作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2: 啊，对，是的，因为色斑的管理不能一劳永逸，是说我激光打完，对，尤其是黄褐斑，那这个确实是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和维护。无论是吃药、抹药、打激光，如果咱们日常管理不好的情况下，比方说防晒做不到位，那比方说咱们日常生活中，这种熬夜呀，这种情况总是反反复复，总是出现的话，那这个斑你治疗完了以后，其实它还是会再次出现的。
1: 好的哈，提示大家哈，我们要想变美丽确实需要花点心思。
2: 确实。
1: 因为以前我也是那一个比较懒的人，我就觉得那这个是出了斑，我要除了之后他要能保证我永远不除，我做还行。后来一听说还得防晒还得怎样，我说我要能做到这点我就不起斑了。所以但是还是得调整心态哈，你还是要把自己的日常行为规范，包括这个防晒呀，包括调节好心情啊，这些还是要做上来的。一旦呢在这儿出现提示的就是出现皮肤的急速变化，比如说你有斑有痣啊，它短期内长大了，或者边界不清晰了，或者甚至破溃流脓了，那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
0: 让专业的事情哈，解决专业的问题。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7: 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的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到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7: 长春、
18: 吉林、
19: 四川、
7: 白城、
10: 辽源、
5: 通化、
1: 延边、
3: 通创、
13: 通
4: 梅河口、
19: 千户、街村，
20: 自得其乐。
21: 哎呀妈呀，老有才
22: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4: 每周一到周四，
25: 吉林旅游广播，
26: 兰心陪。

欢迎大家在此刻锁定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兰心。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都是我们相聚的时光，日子总是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有的时候，一件不顺心的小事，一段遗憾的过往，可能就会裹挟我们的情绪。我们一遍遍复盘遗憾，在内心反复拉扯内耗，短暂的困顿被无限放大，误以为眼前的阴霾就是往后全部的天色。可当我们放下心头执念，抬眼望向远山长风漫天星河，我们才会猛然醒悟，世间天地何其辽阔，不必困在自我的情绪牢笼里久久不肯走出。弘一法师说，人生在世，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一念放下，万边自在。年轻时总以为生活有着既定的轨迹，一切都该按预想的剧本前行。我们守在熟悉的方寸之间，习惯用当下的心境去丈量整个人生，把得失看得太重，把执念攥得太紧。直到慢慢走出家门，踏上路途，去吹风，去看不同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和事，我们才恍然发觉，那些曾经辗转，那些曾经让我们烦恼的很多事情，放在广阔天地之间，其实微不足道。春风掠过原野，吹散心底的阴霾，夏夜星光洒落，抚慰长夜的孤寂，深秋落叶飘零，沉淀俗世喧嚣，冬雪覆盖大地，洗尽内心浮躁。四季轮回自有规律，山河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失意而黯淡，也不会因为谁的迷茫而停下脚步。放在宏大的时光长河里，我们的焦虑、不甘、难过都只是转瞬即逝的云烟。行走半生，最大的成长莫过于眼界慢慢打开，内心慢慢释怀。我们慢慢会读懂，真正的辽阔从来不是去过多远的远方，而是内心的格局。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借山河风物打破内心的围城，放下狭隘的思虑，卸下心头沉重的包袱。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旅行，一路行走，一路更新自我，不必因为一次的挫折否定全部的自己。这世间有千万种活法，有人偏爱山野清静，有人安于闹市烟火，有人平淡度日，有人热烈奔赴。没有哪一种人生是有标准答案的，所以不必照搬别人的生活模板，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意义。慢慢你会明白，很多痛苦都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执着于完美的结果，纠结于未尽的遗憾，强求事事圆满，才让原本轻松的日子变得沉重局促。当你学会放下执念，抬眼望下山河，便会懂得天地足够包容所有遗憾，岁月也能够抚平所有伤痕。

允许自己平凡，允许人生留白，允许前路走得缓慢曲折，这也是一种难得的通透。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跳出情绪的围城，走出自我的方寸，用脚步丈量天地，用温柔接纳无常，守一份从容，静待岁月缓缓前行。天地何其辽阔，它足以容纳四季更迭，也容纳你我每个人生命里的起伏

0: 动，
1: 多找乐儿，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共同的去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和那些正能量，也让我们在分享中获得快乐，也提升自己的认知哈。好了，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 8581-5669。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迎新姐哈。你好，迎新大姐，上午好。
1: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今天呢你想和大家在节目中分享点什么呢？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母亲的呼唤。
0: 好，这个作品不知道是带给你哪些触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我看到了这首诗歌。诗歌以嵩山战役的革命先烈为底色，刻画了一位平凡又伟大的母亲的形象。我们如今身处太平盛世，山河无恙，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心怀感恩，铭记历史。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母亲的呼唤》。
2: 呼唤，作者陈昌华。在云南嵩山脚下，由中国远征军402座雕塑组成的群像中，有一个娃娃兵方阵。孩子，孩子，你在哪儿？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在寂静的山间回荡。孩子，孩子，妈妈来了。一滴晶莹滚烫的泪珠在妈妈的胸前流淌。这是公元1944年的9月，战地黄花摇曳着悲怆。这是云南龙陵的嵩山，鲜血浸透了每一寸土壤。这是一个年轻的娃娃兵母亲在呼唤孩子回到自己身旁。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孩儿虽小也绝不退让。他瞒着母亲报名参军，虚报年龄，穿上了军装。风萧萧兮怒江水寒，义无反顾奔向了战场，没有留下一句告别的话，没有再叫俺一声娘，就和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3岁的娃娃兵一起，扛起了比自己还高的枪杆，肩负起一个男子汉的担当。3个月的拉锯，实战嵩山，3个月的拼杀，日月无光，终于以6-1的惨痛代价

0: 打通了滇缅公路这道屏障，血战之惨烈无法描述，牺牲之巨大难以想象。一寸山河一寸血呀，每一寸山河都有血肉之躯，每一滴鲜血都凝结着悲壮。去世还是少年身，归来已是英雄魂。苏珊已成为男儿永远的故乡。沿着孩儿冲锋陷阵的山路，望着孩儿一去不归的方向，母亲摘下路边的一朵山花，山花吐露着淡淡的芬芳。母亲擦干了泪水，喃喃自语：“孩儿啊，妈妈看你来了。”安息吧，想家的时候就叫声娘。为了救国，不分男女老少，你永远活在妈的心上。在妈妈眼里，你是从未离去的孩子。在妈妈心中，你是永远报国的栋梁。
1: 感谢我们的迎新大姐为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哈，母亲的呼唤。听着这个故事啊，我这心里非常的动容。去年年底呢，我曾经去云南旅行，还特意啊去了云南这个腾冲。腾冲呢有一个叫国殇陵园啊，这里呢可以说国殇墓园，它是位于云南省保山市啊腾冲附近。这里呢是1945年落成的。那墓园呢可以说陈列着我们很多为我们的民族阵亡的将士，有他们的墓地。那么到那里参观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哈，就是那样的几个大字：碧血千秋。那么这个四个大字真的是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上。墓园呢也是非常的庄严的。这里呢一共是大概有将近10000名为我们中华民族付出生命的我们的这个将士们。当然在这里呢还可以了解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娃娃兵的故事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静好的岁月，请一定不要忘记哈那些为我们的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们哈。也让我们在心中深深的去缅怀他们，也更续他们的遗志。再次感谢我们的迎新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人的故事。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来参与直播。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哈，在蓝心直播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您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我们共同聆

听的这首歌啊，是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张杰，他想为大家在这个秋天里分享一首《秋水伊人》。

0: 感谢我们的张杰大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秋水伊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分享自己的作品带到节目中来。好了，马上是我们这时段的一小段公益广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分享精彩。我是兰心，继续陪伴好朋友们。
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

0: 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2: 喂，什么朋友是吧？
3: 我们是派出所。
1: 网购及订票诈骗。
4: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5: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6: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1: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7: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8: 哦，对，账号是622令吧。
1: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4: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5: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4: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3: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5: 我还有50年。
16: 我还有40年。
13: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9的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朋友哈，夏薇。你好夏薇。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今天夏薇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分享一首《龙之血脉》。
0: 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吗？
1: 因为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它写出了我们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根脉，有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代代相传的骨气。所以说我们作为身为华夏儿女感到非常自豪。我因此呢特别喜欢这首作品。
0: 好的，
1: 献给大家。
0: 是的，也在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之际哈，我们也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啊，是的。
2: 龙之血脉，作者安定。是金子总会在昼夜里发光，是雄鹰必将于苍穹中翱翔，是脊梁定然扛起万钧重量。龙之血脉是一股热浪，在5000年的长河里流淌。金子没有铜的锈味，没有银的暧昧，却有着铁打的傲骨和金刚般的意志，注定无坚不摧。它是一道光，曝光丑恶伪，照亮真善美。

0: 雄鹰，不是燕雀因恐高而低回，不像鹦鹉好哗众而献媚。它犹如凤凰涅槃一般，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场风暴，一道闪电，一声惊雷。脊梁被江山可以伤痕累累，为人民宁愿破散魂飞。顶天立地之间，它是昆仑、秦岭，是三山五岳为之歌颂的丰碑。镇湖卧海之时，它是渤海湾、鸭绿江，是五湖四海为之哭泣的眼泪。龙之血脉有着炎黄特有的肤色和须眉，达则兼济天下。他们是崇祯帝霍去病，岳鹏举是天子守国门忠良死社稷，他们是继往开来的血性和神威。龙之血脉透着华夏独具的典雅与芳菲，穷则独善其身，他们是孟母、岳母、吴一方，是姿兰之九婉，又树蕙之百亩，是上下求索的九死亦未悔。龙之血脉是民族汪洋中的每一滴清水，是九州大地上的美丽晨辉，是日出而作的最平凡的追梦者，是日落而息的千年文化继承人。我们是中国人，是无比骄傲的龙之血脉。来龙去脉警示我们，应有龙之血性和无畏。穷源溯流告诉我们，该有龙之傲骨和谦卑。莫提纸醉金迷，休想让我们颠倒是非。哪怕粗茶淡饭，此生入华夏，我们无怨无悔。亲爱的同胞，当面对利益得失、慷慨牺牲的时候，当直击担当取舍、叩问良知的时候，你必须昂首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当之无愧的、有着五千年荣耀的龙之血脉。
1: 何其有幸，我们生在华夏，我们是拥有龙的血脉的龙的传人。那此刻呢，我们也在重温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分享生活中的美好、感动，甚至是遗憾啊。总之呢，我觉得能让我们有所收获的，都会让我们成长，也都会让我们强大，是这样吗？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继续来认识参与直播的好朋友，这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吴慧敏大姐。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上午好，慧敏大姐。今天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今天给大家朗诵一篇《长白山》。
0: 哦，是不是也去过长白山啊？作为吉林人。
1: 对，
0: 嗯，
1: 我作为吉林人，然后那个家乡的美丽景色使我骄傲，所以特别喜欢这篇作品。嗯，
0: 只有真正的哈，你登临长白山，你才真正的会理解什么是大美长白。一年四季它真的都有不同的景致哈，尤其很多人呢都觉得长白山很神秘，尤其那个天池哈，就像众神托举着一面天镜一样。那么关于天池，关于长白山，有很多非常动人的

0: 传说，比如说天池一年365天，它几乎70%哈、啊，70%我们都看不到它的真正面目，一年只有30%的这种基数我们可以看到天池的真面目。所以我觉得我们登临长白山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天池的，所以它总是笼罩着很多神秘。尤其呢，现在长白山又修建了很多新的景点，比如说云顶天空等等哈，真的每次去长白山都会有惊喜，是吗？
1: 是的。
0: 嗯，好，那
1: 欢迎广大朋友来过来长白山来玩。
0: 是的，我们作为吉林人哈，真的是热情的欢迎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来感受我们吉祥的吉林，美好的吉林，大美的吉林。那现在呢，马上进入十月了，又到了我们非常美好的像油画般五彩斑斓的季节了。我想呢，这个国庆节呀、啊，我们的吉林也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的，是吧？
1: 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欣赏我们的新朋友吴慧敏大姐为大家推介并朗诵的《读长白》，我们掌声欢迎。

伏的群山，一派壮丽的北国风光。你听，奔腾而来的高山瀑布，唱出了无数的星星和月亮。长白山呐，我是沿着《山海经》的指引而来，寻找梦里的桃源。长白山呐，我是踏着梅花鹿的足迹而来，寻找久别的故乡。长白山的春天是女人娇媚的模样，风摆杨柳的背影，杜鹃花开的脸庞，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硬骨头，在暴风雨中拔节般的成长。长白山的夏天是漫山遍野奇花异草的芳香，这块神奇的土地紧紧地贴在父老乡亲们的胸膛。长白山的秋天是男人温热的手掌，这双长满老茧的大手高高地举起子孙的希望，告诉他们什么是天之浩大，什么是地之宽广。长白山的冬天是有力的臂膀，那凹立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的铁骨铜墙，在天地之间铮铮作响。你讲述着过去岁月的沧桑，你扛起了现在未来的担当。长白山呐，我愿是天池里的一滴水，有你的淳朴善良，有你的纯净晴朗。远方的朋友，乘风而来吧，来到长白山，借你一根大山的筋脉，借你一副大山的脊梁，让你向着太阳出发，步伐铿锵。走进长白山，这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感谢各位守候今天的节目，更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我是兰心，也期待着我们明天在电波中的相遇。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员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慢性病患者当中的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因为疾病的问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吧？有多少人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心甘情愿地选择放弃治疗，甚至选择放弃生命啊？那么这种选择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吧？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个人不想长命百岁吗？一定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更清楚啊，我们想要的长命百岁是健健康康的享受生活，而不是瘫痪在床病病殃殃的，每天与疾病痛苦为伴，活得一点尊严和质量都没有。那么这样的长命百岁啊，那就是一种折磨，对不对啊？那对于我们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怎么样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样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尊严，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呢？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还能够好得更利索。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就是为了把生物新药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慢性疾病患者都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用上生物新药。李玉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位患者，他就是非常幸运的人。儿子孝顺，但凡听到有什么好药，一定啊会想方设法给母亲呢、争取到。这次2块钱生物新药体验活动啊，李玉娟就赶上了，不仅呢用最低的价格用上了生物新药，而且在用药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就收获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首先他呢知道大小便了啊，虽然还不能自己去卫生间解决，但是在要方便之前能够及时的向老伴说一声，老伴呢就赶紧给他拿便盆啊，这样老伴呢也不用啊天天给他洗裤子洗床单了，之前偏瘫的左侧大腿也有热乎气儿了，以前摸着都是冰凉的，现在呢左手也能伸开了啊，想要什么就可以用手去指。这才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善。后来啊，李玉娟的儿子给我打电话问我，像他妈这种情况还有没有机会啊会完全的恢复健康。我当时我告诉你们啊，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的儿子，我说不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现在是只要你母亲能够按照治疗方案按时用药，我保证你不出3个周期就还你妈妈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还保证你母亲以后不会啊再二犯三犯，再也不会啊被疾病缠上。对于国药乾隆长寿膏的超强疗效，我就有这个信心，因为从科研到临床，乾隆长寿膏走的每一步我都是亲眼所见，都能够验证啊。生物新药所迸发出的超强效果都是有具体数据和案例记载的，对于小病小症状只要一个月，乾隆长寿膏就能够拔出疾病，那么对于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朋友，3-5-10天也能够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再重的疾病不出3个周期也能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国药乾隆长寿膏是以中药组方为基础，并且融合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以确保提取出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全部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药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够达到3秒钟吸收3分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100天让细胞换新，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它的使用啊，可以让胃肠病人溃疡愈合， 排便正常，食欲好，可以逆转呢肝肾病变，让肝肾功能恢复正常，让支气管炎、哮喘患者不咳不喘，呼吸顺畅，让心脑病人三高平稳，摆脱中风、出血的危险，能够让卧床不起的患者生活自理，让糖尿病人血糖平稳，告别并发症，让术后产后大病初愈之后体虚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快速的恢复精力体力，让患者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所以啊，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国药乾隆长寿膏就是最新的方法，也是目前先进的选择。尤其现在还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这么好的机会啊，大家只用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多好的机会啊。可是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用药的机会不多了，2块钱体验活动随时都有可能结束。相信我说再多呀，都不如大家亲自打个电话问问场外，问一问你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大家相信我，只要有药，您呢就赶紧把名额申请下来啊，要不啊过2天还有没有名额那真的就很难说了。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耽误终生啊。好，时间非常宝贵，今天呢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王老师你好呀。
0: 您的电话呀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王老师啊，我可是你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哦，
2: 我用上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呀，已经是真的是感觉到太幸运了。我这用上已经10来天了，听说是2块钱这个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都要结束，所以我还想就是再申请个名额。我想问一下，我们北京丰台区还有没有啊？
0: 哦，是这样的啊，别说北京丰台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啊我都不太了解，但是我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随时都会结束，咱们得拨打电话自己去申请，自己去了解场外的情况。你这样，这位朋友电话打过来了，而且你已经啊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你把你得病的情况做个介绍我听听好不好啊？嗯，
2: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自己呢是在67岁那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了，一开始吧我还没有害怕，我就觉得这也不是个啥要命的大事儿，也不是个啥大病，大不了那就是吃点降糖药呗，那个时候就那样想。结果后来吧，你看又是吃药又是这个节食锻炼，这个血糖它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好控制了。
0: 哦，
2: 一般餐前都在八九个，餐后都到十三四个了，后来呢还越来越高的，关键是它不稳定，有的时候餐前七个，餐后十个十一个，就这样忽高忽低的。
0: 嗯，这位朋友啊，就像你刚才讲的啊，你说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不害怕不在意是不是啊？哎，你想说什么呢？说我大不了就吃点降糖药呗。实质上我跟你说呀，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升高之后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我接触过很多的患者，血糖高了之后呢，哎，开始非常害怕非常恐慌。但是这个糖尿病啊本身是慢性病，很多人说啊，说之后没有什么呀，啊，哎呀，这个三个月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半年之后也没啥事儿，所以说一开始紧张，后来呢又放松了，这样不行啊。啊，我跟各位说啊，这是糖尿病，记住，对于糖尿病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要了解它的危害，四个字，
2: 嗯，
0: 我的总结，危害就是致残致死。那你有什么并发症啊？你跟我说说。
2: 我这是发现糖尿病两年之后呢，就是两个眼睛就开始模糊了，你稍微远一点的我就看不见，就是电视里边的人呢只能是看个大框，然后开始我看东西它也就是弯曲变形了，你比方说圆的表啊我看的它都是方的，筷子是直的呢我看的都是弯的了，家里的门窗什么的也都是歪斜的不端正，我到医院去看大夫就说我这个是黄斑病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个时候啊就想着说只有慢慢等着变瞎算了。
0: 你这是黄斑部病变啊，这个病的代表症状啊就是看东西弯曲啊变形走样了，就是咱们说直的也不直了，变得弯弯的啊。关键一点是什么？黄斑部病变会造成中心视力的下降，它属于严重的眼底疾病。
2: 对对对，是的，王老师，糖尿病并发症会越来越多，病势越来越治越重，吃药也

0: 是吃出了个浅表型胃炎了。
1: 你刚才讲了，这位朋友啊，说各种方法都用了，这个病还没治好。啊，
0: 对，
1: 知道为什么吗？记住，就是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实质上就是一句话，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国药乾隆长寿膏的啊？
0: 这个我后来还是一次偶然的，就是听到广播上您讲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这个让我最心动的就是这一种药啊，就有100多种活性多肽，不用说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就吃这一种药就能管一身的病。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的。嗯，
0: 对，那个就是还赶上了2块钱一颗这个好机会，这要花不了几个钱，所以我就赶紧用上了。这药给我送过来，我一看呢，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没错。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结果用上还真的是没让我失望呢。你看我这不是刚用了10天吗？首先我的这个胃呢，感觉是最快的，一点都没有刺激不说，胃里边呢也不堵了，吃着凉的东西啥的也不难受了。现在我的这个血糖呢也是一点点的往下降了，这个血糖现在餐前一般是 5.6-5.7 那样，餐后也就是 7.8-8.0， 基本上就是能保持在这个数值，没有太大的波动。现在人感觉到身上也有劲儿了，头呢也不晕乎了，白天也不犯困也不打瞌睡了，变得有精神头了，眼睛看东西比之前也要清楚一些，看筷子比原来要直点了，家里的门窗什么的也不像那么歪斜了。
1: 嗯，我一直在听您做介绍啊，这效果真的不错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看啥都清亮了，人的心情呢也变好了，吃东西也吃得多了，胃口也好了。
1: 嗯，没错的啊，首先你听我说，这个胃啊，它的感受是最快的，是最舒服的。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去想，我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你服用之后，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对吧？哎，肽呀，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所以它能够啊迅速起到消化排泄的功能。在这个方面呢，包括通过对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修复，包括恢复啊胃动力啊肠动力，是吧？坚持使用的话，就可以重塑我们的胃肠系统，它是高效全面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咱们说它见效快啊，为什么胃的感受最快？另外呢，说你为什么看东西啊现在比过去直溜一些了，改善了啊，就是黄斑部细胞啊被激活再生了，你黄斑部的功能恢复了，所以在这儿呢你自然而然的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就改善了，视力得到提高，包括血糖这个方面等等咱们呢就不多讲了啊，而且咱们说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第一，不解决病因的治疗是盲目的乱治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必须要解决细胞的病变。第二，每一个患者，大家在用药之前，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冷静分析，要头脑清醒，不能啊盲目乱治啊，得了糖尿病的人啊，不管重视的也好，不重视的也好，就是吃降糖药，就是扎胰岛素，啊，是不是？降糖药不行就打胰岛素啊，往肚皮上扎呀。我说句心里话，这都是啊，180年前的老方法了。那么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我今天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目前到了什么阶段了？你们可以把以往的所有治疗糖尿病的方式都抛弃。一定要记住，现在是补充活性多肽的时代，补充活性多肽的阶段啊！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解决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我开办这个栏目了啊，我这个节目呢，告知天下了，有了生物新药啊，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新的选择啊，不让你们去做那个井底之蛙。哎，现在呢赶紧从这口井里边咱们跳出来，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我语重心长讲了这么多，真的，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呀。你这效果太好了，你用上了这个前沿的生物医学，用上了生物新药，咱们就能够迎来一片健康的新天地呀。
0: 嗯，是的，王老师，你研究的这个国药潜能长寿膏的效果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太激动了，王老师，你说我这个眼睛是不是以后就能慢慢的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说过100天的事儿，就是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单说这眼睛100天之后啊，我保证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差一点的话，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我这个更有信心了。行，那我就先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再去问问，看看我们这儿还能不能报名呢。
1: 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潜龙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潜龙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潜龙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你好，王老师。
1: 我就是啊，你有什么问题啊？哎，请讲。
4: 哎，王老师，我今天呀刚听您讲课呀，你们这个国药潜龙长寿膏啊，2块钱体验活动说随时结束啊，那我们沧州县下还能不能报上名啊？
1: 能不能报上名啊，不在我这儿，报名必须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明白了吗？
4: 哎哎，好的。那王老师，您先帮我们老伴儿看看病呗。
1: 当然可以的。我开办这个栏目啊，就是帮助大家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老伴儿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老伴儿啊，今年73了。
1: 他身体怎么了？嗯，
4: 他的以前呢，就是高血压，吃着那个降压药呗。有的时候呢，高压都能高到180，啊，这是说吃了药啊，有时候控制不住。
1: 就是吃药之后还180，那这够高的了，那很危险呢。
4: 说的就是啊，3年前这不突发的脑梗嘛，脑栓塞，在医院治了1个月，出院以后啊，他就左边这半拉身子就不听使唤了，哎，他没有知觉，你就是掐一下捏一下他都没感觉，就更别说走了，左胳膊抬起来也费劲，反正吧，这吃喝拉撒的都是我伺候着。
1: 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啊，
4: 对呀，现在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嘛，就在家这么躺着，越躺越绕味啊，每天晚上出好多的汗呢，而且他还便秘，可费事了。
1: 哎呦，这位朋友，我得了解几个问题啊。你说他血压高，他高血压有多少年了啊？
4: 这得有10多年了。
1: 那他平时的症状是什么？
4: 就是爱头晕，有的时候啊，就本来挺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就得赶紧躺下，哎，赶紧吃上点药，要不吃药就扛不住，就那样事的，可厉害了。
1: 那这个血压高吃药不就行了吗？有没有到正规的医院呢做相关的检查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这个血压高吃药不就行了吗？还用到医院去做什么检查吗？实质我跟各位讲啊，很多的人在这个方面，包括血压高血糖高的朋友，他自己以为啊，就是说我得病之后啊，吃降压药降糖药就可以了啊，但是我说句心里话，那是不行的。 什么意思啊？你得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甚至到医院去做 CT 检查、心脏功能的检查等等。我就不多说了，我问一下，他说话怎么样现在？
4: 哎呀，说话不行，也不利落，吐字吐不清楚，就呜噜呜噜的。
1: 就你能不能听懂他说的话？
4: 我是半猜的，反正是伺候这么多年了，我是连蒙带猜的呗，听着也是费劲呢。他着急，我也是，越想说明白，他越说不明白，越说不明白，他越着急，就这样事儿的。有的时候他急得够呛，哎呀，把我也急够呛，真是急得你没办法，有时候我都生气呀。
1: 哦，是这样。还有一点啊，他这个呛水呛食吗？
4: 呛。
1: 那他这么重的病，肯定治过很多次了吧？啊。
4: 哎呀，别说了，家里人的条件本身也不好。这些年呢、啊、就是这个治病啊花了不少的钱，也上了不少当。说实话王老师，我替老伴儿不甘心呢、啊。哎呀，听到你把全球最新的这个生物新药研发出来了，你说就能治好了，补钛就是补命。我就想着呀，赶紧给老伴儿用啊。你说我们老伴儿能好到什么程度呢王老师？
1: 我听了你的介绍啊，你讲到很多朴素的话啊，老百姓的心里话啊。通过您的介绍呢，也反映出啊我们当今老百姓的心理啊，不想遭罪，想健康，想幸福，不想再花冤枉钱，想家庭团圆，这些都是非常朴素的愿望啊啊。这些愿望你记住，国药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你实现。我告诉你，第一，我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能够证明乾隆长寿膏在治疗脑中风及其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在临床上应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很多患者已经康复了，重获新生啊。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啊，我得给大家讲清楚。咱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啊。就你老伴出现这个脑血栓脑中风来讲，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这三大突破一定要听好，缺一不可。净化血液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修复细胞啊，再生神经是第三步，这叫什么？三效合一，唯有如此才能甩掉后遗症。好，讲到这儿啊，咱们说的具体一点啊，讲清楚什么叫溶栓净血呀、啊？溶栓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很好的三大肽：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还同时含有多种血液净血肽。他们进入人体当中，我跟您讲啊，就这些啊，溶栓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都给你快速的啊清理干净。真的，这个过程打比方就像什么呢？洗涤剂啊，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肽直接把这些血栓完全气化，能够快速代谢排出体外。还有净血肽啊，它才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啊，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血小板过度聚集以及有脂类物质沉积，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要使血液净化啊，要保证血管的通透啊。你看看，我说句实话，做到这一步就是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而且呀，国药乾隆长寿膏最关键的是要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这是最关键的。怎么解决你老伴这样的后遗症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PQQ 生长肽，它们要发挥呀特殊的功效。只要通过这些活性肽修复再生脑神经和脑细胞之后，你老伴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能恢复。听明白了吗？啊，
4: 听明白了。
1: 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你老伴啊，他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语言、感觉、认知，恢复正常的神经功能，那是不是就可以甩掉脑中风的后遗症啊？他说话就清楚了，反应敏捷了， 肢体功能、运动功能都恢复了，伸胳膊撂腿，能走能跑能跳啊，自己能够刷牙洗脸，能够上卫生间做家务，就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不仅他好了，您呢也解放了，是不是？
4: 对对，那我就解放了。现在一克两块钱呢，我这以前呢十好几万都花了，还差这两块钱呢。我这就去申请，哎，等我老伴儿啊自己能说话了，我让他亲自给您打个电话，好好感谢您。
1: 好，咱们指日可待，用不了多久啊就能通电话啊，咱们抓紧落实，
4: 哎，
1: 我也不多说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好，谢谢您，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号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王老师。
1: 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5: 王老师啊，我是山东济南的王老师。
1: 哎呦，山东的朋友您好啊。啊，
5: 王老师啊，我非常感谢您啊，再次感谢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说真说呢，没有你啊，就没有我今天这么好的身体。我们现在太佩服您了啊。我觉得这次2块钱的体验活动我也报上名额了，真的太高兴了。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但是你的表达呀我能够理解。说实话，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呀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啊。就像现在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最要感谢的是咱们厂家。我代表咱们厂外的多种慢性疾病患者向乾隆长寿膏厂家致敬，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来之不易。哎，这个价格真的是1克2块钱啊，还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吗？1克2块钱啊，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自己，那我认为你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呀，是自我放弃，也是家人的不负责任，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是王老师，真是这样。
1: 哎，您刚才呀跟我讲了，说你用的效果好，我呢也不多说了，你呢就把你的情况跟我做个介绍，我听一听。嗯，
5: 好好好。啊，是这样，我以前呢气管不好，有哮喘，后来发展成肺病了，主要是上不来气，咳嗽痰还多，咳不出来，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抽烟的味儿啊，雾霾的天气啊，哎呀，这都不行，咳嗽停不下来，你看吸点凉气啊，也咳嗽的厉害，胸口还发懵，说话都有点喘，心脏这边啊一咳嗽，稍微有点响声，哎呀，就吓我一跳，胸口啊就像压个大锅盖似的。但是现在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啊，我都用了，现在算下来有95天了。说实话，现在不喘不咳，咳嗽也少了，说话也有力气了，牙也利索了，现在基本上就不怎么咳嗽了，偶尔咳嗽一次啊，有痰也一下能咳出来了。现在到厨房给老伴做个饭，干点家务活，闻点油烟味也没事，也不咳嗽了。一天呢吃个苹果、香蕉这些水果没有任何问题，不难受不咳嗽，胸口感觉顺畅。你听我现在说话可有力气了吧？
1: 可是啊，我一直在听啊，真的很不错呀。
5: 对，哎，另外你看我这个腰托啊，一天系鞋带都弯不下去，早晨起来得慢慢活动才能起来，现在也好了，站起来弯腰直腰没问题呀。你看我去市场买个菜，买点水果，一提10几斤、20多斤，弄完了腰也不疼也不费劲了。不光这些，还有我排尿困难、尿不出尿的情况也给我解决好了。
1: 哎呦，很不错。嗯，
5: 是啊，现在我晚上不用起夜吃药了，一憋一大泡尿，排尿可利索了，现在也敢出远门了。以前出门啊就赶紧找厕所，也不敢坐公交车，现在想去哪去哪也敢坐公交车了，出门啊也不用老找厕所了。
1: 嗯，不错的效果啊，一定要记住啊，乾隆长寿膏啊是补钛治细胞的方法，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
5: 对，说实话这次真是选对了，王老师少碎了多少罪，就省去多少去医院的钱，现在就是身体舒服了，真的王老师，我就跟您啊走到底了。
1: 好好好，咱们选择科学的方法，选择正确的方法，选择国药乾隆长寿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疾病的康复啊，我们不遭罪了啊，不再大把花冤枉钱了啊。很多人问我说啊，说王老师啊，乾隆长寿膏这个药太神奇了，那它治病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好啊？为什么治病这么快速利索啊，有很好的疗效啊？好，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乾隆长寿膏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哎，可能我讲完这句话很多朋友一头雾水，你是不是说错了？你说什么呢？我没说错，我再说一遍，它不是治病的，它是什么呀？它是治人的。乾隆长寿膏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活性多肽，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那很多人说，那说啊，你讲病就讲病，怎么讲细胞呢？那我不讲细胞你们肯定听不懂啊。我们想一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人是怎么来的啊，是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啊，
5: 对，
1: 人之初过去讲叫什么父精母血，实质就是精卵细胞结合在一起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细胞进行的所有生化活动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证我们组织器官功能正常，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肽。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为什么得病啊？我告诉各位，就是因为肽的数量和肽的质量发生了变化，直接导致我们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水平出现了问题啊。啊，就是说你所有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都是因为缺肽所造成的。那补肽是不是就是补命啊？啊，补肽是不是就是补健康啊？你说
5: 是啊，是啊。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使用之后呢，就可以使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激活再生啊。你比方说像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所以补充之后分子量微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能够使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问题得到解决，那相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它就恢复了，哎，也就达到了疾病的全面康复啊。就像你这个心肺问题啊，就相当于在这个补肽之后细胞激活再生，在没有做手术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套新的心肺系统。
5: 哦，对，您说的太对了，是这样的啊。
1: 听懂了是不是？哎，
5: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这就是科学进步所带来的。你这样我也不多讲了啊，咱们坚持治疗，反正你也说了已经把这个药啊都申请到了，都备足了啊，咱们10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什么咳痰喘的问题啊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明白了吗？
5: 好好好好，我一定跟您走到底，我也相信在您的指导下肯定能把我的病啊治好。
1: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
5: 嗯，好的，再见了啊，王老师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呀，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
3: 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

0: 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
1: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问题，你说一说。
1: 我老伴呢用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替老伴介绍情况，他是已经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我听你讲听了3000克，我说王老师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挺好，是最新的生物制药，我也没跟他商量，回头就买了2个周期的。我说你试试吧，血压这么高，血糖也高。哎，我说是我听王老师讲的多好多好，我听了3天就给他买了。
0: 哦，我理解了啊，就是你给你老伴买了乾隆长寿膏啊，老伴他用上了。你呢来介绍老伴儿的情况，老伴儿多大年纪了你告诉我。
1: 他67了。
0: 这样啊，咱们先说一点啊，就是说用了之后这个效果你们满意不满意？
1: 哎呀，王老师满意，您带来的这药真好。他说腿啊之前总是说是没劲儿，我说都是血糖高闹的，我给他测血糖了，一测11.2呢。第二天我就咨询了这个药，赶紧有货就订上了，上午送到我就给他用上了，最后第9天我就给他测血糖，降到6.2了。
0: 嗯，看看啊，我没听错啊，就是说你老伴在这个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空腹血糖是11.2，然后你就给他申请了，他用了之后9天再测的话，空腹血糖就是6.2，对吧？
1: 对，都是测的空腹。完了，我说是你测测血压，他说是140了，那不就管事儿了吗？我说原来多少？原来178呢。
0: 哎呦，你看看啊，咱们乾隆长寿膏的效果呀，真的没问题，越来越稳定，啊，你看看，仅仅用了9天呢，在测血压、测血糖方面，咱们说啊，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呢。他这是啊，刚得的血糖高。也没吃2甲双胍，也没打胰岛素，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1: 对，咱们现在也能吃饱饭了呀。
0: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告诉我。
1: 没啥问题，就是想跟您说说老伴儿这个效果用的好。
0: 我说这是来报喜来了啊，说说好的效果。好，我接着给你讲一讲啊，咱们从降糖这块来讲啊，使用之前空腹是 11.2 已经很高了啊，那么9天之后就 6.2 了啊，什么降糖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而且什么关键，咱们是持续稳定的，不是说吃药就管事儿，不吃药就不管事儿，咱们是什么呢？是逐渐的稳定，这是从根源入手来解决问题的，多好啊。嗯，我想说你老伴虽然60多岁快70了，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能够用上生物新药，而且你刚才讲的很好啊，听了我的讲课啊，3天就用上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说是你昨天不讲了吗？我都天天关注着呢，我知道你这药靠谱，我回来就给老伴用上了。
0: 嗯，好，我呀给你做个总结啊，说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治病呢？啊，你像说这个吃降压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这些方法他们都是控制指标的。我讲一句话叫控制，控制，控而不治，就是让你天天盯着那个血压表、血压计，盯着那个血糖仪跟那个数值去较劲，它不治病啊，而且呢也不敢随便吃别的东西，是不是？嗯，
1: 对呀。
0: 那么咱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咱们是通过补肽，乾隆长寿膏当中啊100多种活性多肽的补充，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的问题。你比方说激活再生出新的血管内皮细胞之后，恢复血管的弹性，你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血压就正常了，解决了血管的硬化问题啊。就是你老伴这个血糖的下降稳定，它也是有道理的。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它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它就能够解决老伴这样啊糖尿病患者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问题。这贝塔细胞是干什么的呢？啊，我跟你说，它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啊。你现在说它血糖下降了，怎么下降的？就是在服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下降的，这没错。但是一定要记住， 现在补充了胰岛。

0: 态之后，他体内已经开始怎么自己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的代谢和转换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它不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吗？啊，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我给老伴儿打电话说的时候，我说我给你买了药，孩子们都不让我买，说怕不靠谱，结果我给你爸用上了，血糖降到6.2了，他们就不吱声了，哎，还让我把药留着别退了，我说是你们都别反对了，效果都出来了，我又买了2个周期的。
0: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咱们治病的效果好，对不对？
1: 对，我说是你听王老师讲的这个可多好，反正我也不认识字，我说是人家都说这里面有100多种肽，我说能治病就行。还有他说是腰有点疼，你说是他还有胆结石，胆结石还说是挺多的，他说现在都觉得舒服多了，也方便多了，我说你喝这个药没问题啊。
0: 咱们乾隆长寿膏这里边啊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进入身体之后哪儿有问题，哪一种肽就发挥作用，解决哪里的问题啊。
1: 对对，就是你得给大家讲清楚啊。
0: 所以说呢，咱们说它通过激活、修复、再生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咱们呢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细胞换新了，咱们就重获健康了。哎呀，咱们就唠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啊，
1: 好，王老师，那就谢谢您了，您也要多保重身体。
0: 哎呀，我跟您说啊，坚持使用啊，别客气。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0: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同样老规矩啊，我们给大家开通了快手和抖音的这个视频直播，你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就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留言咨询了啊！可以看到大卫本人啊！这个再说一遍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是我们节目名字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啊，砍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就完事了啊。平台上我们关注大家的留言吧啊，大家有任何新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啊。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啥呢？想问一下广汽传祺 M8 的油电混动是不是个家用啊？我觉得性价比这块已经做到极致了，真的就10多万块钱买啥去啊？对不对？空间、配置、颜值各方面其实都够用，舒适度也挺好的。但是它油电混动的 M8 来讲的话，现在来看市场反馈的问题在哪儿呢？其实主要反馈在它那个发动机，它的毛病故障率高一点。真的要高一些，特别开的公里数大的年头长了之后，小毛要偏多啊。其他毛病真的是还可以，我认为还可以，起码对得起这样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也可以，但你能接受它的这个小毛病偏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才可以看。否则的话，我觉得就慎重吧，真的就慎重吧啊，不如加点钱了。我觉得如果能加几万块钱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我真的个人认为 GL8 的陆上版本在20万左右是更值得看的。我预算有限，我上个老款的，现在19万多，对不对？我预算够的话，我就直接整新款了，22万，性价比要确实更高一点啊。想问一下凯迪拉克的 XD5 的插混版本怎么样，值得入手吗？啊，现在上市了哈。但你觉得26万、20几万这样一个价格，你觉得合适吗，哥们儿？啊，你觉得合适不？我是觉得价格还是，就是没有太多惊喜吧，起码。对不对？但是车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啊。最关键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车呢，驾驶感受还是不错，哪怕是混动版本，其实它驾驶感受操控感还是挺强的。这个得益于它底盘调教吧，我觉得就美系车跟德系车底盘调教还比较类似的啊。

所以他追求的还是这个车的操控感要更强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反正是不是特别好啊，这跟国产车一比的话就没有啥优势可言了啊。你也觉得贵啊，是吧？我觉得就等一等呗，你既然相中这个车了，你觉得也贵的话，你就等一等价，你不用寻思。你看，我不知道你对这车关注多久了，你就原来那个凯迪拉克的 XT5 的那个燃油版，我不知道你关注没有。那燃油版当时优惠多少钱呢？那嘎嘎便宜，对不对？你觉得它出个混动版本的啊，那就咋的？那就是能卖的贵了吗？对不对？或者说呢，就能卖的好了吗？现在来看，我认为没戏啊。所以说，你等等它价吧，等它降价吧。车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可以考虑的啊。邵先生想问一下，鸡蛋清洗剂拍了为啥不发货？四天了，没法知道，不等啊。那不可能啊，我看后台的没有人购买啊，没有购买记录啊。那你在哪儿拍的呀？你是在我们直播间拍的吗？你直接拍，你现在拍，一会儿我就给你发货啊，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对不对？Z 先生想问一下，海狮08五座的四驱旗舰版可以入手吗？可以，就是价格高点啊，整体品控来讲的话，我觉得没问题，知道吧？海狮08绝对是杠杠地，因为这个车的整体定位是什么情况呢？我告诉你啊，这个车整体定位呢是介于大唐，知道吧？大唐和唐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区间，所以说你看它定价你就看出来了，20万出点头的这样一个价格，比唐呢要贵一些，比大唐要便宜点，对吧？但是它用的全套东西，你看看跟大唐比的话有区别吗？基本没啥区别，对吧？但是这个价格呢，你看跟谁比吧，你跟唐比的话可能就价格略高，我是觉得价格稍微有点高啊，但车品控肯定是没问题的啊，毕竟800平台，然后支持照瓦闪充，对吧？你纯电续航最次也800来公里，对吧？你这个配置，我说句实在话，20来万的话是非常非常值得看的啊。但是现在基本上这买这个级别车型的人，我基本上很多70%到80%吧，都得看6座的，甚至看7座的，对吧？看5座的人还是偏少一点，因为毕竟20来万的话，可能家里都是唯用车，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全场景需求，真的要考虑到全场景需求。那么家里人口多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啊。当然，其实6座的话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座椅不能放平，对吧？你要真是愿意自驾游的，愿意出去玩的，这是个痛点问题啊。5座的可能要更有优势一些吧啊。时不我待，说这个小米的预期跟蓝图的追光 S 怎么选择？赶紧上小米预期吧。啊，真的上小米预期看一看，颜值这个东西呢，当然每个审美标准不一样，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小米预期也更在线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驾驶感受吧，蓝图追光 S 来讲的话，其实开起来驾驶感受更适合家用，知道吧？它整体的操控感，整体的驾驶感受是不如预期的啊。那么蓝图追光 S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高配版本车型呢，可能用华为的一些东西，那你可能这方面就有优势了。那么小米的智驾水平是相当一般的。啊，所以这玩意儿看你要啥，真的看你要啥。好在现在小米预期也好，速七也好，低配版本的车型，最低配的车型也给你配激光雷达了，这一点是比较良心、比较讲究的啊。所以车整体来看的话，小米预期还是更占优势，绝对更占优势。你要年轻人，对吧？不管小姑娘也好，小伙也好，自己一个人吃饱不饿的，这俩车买哪个其实都可以。但是我更倾向于让你看看预期，真的建议你看看预期去啊。阳光之下说，大卫啊，战舰700和长城的 H10 哪个好一点？战舰700肯定颜值高。对吧？肯定是颜值这方面更占优势，但是我觉得你要是论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我是觉得 H10 更靠谱一点。那 H10 不用寻思啊，那 H10 是啥呀？啊，兄弟 ，H10 往深了挖，说白点，是不是、啊、把这几层皮扒掉，那不就是大狗吗？大狗做大一号，对不对？或者猛龙、骁龙这些玩意儿不都是一套东西吗？一套下来都 1.5 的一套东西。对不对？所以这玩意儿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是长城 H10 呢，其实纯电续航也可以，你看你干嘛，你如果纯就是家庭代步的话，对吧？市区代步的话，自己有充电桩够用了。你要天天出远门跑长途，总是长距离行驶，你这个续航里程就很一般。如果因为它毕竟车很大啊，真的车很大，敢坦克700了，然后你配个 1.5T 的这个发动机，对吧？那你就存在什么问题呢？真正你就存在如果亏电油耗情况下，就是你没有电的情况下，你这车去开去，那油耗肯定是比较高的，知道吧？这是定型的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极光掠夺天边说，这么多人买花里胡哨的车型吗？这个你是刚才说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车型吗？还是怎么的？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对吧？大家买这个车，我觉得自然有买它的理由在，对吧？那么当然每个人的出发点、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认知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我觉得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观点的话，或者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觉得可能跟你的这个年龄有关系。一般现在还是，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说新能源车现在都是花里胡哨的车型，中看不

重用，这那呢，我觉得多少你怎么起码是想法这块，我认为是多少有点落伍了啊。就你要说三年前说这话，咱都别说五年前，你要三年前说这话，我都能原谅你。但你现在再说这话的，我觉得没啥意思了，是不是？那前中国，咱说句实在话，你现在咱们国家，你知道啥情况吗？咱们国家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能源车的销量，知道吗？就你每卖出十台车，可能有六到七台左右是新能源车，都远远超过燃油车了。你还唠这嗑有啥意思了？对不对？不反对大家买燃油车，但是你现在看这个趋势就是往新能源发展，是不是？所以说没啥说的了啊。小兵，小明兵兵想问一下，20万左右的纯油车，油电混的，一年呢8000到1万公里，哪个好一点啊？你是什么意思？你是纯油的和油电混的，一年8000到1万，你不知道纠结买谁了吗？啊，我是觉得都可以，真的。就你纯油的也行，油电混动的也没毛病。为啥呢？就你公里数不是很大呀，8000到1万跑太少了，你正常开的话都15000公里。你像我一年都得干2万公里，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公里数来讲一点都不多。所以你买个燃油车的话其实也不费钱，因为你买新能源车的话，你油电混动只要上绿牌就是新能源的，对吧？你是新能源的话不用寻思，那你是可能你省半拉税钱现在还能，对吧？但是你保险钱年年肯定是贵的，这是一定的，比燃油车贵 30% 跟玩一样，对吧？那如果说你能安充电桩还好，那么里外勾一勾可能还合适点。如果不具备充电条件，你公里数再非常少的话，一点意思没有了。如果看燃油版的车型的话，20来万的话，一汽大众的探岳你可以上380了，知道吧？一汽大众的探岳可以重点看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六座七座需求啊？如果没有的话，一汽大众探岳看看是没毛病的，整体品控啊、稳定性、耐用度啊，其实都挺好的。看蓝牌子的，那就纯油的呗，对不对？如果你48万轻混的话，那就要不要无所谓了，真的。就是48万轻混，机油表现就一般化吧，没啥大意思啊，就都不如整个燃油的。因为你公里数大，年头长了之后，我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燃油版的那个车型那么皮实扛得耐用的啊。云水说，第五代的瑞虎8能买吗？有没有必要做个终身质保，每5000公里进店保养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你看你车开多久啊？如果说你这个车真的是想长期开，开10年以上，那么我认为有必要整这个终身质保，就是你每次可能都得去4S店保养，知道吗？因为如果说你不去每5000公里不去4S店保养的话，那么可能这个终身质保服务就跟你说拜拜了，对吧？你说我这车可能开个4年5年，那我就卖车了，我说实话我觉得也无所谓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说起良心话，4-5年的其实也没啥毛病，是不是？那你要是长期开的话，特别过了5年6年以后的话，那整体稳定性耐用度可能一年不如一年啊，是不是？你所以说你就别在乎那点啥呢，你就别在乎那点保养贵的问题了，知道吧？你可以啥呢，我就去4S店换个机油，然后我空调滤、空气滤我嫌贵，我到外头换去，自己换去也没毛病。你别说我到外头换去，终身质保没了，有点犯不上啊，是不是？厂家好不容易给你拿个终身质保，你不整没啥大意思啊。七七说，红旗H5的冷胎2.7胎压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不管啥车，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胎压该打多少，是标准值的话，你就看一下你的门的那个门子边那个底坎，一般都贴在哪儿呢？一般都贴在 B 柱的下方那个位置，有一个小长条，白色的或者灰色的，上面会写的。现在90%以上的车都会在那个位置有个小条，上面会写你4个轮子的胎压。知道吗？是多少？你按照那个标准去打就行了。如果说你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也不知道啥情况，4S店也好，修配厂也好，基本都是打 2.5、2.6、2.7 啊，基本都这样一个数值。2.8 的也有啊，但是基本上 2.5 的要更多一点吧啊。龙哥的日常说，混动的 MPV 啊，腾势、蓝图还有高山家用，想兼顾网约车啊，买哪个更好一点呢？那你要是兼顾网约车的话，那我觉得哪个性价比高要更合适一些吧，是不是？你现在买高山8的老款，因为新款呢应该是后天上吧，是不是？你买老款的话现在有优势啊，便宜2万，大概也就是28-29呗，对不对？你自己家一开也够用了。然后这个车呢，如果说你真要是兼顾网约车，我要是跑个远门，跑个长途没电了，我加油开这个车是最省油的，知道吧？比刚才说那两个车都要省油一些，纯油模式。知道吗？动力衰减还没那么严重，最关键一点的车稳定性耐用度还没有毛病，关键现在它也是最便宜的，是吧？我觉得高山8老款车型要更适合啊，真的要更适合一点啊。Z 先生想问一下，六座车型试驾的话觉得有点挤，那这个东西看你坐几个人吧，
是不是？其实长远来看的话，我真觉得啊，就大家其实你看，买五座车、买六座车、买七座车，你看这个车70%到80%的时间，你说能坐几个人？你像我家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家，现在是一家四口了，原来一家三口，对不对？你其他时间，你说哪有坐五个人、六个人的时候啊？太少了。老爹老妈需要坐你这车，可能一年就那么三回两回的，对不对？你看你咋考虑吧啊！当然每个家庭的这个使用需求也不太一样啊。娜娜说现在市五是不是没了？有啊。现在还有剩个几百万吧，对不对？如果说你是长春的话，那你就抓紧吧，因为我估计可能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有没有都不一定了，很有可能后天就没了。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在上节目之前查了一下，应该低于10%了，剩9%几了，对吧？所以最后几天的话，我估计可能消耗的要快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啥呢？我建议你就是能抓紧领，你就抓紧上传资料就得了，没有必要等。对吧？你如果说真就是刚需，我现在就得买车，就得换车，那你说你等的意义何在呢？这波市五没了，下次还啥时候有优惠？这上哪知道去啊？那是咱长春市商务局定的事儿，对不对？咱谁也不知道。去年是11月份的时候又给了一波补贴，真给了，对吧？但是今年给不给，这玩意儿谁都说不准，他没有明码标价，也没有什么时间节点给什么补贴都没有。所以我建议就是你现在买跟11月份买我认为没有大区别。当然有些车型可能在11月末的时候可能价格要更理想，但是你现在买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现在呢国补和市补是可以叠加的，就是咱们置换补贴现在最高15000跟咱们现在这个市补是可以叠加的。你等那个11月份100%置换补贴没了，知道吗？100%没了，你这整啥意思呀？港湾说大众的迈腾 B8380 减配有点严重啊，还值得入手吗？我觉得减配肯定是必然，你现在车哪有不减配的呀？你是不是迈腾那探岳不减配吗？速腾不减配吗？帕萨特不减配吗？对不对？那丰田的不减配吗？宝马不减配吗？都减配，这不减配不行啊。那现在的迈腾的380卖的贵点呢，280的130,000落地了，你说卖这么便宜，你说不减配指啥活呀？所以都减配啊！我跟你讲，就跟那个饮料似的，对吧？你80后、70后都知道。我记得我上学那时候，买瓶什么冰红茶，康师傅冰红茶，我上大学那时候最爱喝这玩意儿，一瓶挺大挺多的。那么现在瞅这个瓶不对劲儿呢，包括美年达这么细这么老高的，我一看啊、哦，好像是少了别来，价格还是3块钱一瓶，对吧？但是我量给你做少了，你这玩意儿你说抽条了呗，车也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想开点就得了，没有必要拿这个硬性标准去卡的，意义不大，知道吧？因为这个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整体变化很小，基本没变化，对吧？整车的驾驶感受、操感、调教还是有它的优势和强项在的。只不过有一些，比如钣金件啊，对不对？隔音棉呢、啊，是不是啊？一些橡胶件啊，可能确实有抽条的地儿啊，有些铝换钢的地儿确实存在。但整体来讲，我认为没问题，还是值得看的这么一个车型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博越 L 的山河版现在都是库存了，抄底价建议入手吗？我还真不太清楚现在抄底价是多少钱，那、真不太清楚。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山河版你现在卖多少钱，对吧？如果价格很低的话，低于正常原来不是库存车的这个 20%， 我认为就值得出手，知道吧？本身博越 L 没有毛病，稳定性耐用度还是不错的，知道吧？但是老款来讲的话，你跟新款比的话，肯定是配置不如新款了，这定型的。再有一点呢，博越 L 在东北地区卖的一般，真的卖的一般。东北不是特别认这个车，但是南方卖的很好啊、我要是你的话，兄弟，我可能会加点钱上星越 L， 因为星越 L 真的不错，知道吧？但是星越 L 呢，因为价格确实更高了，但是呢，油耗也上去了。所以说可能是用车的成本要更高一点，但是真的你这两个车开的放在一起开啊，你要试驾一下感受一下的，你试乘一下你就知道，真是天壤之别。当然两个产品定位也不一样啊。我为什么说星越 L， 因为浩南问了，说每年就10000公里，星越 L 的 Plus 燃油版和 IHEV 版本哪个更适合啊？记住了，一定要上燃油版啊，一定要上燃油版。当然燃油版你付出的代价就是费油，你买 20T 的这个高 20T 的 8AT 版本，知道吧？就是用爱信 8AT 版本，还有个双离合版本，双离合版本就不要看了。你看 8AT 版本那个更皮实耐用更抗造，但是油耗得干到12到13升，
真的费油啊。但是你要一年就一万公里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啊，还是得看这个 HEV 现在倒是没啥问题，年头长了谁知道啊，我是不推荐的啊。休息一下啊，进了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没关注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和快手上抖音快手上搜索大V侃车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样可以留言来向我们咨询汽车问题。

0: 样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啊。大安富饶渔村啊，我们这是老听众了，说换完新能源之后啊，上洗手间恨不得都想开着，提个梦想家半年干2万-3万公里了，呵啊，最后买梦想家了啊，买蓝图梦想家了，是不是啊？这一下不一样了哈，原来总担心，哎呀妈，费油，拉倒吧，别开了，对不对？别折腾了，现在呢无所谓了，当新能源车，当电车开，是不是？可哪可吧，愿意吃鱼可哪溜达吧，挺好，挺好，挺好。我觉得不管啥车吧，自己满意就好啊，真的就是这样，自己满意就可以啊。大雪说省补的这个置换补贴在国庆节后取消吗？不可能取消，但是有可能金额消耗完了，它可能哪些省份就没了。你比如置换补贴的话，咱们吉林省现在还有，辽宁省没了啊，辽宁省就已经没了，江苏省也没了。那所以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结束呢？咱不知道啊，它不公布剩余金额，你知道吧？所以它不像市补，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刚需的话吧，你该买就买吧，别等的意义不是很大啊。低调说给个建议呗，我买新车48涡轻混的好呢，还是买个纯油的好啊？来纯油的吧，我其实我倾向于让你看纯油的，真的48涡轻混现在其实稳定性耐用度也非常好，知道吧？但是呢，如果你开的年头长的话，特别七八年以上，我个人认为48涡轻混有可能出现问题，知道吧？你燃油版的没这些东西，它也不存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啊，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真正的纯市区代步，而且嘎嘎堵，早晚高峰你天天走，你要带48涡轻混吧，实话啊，能省点油，真的省点油。你要说我县城用车，甚至农村乡镇用车，那48涡轻混啥用啊？一点意义没有，真的一点意义没有啊。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整个燃油版得了。当然你现在看买啥车呀，你有些车型它全是48涡轻混呢，对吧？你想买沃尔沃 X360， 你想买燃油版的老 T5 哪有了？没有了，现在全 B5， 没办法呀，是不是？你这玩意儿有的时候由不得你，真的由不得你啊。尾号5565说截图怎么样？截图就一般吧，我个人认为截图反正作为奇瑞的低端品牌品控挺一般的啊。但是你没说哪款车型啊，我觉得你像早期的 X70 Plus， 那是吧，底盘生锈的，门子一响的，太普遍了，对不对？油耗还挺老高的，我觉得一般化啊。巴拉巴拉说荣威的嘉悦07怎么样，可以干10年吗？大哥你想多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哪儿的，你要是咱东北的，特别咱吉林省的，你现在找荣威4S店你去找去吧。你上哪找去啊？没有，对不对？甭说这车能不能开10年了，10年之后啥样谁知道啊？还开10年，大哥，你都别说他了，你就谁也不敢说开10年呢。现在啥新能源车敢开10年，对不对？那电池寿命，咱说句实在话，就是7年-8年的事儿。过了7-8年之后，不是说这车开不了了，电池废了，一定是续航越来越短，越来越打折，是定型的，对不对？你现在国产车，咱就说句良心话，开过国产车都知道，你那易损件、橡胶件，是吧？整个内饰，你就5年前和5年之后，那整个的状态能一样吗？都我觉得3年是个坎儿，过了3年，再到第5年，再到第6、第7、第8，你去比较一下子，磨损非常严重。特别现在国产车，那都便宜的往死里压价，真的越来越便宜，价格定的非常低，利润定的非常薄。那你怎么办？只能在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做文章，知道吗？明明可能我内饰的那个衬板也好啊，隔音棉也好啊，包括整个表面的一些比如说木纹装饰啊，我能做得更好，选择更好的材料，但是我为了降低成本，我为了省钱，我就一些破烂货，用一般的东西，表面看着不错一样的玩意儿，但是你当年可能感觉不出来，第3年可能也赶不出来，第5年过了5年之后你看看，对不对？可能就非常明显了，知道吧？磨损老化的程度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你现在不用说别的啊，就现在的新能源车可能你开个7-8年，都别说10年，可能开个7-8年你这车还能开，你自己都不想要了，明白吗？甭管卖多少钱，保不保值的，我自己卖了得了，我有条件我换新车了，你自己瞅都恶心了，懂吧？所以你别考虑那么长远，哥们儿，还考试开10年几年呢，想那么多干啥呀？是不是？旺仔说特斯拉还值得买吗？你是担心啥？你担心他工厂黄啊，还是担心他智驾 FSD 进入不了中国市场，还是怎么的，对吧？我觉得特斯拉的车现在主要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 和 Model Y， 对吧？其实你要是开过这两个车的话，我觉得你会有感觉的，就是它的整体调教，整体底盘的调教确实更加追求的运动化，知道吧？驾驶感受这方面要更有优势啊。但是它的短板在哪儿呢？毛坯房配置太次了，舒适度太次了，底盘太硬了，知道吗？所以这个车我认为适合年轻小孩自己开，你要以家用为主的话，舒适度太一般了，空间配置也太一般，没啥大意思，对吧？自己开确实得劲儿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 FSD 原计划说今年下半年进入中国市场，它的监督版就是 V13， 但是到现在这个 V13 也进不来了，据说可能遥遥无期了啊，真的是遥遥无期了。所以说其实最大的短板就是这个，就因为现在它这个现有的这个城市领航我真觉得没啥用，意义不大，知道吧？但是我真用过它那个 V13， 我真觉得很好，真觉得很好，真的就是特斯拉那个 FSD 啊，如果再入中国市场完全开放了，真的完全开放了，就什么华为智驾呀，理想智驾，那全是小老弟儿啊，那跟人家比那一半都比不上啊，知道吗？你现在谁哪个智驾水平？你说华为智驾牛这么狠那么狠的，他自己能倒车吗？啊，他能倒车吗？这几个雷激光雷达，三个四个激光雷达，这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的，对不对？真正对前方障碍物规避的时候，他能达到相应效果吗？对吧？吹的都非常狠，吹的都非常好，实际应用起来一般，知道吧？你都不用说别的，就特斯拉那个 CyberCap， 对吧？CyberCap 就这车，就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在老美你看看整个各个州铺多些了，好几千台上万台了，真的好几千台上万台了，知道吗？就是你不用想啊，就现在中国呢是对它没有政策放开，如果政策放开了，就马斯克那样事儿的，我告诉你他夸一下子就在全国铺老了，所以我觉得对它控制点是有道理的，不能给它全放开了。他要是来了，我跟你讲，那中国现在来看新能源车，我告诉你就是灭顶之灾。特别是对于很多年轻人喜欢智驾的，知道吗？就你别看人家纯视觉方案，但人家的纯视觉方案没有激光雷达，人家做的真的是比国产的很多新能源车企做的玩意儿强太多了，真的强太多了。你们上网搜搜相应的一些视频，特别是特斯拉的一些车型在国外他做测试的一些视频，你看看去，真的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哎，但是我很担心一件事，兄弟们，真的我很担心一件事。我担心啥呢？就是如果特斯拉智驾这么个发展起来，接着往下走，就是咱们国内的智驾是要掉队的，真是要掉队的。素念说，猛龙的混动和瑞虎九比较，哪个更好一点？赶紧上瑞虎九吧，真的。当然，瑞虎九油耗肯定是比猛龙是要费油的，比猛龙的混动版是要费油的，知道吧？油耗要高一些的。猛龙12升、13升油耗能不能接受吧？如果能接受的话，我个人认为猛龙的实用性要更强，不是瑞虎9的实用性，抱歉啊，岁数大了。

瑞虎9的作为家庭用车来讲，实用性要更强，知道吗？猛龙混动版第一点性价比一般，价格太贵了，第二价的定它太高了。第二点呢是啥呢？就是猛龙这个车，知道吧？它没有太多的通过性和越野能力。有人跟他拿坦克300跟他比，他跟你比啥呢？就咱这么讲，猛龙的混动版本，你跟那个太方程豹的太七比，我认为它差点意思，知道吧？它的底子就是大狗，在大狗基础上改进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啊、嗯，所以它的整个的越野能力啊，各个方面一般化。如果你就纯纯家庭代步用车的话，整瑞虎9去吧。虽然虎9卖的一般，但是虎9这车不赖，没毛病，稳定性耐用度还是挺好的，知道吗？值得研究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博越 L 跟瑞虎8怎么选择？家用呢？家用也会偶尔跑跑高速。博越 L 1.5T 的锦绣版，或者是小蓝灯版本；瑞虎8呢 1.6T 的旗舰版、虎版，赶紧上虎8，真的赶紧上虎8。博越 L 这么讲吧 ，1.5T 的驾驶感受是吧？你开起来，你试驾一下子，你别光听我叭叭，你去4S店开一下子，因为试驾车它都是 1.5T 的啊。虎8呢，这个试驾车也是1.6T 的，就是高配版本而已，对吧？你去开一下子，真的虎8 1.6T 的驾驶感受比那个博越 L 1.5T 的强多了。真的强太多了啊！别看就差那 0.1， 都是七档双离合变速箱，真不一样啊！而且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虎8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也是可以的，也是不错的。看看虎8吧，我更倾向于让你看看虎8去啊！我们听众说把我问题跳过去了，抱歉兄弟啊，我真的就是看着哪条回答哪条。你问题要是我没回答上的话，你呢多发几遍行不行啊？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好吧，多发几遍啊，我一定能给大家回答上，因为咱直播间人数不是很多啊。好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小鹏的 G9L 刚上的是不是？我觉得价格确实定的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真的不贵啊，这个价格其实挺吓人，真的挺吓人，因为空间、尺寸、配置各方面都完全够用，对吧？这么说吧，如果说你相中这个车了，家庭用车，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你看，其实你后排座椅能完全放平，而且小鹏的整体品控，我认为整体来讲还可以，是吧？用料方面，我觉得差点意思。就是小鹏的 GX G9L 来讲，我觉得真是小鹏，反正为了因为车也卖的也便宜啊，把成本节省到极致了，就能省点则省点，能省地儿一定不浪费。再有就是一个智驾，知道吧？现在小鹏的现在主推的就是它的纯视觉方案，所以它没有激光雷达，真的没有激光雷达。那你说现在小鹏最早的时候是乐道在做纯视觉方案，对吧？特斯拉当然一直在坚持纯视觉方案，但特斯拉的纯视觉方案，它那个 FSD 真的比国产的纯视觉方案强百倍，知道吗？乐道做纯视觉方案算是做失败了，知道吧？自己都承认失败了，所以现在加了激光雷达。那么小鹏呢，现在主推它的纯视觉模式、纯视觉方案。我开了几回，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知道吧？但是呢，我没长期开，你说让我开仨月俩月的，我没长期吃长期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得长期来看啊。它因为它毕竟现在坚持纯视觉方案没有多久，所以智驾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看跟谁比吧啊。你如果说跟乐道这种水平比的话，肯定是比他们强的。如果跟华为的智驾比，跟理想的智驾比，我认为还是差点意思。起码我开，我觉得还是差意思的。明白吧？看你要啥啊？但这个车可以看，我认为真的是可以看啊。如影随形说大众的二 T6 咋样啊？因为刚上市没两天嘛，对不对？大家对它关注很高，前天上市的吧？这么说吧，就是预售价135,900，然后上市价129,900啊。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咱都先别说车，对不对？最低配129,900，500多公里续航，然后呢没有激光雷达，没有智驾。这个车就没有任何支架，连360全景影像都没有，知道吗？就这么个东西，你觉得129,900，你觉得值不值？如果你追求的是它的稳定性，追求的是它的用料，对不对？是吧？甚至我原来是老款的 ID4 的车主，那你买吧，我觉得这个车没问题，整体品控，整体做工用料挺扎实的，特别是底盘调教还是可以的，有德系车的范儿在里面，对吧？但是你要是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大哥这价真不便宜啊，低配车型真没啥玩意儿啊，是吧？400伏平台啊，对不对？你现在这年头400伏平台还整这么个小电池，500来公里续航，纯电车呀，500来公里续航没啥意思了。你要带智驾，对不起，得买次顶配和顶配车型，顶配干16万多了，是不是？顶配才600来公里续航，我。

真觉得顶配新的车型，你干700费劲吗？是不是？我真觉得意思不是很大。这个车我觉得这个价格卖的太贵了，性价比太一般了啊！我个人反正这个车我往深了扒，就是 ID4 老款 ID4 就换代车型，改款车型，对吧？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就是你现在来看呢，我觉得 T6 还得走 ID4 的老路，卖不动，白扯。嗯，就你这么讲吧，就这车我把话撂着，就你看跟同级别国产车你对比一下的，比如说宋阿是吧，是不是？你都不用宋阿是吧，你就宋 Pro， 对吧？你就对比一下，你说它有啥产品力啊？是不是？没啥。你包括前不久跟他一起上市那个 T7， 对不对？是吧？你对比一下的，极狐的 T7。你就知道谁好谁坏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这个车不是不能买，但是呢这样一个定价，这样一个配置，这样一个价格，我认为性价比相当一般，没啥大意思啊。追梦人说奥迪的 Q5 跟40和还是45啊，纠结这事儿了，那能上45不上40啊，真的。就40这个车很大呀，那40低功率版本开着确实很一般。但是追梦人，我觉得如果你要想省钱的话，也有一招，买40刷一节，是不是啊？你要是长春，你来找我，我帮你刷，没问题啊。质保、售后啥都不影响啊。我们这位听众说，瑞虎9为啥销量这么低呀？怎么讲呢？第一点，这个车，早期的时候价格定的不低，对吧？虽然后期优惠了，但是白扯了。第二点来讲的话，颜值不咋地。你觉得这车颜值好吗？我觉得奇瑞设计太磕碜了，但车其实挺好的，还是不错的啊。我们这个朋友想问一下，小鹏的 G9L 和问界的 M6 纯电的低配啊，该怎么选择？那 G9L 肯定是性价比要更高，真的性价比更高。你 M6 低配有啥呀？100多公里续航，那229,800的100多公里续航，对不对？那你跟 G9L 比的话，哪有性价比可言呢？我纯电版本的啊，那纯电版本价格更高了。是吧？我说实话，几点你都不用别的，你就看现在华为跟赛力斯闹的这德行，闹的这出，我觉得你现在买问界 M6、M7、M8、M9， 你都得三思而后行啊！真得三思而后行。就是如果说赛力斯把问界做好了，对吧？将来可能接着沿着这个趋势、这个路数接着走下去。如果真的是跟华为合作到现在这种状态闹崩了，然后自己也没整明白，售后也没玩明白，宣传也没有做好，对不对？我告诉你，华为将来就说不准了，真的就说不准了。起码现在来看，不是华为啊，是赛力斯啊。起码咱现在来看，你说赛力斯的股票最高峰140-150块钱，现在你们知道多少钱了吗？40-50块钱了。就整个资本市场，你就说看不看好的，你就看出一定的问题来，明白吗？所以说我觉得，原来我就经常说，我觉得问界的所有车型从6到9都卖的太贵了，真的卖的太贵了。当然也没办法，对不对？你讲话了，卖台车两家分钱，我卖一台车挣10块钱，得给1.8块得给华为，你咋办？赛力斯还得保证自己的合理利润。所以这次分家之后，我把话撂着，兄弟们，我把话撂着啊，问界从6到9100%明年降价，知道吧？100%降价。我认为最少能降5%到10%，知道吧？都有可能降价10%以上。原来卖30万的车，将来可能就卖多少钱呢？啊，27万，太有可能了。你们走着瞧，咱看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买问界的车，你真得慎重了。咱观望观望，因为如果说你真是你买这个车，然后将来赛力斯把问界做的一般化，咱不用别的，你现在是个花高价买了这么一个东西啊。对吧？你将来卖车稀烂贱的，没人愿意要。现在二手车市场，你打听打听，现在二手车市场上问界的保值率就跟华为和赛力斯分手之前都差老了。那些车贩子，你看看发那些视频，那不是假的，那都是真的。我特地问了一下咱华港那个二手车市场那些车贩子，真存在这个问题啊。小李说：“大卫啊，捷达的 M6 大概10月份上市，值得入手吗？看定多少钱呗。”对吧？我觉得作为捷达的 M6 一个新能源车，作为捷达的第一款新能源车啊，如果定价定的合理的话，是有市场空间的，不一定大卖，但是销量呢，指定是比原来那些老破车强百倍，对吧？我觉得可以买，也值得买，对吧？看定多少钱啊，一定要便宜，起码得比速腾 S 要便宜，定贵了白扯，
啊，真的定贵了白车啊。所以说其实现在作为捷达来讲的话很艰难，这么多年了就整那么几个车，捷达 V3 停产了，捷达的 VS5 现在又整个捷达 VS8， 对吧？那不就是大小号的问题吗？有啥区别啊？现在的新能源满天飞了，他现在才搞出一个新能源，理论逻辑上来讲已经晚了，真的晚了，都不是满半拍的问题了，我认为都是满了三拍五拍了，对吧？所以现在竞争对手太多了，你其实推这个东西，如果三年前五年前推出还行，你现在推出不好说，真的不好说，看定价吧，价格便宜有市场，稳定性耐用度我觉得，毕竟大众

明知不可为说名爵四啊，4X510510公里续航的半固态自由，值得买吗？南方看看行，北方别看啊，东北市场加上内蒙古千万别看这玩意儿，没啥四 S 店，对不对？那将来售后都成问题。你说沈阳我不知道剩几家，咱长春就剩一家二网了，吉林省就剩一家二网。哪天他这个老板也干不下去了，黄了，你说这些车主怎么整啊？售后上哪修车去？对不对？终身质保没用啊，空头支票啊，没有意义啊。所以你们现在买车的话，我真不建议你们买特别小众的车型。如果你当地4S店还好几家，哎，这车当地还挺认的，是吧？我认为可以看，因为其实名爵的所有车型 4S 也好，还其他的也好，你看其实整体做工配置，我认为都够用，很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的，对不对？价格卖的不是很高，我觉得可以看，但是分地域吧，这个不管买啥车，我觉得地域性你要考虑的，真的要考虑啊。快活林说，商务车的别克纯油的还是插电混动的，哪个好点啊？都行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考虑看你考虑啥问题，对不对？如果长期开，然后呢，跑的公里数不是很大，我建议你就整个燃油版得了。啊，如果说呢跑的公里数很大，然后呢家里还能安充电桩，现在整那个混动版本的可能要更多一点，更合适一些，因为混动版本你现在省一半的税还便宜，路上是不是，是吧，性价比确实要更高一点啊。但是燃油版呢有它的优势在啊，确实是年头长了吧，其实它更皮实耐用一点啊。刘怒问，探岳 L 的黑光包值得推荐吗？黑光包是啥玩意儿我不知道啊，真不知道，没太关注这个事儿啊。但是探岳 L 这个车呢，我认为值得推荐，因为探岳 L 这个车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是挺好的，没啥大毛病。那现在爆出的问题呢，可能就是颗粒捕捉器堵塞，现在也没有了。那现在爆出的问题，探岳 L 呢，现在可能就是啥呢？可能就是空调喷粉的事儿，跟速腾 L 一样，对吧？这是供应商的问题，其他没啥问题，可以看啊、但是你要是买380的话，价格高点，380也费油啊、300的动力表现确实一般化，但是如果你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可以看啊、对，没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我们都在这给大家直播，免费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一心一意想问一下凯美瑞的混动怎么样，油耗是3升吗？谁给你说3升？那你要3升的话，几个点得有，2.0的你得买2.0的，你得买2.0的双擎，对吧？啊，但是3升也不一定下得来。你像我开，我基本都在4升左右，4升多，但是确实有人有开3升的啊。所以3升4升我觉得无所谓了，这玩意儿还是用92号汽油，嘎嘎省油。所以我觉得，就如果说你跑的公里数很大，凯美瑞的混动值得看，现在也便宜，对不对？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可靠性没毛病，而且是真省油。我说实话，兄弟们，你们总说新能源车省钱。但是你要真是10多万块钱，你整个凯美瑞的双擎，我告诉你，信不信比新能源车用车成本还低啊？第一点，人保险便宜，比燃油车肯定是，你同样花15万，你买个凯美瑞，你再买个纯电动，你看看保险差多些，至少30%啊，甚至40%，甚至50%都有可能，对吧？你一年下来保险省好几千块钱，对吧？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啊，我纯电的我省油，对吧？我不用油，那你纯电的，如果说你自己家有充电桩。我觉得是1公里可能1毛钱都不到1毛钱都有可能，对吧？那你要是说你家里没有充电桩，你到外头充电去，或者说你经常跑长途，你到那个公用充电桩充电去，对吧？一度电1块多钱，那玩意儿省吗？充一回电也5、70、80的，对吧？那你凯美瑞那车你加一箱油你试试跑去吧，真4、5升油耗，甚至你看有些听众说3升油，真省油啊啊！所以我觉得这车可以买，2.0的嘎嘎肉，2.0的动力表现哇哇刺。我曾经开这个车去过一次机场，真的人家干120，我从边上超车，油门干到油箱里了，可费劲了，半天超不过去，知道吧？所以说你对动力有没有要求，如果对动力有要求的，尽量上 2.5 的双擎吧，贵2万贵2万吧啊。但是如果说我就是为了省钱，对动力没那么高要求，反正那就上 2.0 吧，那怎么整啊？心动男嘉宾6号，哎呀呵，真6号假6号啊？想让我们说一下领跑的416咋样啊？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啊。虽然说这车卖的贼拉火，但是我持负面观点啊。为啥这么讲呢？就是因为早期领跑416的很多车主，第一批、第二批车主，现在市场反馈全出来了，异响特别普遍，毛病小毛病特别多，然后纯电续航打5折跟玩似的，是不是？所以说我别看它卖的火，因为它便宜，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然后呢，颜值配置还不赖，但是真的这车子。做工用料呢，相当一般了，太一般了啊！所以我不是特别推荐啊，就因为我不打。

推荐领跑的车，我同学都骂我，因为我同学家开了一家这个4S店。这位听众说本田的 CRV 混动咋样？别买啊、嗯，不要混动的，你就上 1.5 燃油版就完事儿了，也嘎嘎便宜，稀烂贱的，整个燃油版开得了，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兄弟啊？对不对？现在谁买混动呢？我告诉你，混动都塞点啥？一包50台车，多少台车给厂家逼着他进2台、进3台、进5台混动的，没办法了，是吧？他往外卖，那谁买那玩意儿啊？年头长了，指定不如燃油版皮实可造啊！黄先生说我刚才开车听广播呢，现在又抖音看直播了，感谢大家支持，不离不弃吧，甭管是不是看直播也好还是听广播也好都无所谓了，是不是啊？反正都能参与节目，反正直播现在更，我说实话，我们开直播你们以为是为了那个涨点粉丝，为了卖货挣钱呢？我们开直播就是为了让大家多一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怎么整？咱不得与时俱进吗？是不是啊？夜雨出行者说比亚迪送 Ultra EV 版本605公里续航能买吗？吉利用太冷了，咋不能用呢？咋不能买呢？你担心啥问题？对吧？整体品控没问题，是不是？然后呢，支持兆华闪充第二代动力电池了，是吧？现在咱东北三省现在兆华闪充充电站建的也不老少啊，我觉得可以看，真的可以看啊，确实10分钟充满电了。你东北的话，你看别看那600来公里续航，其实不长，真的不长。冬天跑高速，我告诉你，这车就能跑300公里到头了，跑高速市区能多跑点，对吧？你但是你要支持兆华闪充，那贼得劲儿啊！干网约车呀，妈，干网约车最适合他的可能就是他，知道吧？为啥呢？你支持兆华闪充，10分钟充满了，别人得干1小时，那你时间就是金钱的，那更需要了，知道吗？坚决支持！哎呀妈呀，感谢啊，8622，感谢大家支持啊！十八子说，阿维塔的07L、小鹏的 G9L， 还有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该怎么选择？你是自己开还是干嘛？这几个车我跟你讲整体品控都没有啥大问题，但真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更皮实抗造耐用，而且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个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它整体的底盘调教要更优秀，知道吗？开起来驾驶感受要更好，就是操控感要更强。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如果说你真是年轻小伙子自己开，哎，你就看特斯拉的 Model Y 或者阿维塔的 07L 都可以，因为这两个车还是追求驾驶感受操控感更强的，对吧？小鹏的 G9L 来讲适合什么呢？你是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甚至老爹老妈都得用你这个车，你还整那玩意儿干啥呀？那 Model Y 你开一开，你试试，你感受一下的，底盘当当硬啊，那减震跟没有似的，对不对？我们店里都有那个特斯拉 Model Y 车主到我们店里去换减震去，就舒适度觉得太次了，所以自己开啊，那自己开不用说了，重点看看特斯拉 Model Y 吧，啊、嗯，重点看它得了，好吧？怀念青春说奔腾的越野08纯电的行吗？便宜啊，我认为这个车价格是真便宜，但我真的觉得这车一般，品控一般，知道吗？稳定性耐用度一般化。最后我来讲，我更担心一件事，我很担心奔腾这个品牌还能走多远，现在靠他老大哥靠他爹给他输血活着呢，他老爹有一天给他断供了，是吧？他就得饿死，明白啥意思吧？所以我觉得作为现在来讲的话，特别是新能源车，你慎重考虑这种一个月卖不了2台的车，真的得慎重。哪天黄了，你是终身质保了有啥用啊？修车店上哪找去？是不是？你就跟现在奔腾那些老燃油车主似的，终身质保，你上哪修车去？都是事儿啊，我觉得是不是很多地儿都没有4S店呢？但当然咱东北三省奔腾的4S店、越野4S店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我也不推荐。真不推荐这车，我觉得我不看好奔腾这个品牌，就特别是一汽的这种光景、这种情况之下，奔腾能走几年，未知数，真的是未知数，慎重考虑吧，兄弟啊！123说 CRV 怎么样？ 1.5T 的油耗大吗？大概多少油耗？开15年，选 CRV 还是选迈腾？那你看 CRV 吧。如果你做15年的打算的话，一定要看 CRV， 迈腾白扯。我告诉你，迈腾过了7年，过了8年，积碳单元坏的有的是。知道吧？就你甭说15年，你就干15万公里，那迈腾都歇菜。所以说你赶紧看 CRV 去，但是 CRV 的驾驶感受远远不如迈腾。所以你看你要啥，如果你追求就是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你还在意油耗，对，你还问我 1.5T 的油耗大不大，对吧？那你必须上它呀，迈腾都得干10升11升油耗，你要干380，对吧？你肯定得这个油耗水平的。那你 1.5T 的 CRV 呢，7-8升够了。真的是省油啊，而且真的很皮实耐用。 CRV 你就注意几点问题，就是喷油嘴愿意堵，对吧？你这看住喷油嘴，别让它堵了，堵了坏一次好几千。还有就是啥呢？轮胎愿意偏磨。

除了这几个硬伤之外，我觉得他没啥大问题啊，是不是？整体的，虽然说现在卖的不如从前了吧，但是现在来看，瘦死骆驼比马大，稳定性、耐用度这方面没问题啊。邻居说卡罗拉的双擎怎么样？行啊，现在就得买他那个双擎了。你现在还能买 2.0 的吗，兄弟？对吧？买2.0的一点意思没有了，上双擎吧啊！这车就是图省油，跑的公里数大更合适，真的省油，那玩意儿三四升。卡罗拉双擎真是百公里耗三四升，嘎嘎省油。凯美瑞的话能比它费个一升多油耗吧，凯美瑞双擎也是嘎嘎省油啊。干网约车绝对适合国啊，适合干网约车。我当时我记得头几年我去天津参加天津车展，那时候那真是网约车，我看基本都是凯美瑞双擎啊。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的起亚 K5 已经14年了，从没有过任何的维修记录，跑高速就五个多油，绝对好车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起亚的 K 系列啊， K5 还少点，你像 K2 K3 对吧，其实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也不错，也嘎嘎省油，但是呢奈何呢它没跟上市场节奏啊，你怎么整，对不对？现在退出中国市场了，等于你我外地我不太清楚，就起亚的4S店在咱吉林省黄多少年了，好像得有3年以上没有4S店了，那你说这种东西再好你说你能买吗，对吧？就跟刚才我说其他的一些车型似的，你再好也不能要啊，你过两年是不是你没有修车的地儿你怎么整，对吧？咱都别说保值的事儿了，都不用考虑了啊。我们听众说怎么能请问 CRV 的喷油嘴怎么做才能不让它堵，第一点加点好汽油知道吧，第二点呢经常用点我们利普拓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就我们购车挂着这个半年加一回知道吧，不带堵的啊，经常洗洗，因为加我们这产品不光能清洗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明白吗？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兄弟们，你们本田的车主，你们去4S店做首保的时候，你看看4S店的售后服务经理让不让你们加4S店卖的148一瓶的燃油添加剂，一定让你买，为啥知道吧，就是你喷油嘴愿意堵啊。你要是用我这个不光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醋还能洗缸内积碳，知道吧？你要坚持每半年加一瓶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推荐了8年的产品，如果你哪天喷油嘴堵了，你换这个喷油嘴的钱我给你拿啊，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线下6家修配厂免费给你换喷油嘴，明白吗？啊，你不用多加，你就半年加一回就行了，保你喷油嘴不带堵的，三元不带堵的，知道吧？本田车主听好了啊，你们本田车主有喷油嘴堵的，你加我这个，别加4S店，4S店比我们这贵，还没我们这效果好呢啊，好吧。既然提到了我们利普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啊，你如果开的是混动车，双擎的，是不是、啊、增程的，或者是啥呢，或者是纯油的啊，这个产品你都应该用一用，知道吧？真应该都应该用用，因为这个产品呢，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醋的效果非常好。知道吗？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悦侃车栏目直播间我们给大家推荐几年了，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整整第8个年头了，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大家用完之后反馈都非常棒，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个少的事儿。如果你从来都不清洁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你会觉得你这车开着越来越肉，动力越来越差，油耗越来越高，是吧？年头长了，公里数大了之后，时间久了，可能会出现你比如说冬天温度低了之后，你冷车启动困难，打火费劲，对吧？方向盘抖动严重，或者发动机报你的亮黄灯，哎，今天亮，过两天灭，再过两天又亮，是吧？这都是喷油嘴、三元醋化堵塞、积碳多造成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的，如果大家信得过大卫，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我们一个产品推荐了8年，我觉得应该。差不了，你去试试去啊！好使了，记着啊，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你要用完之后，你这玩意啥也不是。我去修配厂检查了，记得根本没清干净。来直播间骂我，往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往我们导播间，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导播间打电话，0431-8581-5668和8581-5666就打电话骂我啊！我直接现场退你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我们这个产品给大家推荐8年了，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一直如此。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咱们长春的听众，大家可以直接去我们大威侃车栏目线下的6家门店、6家修配厂，我们现场给大家检测，我们找店长，就说我让的啊、给你免费检查，把火花塞插进来，拿那回线看，现在没清干净，直接让店长给我打电话，我让店长直接把现场退你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记住一件事吧，车这东西一样待修，你千万别说我光开，我啥也不管。特别很多人觉得现在汽油贵了，我净加那个个人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再多点，品质差点，非常堵，愿意堵你朋友。

我愿意赌3元。你过两天天冷了，对吧？然后呢，你在原地热车，开空调，开暖风，特别愿意生成积碳。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马上过中秋了，马上过十一了，大家可能愿意出去自驾游，正好趁这个机会，你跑的公里数比较大，你多加两瓶，给它清一清，洗一洗，对吧？你小门不少点，故障率低的，你少修一次车，不啥钱都省回来了吗？对不对？你不管任何一家修配厂，你随便去找去，你到任何一家修配厂，你说我清个积碳，再洗个喷油嘴，再洗个三元催化，是不是得要1000多块钱？100%要1000多块钱。你加我们这个产品，180块钱解决了，也不用总加，也不用每项油的加，你半年加一回就可以。对不对？半年加一回，180的不够两包烟钱，喝顿酒都不够，对吧？但对你车来讲，绝对是解决大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啥呢？就是车这东西一样代修，你别车买了挺贵的，好几万都花了，甚至几十万都花了，然后每年每半年花个180的舍不得花钱，这个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啊！但是现在确实市面上这种燃油添加剂很多啊，大家有些听众说，我原来买过谁是谁的，每个主播卖的，加完之后根本不好使啊。其实怎么讲，我们不好说别人怎么样啊，你就认准国标认证嘛啊。我们这产品，你大家收到货之后，你看一下，我们是聚棉成分的，用的是路不任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而且你外包装的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知道吧，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是正经做了调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一个产品，不是糊弄人的啊。所以说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有需要你们自己拍，现在有活动，买3瓶的话给你发4瓶啊，也不用总加，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瓶就行了，多加都浪费了。5到10万公里的车呢，你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的车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啊。15万公里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啊。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能保证你的车一直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效果非常棒，包括有些车主烧机油的车，你用一用，前后对比一下的啊，肯定比原来烧的轻一些啊。还有就是你车明显比原来费油了，是吧？比原来油耗高了，你加完之后，你再对比一下原来的油耗，肯定是比原来省油的。不省油我都退你钱啊，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呢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直接点下方购物车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呢，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你直接下单就行了。那么现在下单的话，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了啊！现在买3瓶，给你发4瓶啊！无效退款啊！给大家做的承诺是无效退款啊！黄先生说，加油的时候直接加油箱里面，对，就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它一整瓶一次性全到油箱里就行了。油箱在70升以下的啊，1箱油加1瓶；70升以上的大油箱，1箱油可以加2个，但是加的总量不变，好吧？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星耀7可以吗？可以，适合家庭代步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值得看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风挡玻璃有划痕？没办法避免，你讲话了，雨刮器经常换换吧，因为很多人不换雨刮器，雨刮器那胶条里头有小石子儿，是不是啊？卡着的，时间久了之后就容易把你风挡玻璃干的全都是那个划痕啊。实在不清楚，用点玻璃油膜清洗剂啊。我再说一下啊，我们玻璃油膜清洗剂啊，原来是29.9一瓶，但是大瓶装呢，现在厂家上个小瓶装的，现在搞活动，9.9一瓶包邮到家啊，好像就抖音直播间厂家挂了吧？你们需要的拍一个9.9。买啥去？包邮到家。现在咱说句实在话，你现在跑高速那全老虫子啊！我们这个喷雾，你直接喷到前风挡玻璃，挺个1分2分的，然后你直接挂掉，嘎嘎干净。不光去冲胶，还去前风挡玻璃的玻璃油膜，特别好使啊！真的非常非常好使。所以说这个产品你们有需要的，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啊，好像只有我们抖音直播间厂家挂了个链接，9.9给你包邮到家一瓶。啊、260毫升吧，好像是一瓶260毫升，是压力罐的。然后呢，19.9给你发3瓶啊，19.9发3瓶，就这么2天搞活动啊，一直到11吧，我估计11之前吧，应该可能过2天活动就结束了。你们有需要的，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到那个商城里头直接拍，有个9.9的链接，19.93瓶给你包邮到家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啊，明天下午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美丽的吉安啊。嗯、那到了秋季呢，其实吉安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旅行去处啊。嗯、然后呢，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在最近的这个时间段呢开始筹备，就是大家十一应该去那儿玩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时间绝对是我觉得现在是正好的。
1: 嗯，
0: 因为今天是几号来着？今天
1: 十一号，
0: 十一号了。
1: 嗯。
0: 11号咱们周四，那基本上这周就相当于过完了，
1: 嗯，
0: 对吧？基本上相当于过完了，
1: 明天周五了，周末了。
0: 对，然后呢就是相当于下周一我们就15号了，那也就意味着大家还有一个将近两周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你又得上班，
1: 嗯，
0: 又得研究说你到底去哪儿啊，或者是设计一条适合你自己的线路，包括呢，像这个我搭档杨子之前，比如说在稻米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去到长白山，
1: 嗯，
0: 你的长白山门票要不要提前订？
1: 嗯，
0: 对不对？
1: 肯定都得提前抢。
0: 要不要提前抢？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航展似的，前两天特别有意思，我就陪这个朋友出去的时候，
1: 嗯，
0: 听不少这个带孩子家长在聊，
1: 是吗？
0: 说哎呀，我们这真抢不上啊，
1: 嗯，
0: 说真约不上啊，咋整啊？
1: 嗯。嗯，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十一同样会发生在一些景区，
1: 肯定是
0: 必然的，
1: 对，
0: 这必然的，你这航展还免费呢，咱这么说对不对？
1: 花钱的那更不太好抢了，
0: 对呀，那花钱更不好抢了。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呢，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1: 嗯，
0: 就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提前把你的房什么就定了，
1: 对，
0: 提前定真便宜。
1: 对对 对
0: 真便宜，因为你像我前一阵儿，我那还不是旺季呢，我大概提前20天订的房，
1: 嗯，
0: 然后我当天我还真看了一下房价，
1: 嗯，
0: 基本就是单间就差出了100块钱，
1: 是吧？单间差100，
0: 对，你两间不就省200块钱吗？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的行程上。

0: 基本上已经大差不差了。你说比方说我就一号走，
1: 我肯定要去了，
0: 对，我就比如说四号回来，那你就赶紧的就把房什么就定了就完事了，
1: 是的，
0: 还有票什么的啊。先给大家说到这儿，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吉安啊。那吉安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首先啊它是这个 G331 我们的线路上一个比较重要这么样一个卡点，对，很多朋友就到了这个游览 G331 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到我们吉安站一脚的啊。那吉安呢也是因为它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那首先大家不光能够欣赏到它自己独特的一些景色啊，比如说一些景区，同样呢还能欣赏到这种边境的风光，
1: 对，
0: 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就以这个 G331为例啊，我们一样一样跟大家说。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峰湖。
1: 它是前一段有一段修整，然后现在开始啊慢慢的这个恢复营业了哈，云峰湖。
0: 云峰湖，然后这个云峰湖里面有个大坝啊，叫做云峰大坝啊，那也这个也是象征着两国友谊比较好这么样的一个纽带啊，差不多这么样的一个性质吧啊。然后呢它也是在这个防洪啊发电呢、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大家可以到这块去了解一下啊。那这个呢也是人工组成的形成这么样的一个水域面，
1: 对
0: 啊，我们也称之为它叫什么呢，叫做界河明珠，
1: 因为它两侧就是两岸风光嘛，就是我们的祖国还有这个朝鲜这两个地方哈，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第一个推荐大家去，然后这个旅游度假区里面有一些其他玩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还是不错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搭档之前给大家就是强烈推荐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啊，
1: 对，
0: 叫我们的这个望江云集水岸。
1: 对，这个为什么叫望江呢，它这个村子叫望江村儿，就真的是很望江，非常非常的近。你走到那个村子边上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鸭绿江缓缓的在那儿就是流淌，
0: 对，
1: 就非常非常近，不是说要穿过一条马路啊隔山呢隔啥的，完全的这个很清晰的看到啊。
0: 对，
1: 然后它这个云集水岸呢是有什么呢，它是一个很发展的非常快的，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地方，
0: 对，
1: 有露营，有民宿，然后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有点像那个小树屋，但它不是在树上，但是它的高度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树的高度了，因为它是有一个梯子，然后给它放下来，你就爬上去哈，
0: 没错，
1: 晚上可以看看星空，是这样的，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吉安啊，望江溪谷综合露营地，也可以，你就直接导航那个叫做望江村，也是可以搜索得到的，
0: 没错啊。然后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个东北的朋友，都有这么样的一个愿景啊，就是江景房啊，
1: 喜欢水吗，
0: 河景房啊，
1: 对，
0: 你这离老近了，
1: 对，就是我们是很亲水的，喜欢有江的，然后有水的，然后有河，什么什么都行哈，反正这里真的是超美的哈，这是我们的吉安，尤其、
0: 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就海边的时候，我就非常向往的住一个就是那种海边那种酒店
1: 啊，海景房的吗，
0: 海景房那种，
1: 一下去就是海滩了，
0: 那必须的，
1: 出去啊，
0: 必须得，
1: 对对对，
0: 必须得，就是一开窗都能闻着海味儿。啊，就是这样似的，
1: 那有点臭吧，
0: 一开窗鱼就飞上来了啊，
1: 那得多腥啊
0: 反正就是就比较喜欢啊，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跟大家说啊，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看一眼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叫杨鱼石露营基地，
1: 是的，杨鱼石，
0: 对，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杨鱼石露营基地呢跟杨鱼石漂流他俩虽然说是那个名是一样的，但他不在一个地方，漂流是在漂流那儿，这个露营是在露营这儿，但他俩中间离的距离我记得大概是20分钟车程，如果没记错的情况下，啊，他不在一起。很多朋友是这个经常问我们是不是他在一起呀、啊？说我那个漂完流旁边我就直接露营去了，是不是啊？不是，这个需要大家可能这个你得开车啊，开一段。然后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这种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如果我真是在 G331上自驾的情况下，那我可能更喜欢去住一些现成的， 因为就是可能吧，第一个呢，可能我对露营这个感受上或者喜爱上程度没那么高，
1: 嗯，
0: 再加上我觉得大家你舟车劳顿的情况下，你再去搭帐篷或怎么样的，还是我觉得有点这个有点累，还是
1: 对
0: 、还是有点累的。但是他这儿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已经搭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这种帐篷酒店呢，
1: 嗯，
0: 或者是这种类似帐篷的这种可以居住这种酒店呢，
1: 嗯，
0: 啊，他这都有。都有，而且呢，人家也在水边上，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大家同样啊，
1: 嗯，
0: 能够欣赏不一样的这种边境风光，
1: 嗯，
0: 同样呢，还能领略洋芋石的漂流，包括这种一线天的这些独特景观，在这儿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嗯，
0: 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我们往下呢，就是我们的洋芋石第一漂了，
1: 嗯，
0: 啊，洋芋石。那这个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这个就不给大家重复介绍了，因为它的线路有长有短。然后呢，这个乘坐的船型，
1: 嗯，
0: 大家是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个选择的啊，你是快艇啊，是竹筏啊，
1: 是
0: 你随便了。
1: 对，就还有半程的，就是可能游到一半啊。
0: 对，
1: 哎，那怎么回来呀？
0: 掉头呗。
1: 啊。
0: 他也不是单行道啊，掉头呗，是不是？
1: 我想起那个什么堵车了。啊
0: 塞车了是不是，啊，
1: 那个不能说，
0: 然后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飘一下的，
1: 嗯，
0: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最理想的时间就是不论现在你是去吉安也好，你还是去比如说我们的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反正有水上项目的地方也好，
1: 嗯，
0: 就永远就是十一我觉得中旬吧，
1: 嗯，
0: 都是大限了，就你再往后再去这个水一定非常凉，就是它就不适合戏水了，
1: 嗯，
0: 就是你讲话水泼你身上有点遭罪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有点冷了，
0: 有点冷了，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可能一些水上项目对大家就不是那么友好，而且你秋天风，
1: 嗯，
0: 温度也降了，你在外面呼呼大风一吹也
1: 冷的，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啥呢？就赶紧十一之前，你是能漂流的，赶紧漂流。是不是，啊，
1: 嗯，
0: 能这个做竹筏的赶紧把竹筏做了，
1: 对对对，
0: 啊，甭管你上哪儿，咱不管你上哪儿，你就直接体验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鸭绿江的国门，
1: 嗯，
0: 啊，鸭绿江的国门，
1: 这个是中国人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呢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
1: 对的，
0: 那被称为叫做抗美援朝第一渡，
1: 嗯，
0: 那也是省内啊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铁路公路两个口岸的这个国门景区，
1: 嗯，
0: 那站在国门前，那么大家呢可以拍照打打卡，再感受一下当年的这个故事，
1: 嗯，
0: 啊，我们也说一说这个教育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国门它也算一个景区嘛，它不光就是你去看国门啊、拍照干嘛的，里面还挺大的，很多可以值得逛吃逛吃的地方的也有，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洋芋石以外，我们在吉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觉得性质上差不多啊，
1: 嗯，
0: 也是能够乘船赏景这么样的一个口岸，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鸭绿江口岸，
1: 对，
0: 啊，
1: 鸭绿江的这个
0: 游
1: 船
0: 码
1: 头，
0: 对
1: 对
0: 啊。然后呢，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它给大家提供的选择也差不多，就是不同的船型，
1: 嗯，
0: 然后呢，不同的距离，
1: 嗯，
0: 然后不同的价钱，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大家根据你的选择啊。但是这个鸭绿江的游船码头呢，有一点好，就是它在的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的吉安市里面，
1: 嗯，
0: 啊，就在我们吉安市里面。这个相对于比如说可能我是乘坐公共交通去的，
1: 嗯，
0: 我只玩吉安市里的，
1: 嗯，
0: 比较方便。那其实你看，我们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是按照 G331这个沿线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大家要去到我们刚才说的什么云峰湖啊，
1: 嗯，
0: 什么望江云集水岸呢，啊，这些地方，你没车还真不方便，
1: 嗯。
0: 肯定
1: 的，
0: 是不太
1: 那个地方是必须得开车去的，
0: 嗯，就是你必须得自驾，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看你的个人情况，你如果说可能我自驾不太方便，
1: 嗯，
0: 可能我只能公共交通去怎么办，那这个就大家你就选择这个鸭绿江的游船码头了，因为它就在市里面，
1: 嗯，
0: 你来回打车什么的还比较方便，
1: 嗯，
0: 你再往外走的情况下要么你就租车，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吉安的租车业务怎么样啊，
1: 对对
0: 对，因为我没在吉安租过，
1: 嗯，
0: 要么你就是可能包车了需要一定费用，但是大家，
1: 嗯，
0: 你我看你也认不认可呗，
1: 对，
0: 对不对，认不认可，所以这个呢我们更倾向于是自驾的朋友选择我们这条线路，
1: 嗯，
0: 啊，自驾的朋友，当然了，大家不要这个担心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别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反正也是通化方向嘛，
1: 嗯，
0: 你往那边去，你怎么都要路过的。
1: 对，
0: 这个我们整个通化，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呢，这个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再往下呢，就是我们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吉的广场了啊。那这个就是属于地标性建筑了，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这个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啊。一个电影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大吉的广场整火了啊？
1: 我又忘了叫啥了。
0: 缝纫机乐队。
1: 对，我总想说什么吉他、吉他的，跟吉他没关系，
0: 没关系啊。
1: 里面有一个弹吉他的，
0: 对，
1: 什么什么国来着？
0: 那个
1: 那扎演的，
0: 对，张建国，啊，是不是啊？对。大鼓，啊，得这么说啊，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叫缝纫机乐队啊，这个其实这一提啊，
1: 嗯，
0: 其实缝纫机乐队已经是我最起码在电视里四五年了吧？
1: 太有了，
0: 对吧？
1: 他是那个什么之前的事儿，七八年吧，应该也差不多了，
0: 是不是，啊？缝纫机乐队，嗯，哎，我去，我突然有一种就是，
1: 就怎么时光能过得这么快？
0: 对，
1: 一提到当时我们很流行、很喜欢的东西，原来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将近五年了。现在一提2015年，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些，就是。做的一些视频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你觉得可能是两三年前发生的事儿，
1: 但其实
0: 都已经十多年了。
1: 对，
0: 啊，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缝纫机乐队呢，我刚才查了一下，是2017年的电影。2017年，
1: 八年了，
0: 咱们都快到2027年了。
1: 对呀，啊，真的都快2027年了，
0: 八年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大吉的广场去看一看。
1: 对，
0: 当然了，我们说的这条线呢，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G331沿线的这么样的一些内容。
1: 是
0: 这个城市内的，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舞女峰，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高句丽遗址，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的吉安市的博物馆，
1: 嗯，
0: 对不对？等等啊，那这个大家呢，就是更适合可能说你不自驾的。啊，我不走G331的，可能我直接到这儿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是你自驾的朋友，可以按照我们这个线路走一下，因为它还是非常放松的，有露营，
1: 嗯
0: 啊，然后呢有景，
1: 嗯，
0: 景还是又山又水的，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基本把大家所有的
2: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吉。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么这个时间一晃啊，我们来到了我们这个秋季啊，但是秋天刚开始，很多朋友我觉得也不要着急啊，因为，有一些朋友想看这种这个千山万色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还是得等一等，还得等一等啊。那这个我觉得。最起码这个叶子要是能够达到大家这个想象这个感觉，也得是九月末，
1: 是的，
0: 啊、
1: 肯定是的、
0: 啊。现在因为其实我看这个路边这个还是挺绿的哈、还是挺绿的，
1: 对，还是满眼的绿色的，
0: 对，还是挺绿。
1: 秋天好像还得稍微等待一阵，
0: 没错、啊。然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 G331上面，大家呢可以在吉安这个附近可以去体验那些地方。那我们主打的，哎，就是什么露营啦，哎，就是我们小资啦，啊、哎，这种感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好的，那其实我也想和大家说，就是对于秋天的这种感受，我觉得东北的秋天还是非常非常美的。就虽然很多那个博主，包括我们也经常吐槽说什么东北的秋天就刷一下就过去了，你看不太到，但我觉得只有在东北你才能看到那么蓝的天，
0: 没错，
1: 就是那种，包括上周我俩去那个出差嘛，然后虽然说都是在那个什么民俗村呢、或者是民俗园这种，就是高楼大厦不是很多的，但我就一抬眼说这天空怎么能这么蓝，包括现在你知道，就是江浙杭州那一边，他们就是永远都是雾蒙蒙，那重庆成都更不用说了，就很少能看到咱们这么晴朗
0: 天高云淡的，
1: 对对对、晴朗的天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有时候我真觉得生活在东北，尤其是有东北的这种秋天真的太美了，
0: 没错、啊。然后呢，刚才呢我们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吉安啊，那接着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那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整个通化方向、因为其实从出行的角度来讲呢，整个通化方向都是大家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比如说什么三角龙湾啦，对不对，你这绝对能去啊，对不对，包括我们通化市本身，对不对，以及我们的吉安都在这个方向，那往这个方向去还能路过哪儿呢，路过辽源，能路过我们的梅河，
1: 对，梅河辽源这些小城，
0: 对，
1: 都是
0: 都在这条线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往这边走呢，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感受感受啊，也了解了解啊、那说到吉安，我们最后再补充两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你是我没办法满足自驾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就是我们室内，
1: 对
0: 对吧，
1: 通化室内
0: 五女峰、啊，这个果园村、啊，这个高句丽的遗址，
1: 还有他们的博物馆非常美，
0: 岩石博物馆、这些基本上大家就是也够玩的了、然后再加上你比如说你吃点烤肉，吉安烤肉很好吃，火盆咱就不用说了，火盆小姐大家任意选了，
1: 是的，
0: 这些基本上就够大家玩了、你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市里面那个鸭绿江码头，这个游船码头，大家你再坐个船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1: 是的，是的，
0: 差不多了。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真是公共交通玩的情况下，如果赶上一假期呢，可以先到吉安然后往回玩，
1: 对，但是看大家哪个方向来了，
0: 对，你要说比如说如果你长
1: 春
0: 没
1: 出
0: 发的
1: 话、
0: 大家可以从吉安往回玩，比如说你吉安玩完之后你就到通化，对不对，
1: 对，
0: 到通化你再玩呗，通化玩完之后你再往下走呗，
1: 是
0: 辽源啦，或者是
1: 梅河，
0: 梅河了你再选一个，
1: 看一看，
0: 然后你就回来了，这不基本七天满满当当吗，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聊聊通化啊，这个通化呢最近有一个我在若干年去过的一个地方，柳河，
1: 我到现在一次没去过呢、
0: 柳河，柳河人，柳河人老热情了，
1: 柳河大米也很好，是不是，
0: 柳河人民第一次就给我镇住了第一次给我镇住了，我非常喜欢柳河那个地方，我第一次去柳河的时候呢是参加那个朋友的这个就是宴会，就是我忘了是因为啥去的了，然后呢就当地人非常热情，当时就是说那个说我们干一个吧，然后他干一个直接给我镇住了，到现在我就对这地方记忆犹新，
1: 就是白酒干了是吗，
0: 啤酒干了好多瓶、就给我镇住了、就确实是对这印象非常深啊、当然了这个通化市的这个柳河县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有开了一个什么呢，叫做深香水街，
1: 对，
0: 很多人不知道吧，深香水街，那这个街呢目前呢开街不到40天，差不多就已经累计啊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20万人次，
1: 对于一个小城来说真的挺不容易了，是不是、
0: 这个深香水街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没太了解，
1: 我也没太 听过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是不是不太知道啊？
1: 对，但是开
0: 街深香水街呢、是这个柳河县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在2025年7月12号新开的一个沉浸式的文旅街区，那这个呢，现在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形式，就文旅街区。那也是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建筑与东北人参文化特色啊，
1: 对，
0: 这么样的一个主题的。
1: 嗯，
0: 那该街区呢，以三道沟河为轴，然后打造了24处的艺术装置，如比如说深香姑娘啊、深宝树啊，然后呢，每天还会有一些这个节目，比如说什么水乡之约啊。12场特色的表演，包括呢它还有一些非遗的展示馆、游船码头以及65家的这个特色商铺。那这个基本上开街到现在每一天人都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开街也就是一个来月40天不到的时间，已经100多万人次去看过了哈。
0: 对，而且它这个我觉得省内来讲啊，就咱们说文旅街区，我想了一下，没有类似的。它这个其实跟哪个有点像呢？跟渤海古镇有点像。
1: 渤海古镇有水吗？
0: 但也有水。
1: 嗯，
0: 但它那个水吧，没有它这个这么
1: 对。人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水，然后自然流。
0: 对
1: 对，
0: 那个渤海古镇那个属于人造的水、
1: 对
0: 啊。它这个呢，就是跟渤海古镇有点类似，就是形式上类似，但是这个建筑的体验不太一样。这个渤海古镇它更相当于是一个封闭式的。
1: 是
0: 公园，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深香的我们这个
1: 深香水街，
0: 深香水街它更像是开放的一个街区，就跟大家到其他旅游城市去玩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1: 是。
0: 但是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呢，都是有一些古色古香的状态，第二个呢，都有这个夜间的亮化，都有夜间的亮化，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你大家现在你到通化是不是又多一个新区的地方？
1: 没错没错，这就是它不光有水，然后还有桥，什么深宝桥，拍这种小桥流水呀、
0: 对，
1: 然后还有廊桥，
0: 对，
1: 还有广场，包括还有一些这种亲子的这种研学互动的地方，
0: 修的真挺大，
1: 是不是、
0: 修的真挺大，
1: 对、包括刚才说还有很多表演嘛，可以有戏台，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有一个叫做为什么叫深香水街，它是有很多深文化的这样的一些渗透哈。
0: 对，大家来到这儿呢，首先呢是能够了解到野山深的文化，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原来说那句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家乡的人参了解真的不是特别多。你比如说我跟我搭档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那个吉林市有个博物馆，就观参局，
1: 对，
0: 开门的时候，开馆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原来咱们还有就是观参局还是个部门，
1: 就是就不太了解，尤其是古代的一些那个部门嘛，
0: 对，
1: 一些衙门真的不了解，
0: 真不了解啊。然后呢，大家来这儿一是了解这个人参文化，第二呢，包括呢刚才我搭档说的是各种跟人参文化相结合的一些装置，桥啦、景啦，这大家是可以看的。而且它有好多这个就是给大家画的一些就是可以拍照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这是挺好看的，
1: 对啊，
0: 对对，
1: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粉，就是很国潮风的那种。
0: 他吧，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玩明白了，就是很多其实咱们有一些景区也在做一些这种仿古，
1: 对，
0: 或者是说古色古香，追求这个状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目前看他这个状态来讲，我觉得他是省内把江南风做明白的，真把江南风做明白了，
1: 是的。
0: 就你到那儿真有一种咱们去的什么乌镇了，就放眼望
1: 对江南水乡的感觉，
0: 有那种状态啊、
1: 对，其实它旁边的吉安也是叫塞北小江南嘛，东北小江南嘛，
0: 对，
1: 也有这样的称。所以我们童话诗里也弄了这样的一个叫深香水街，既能够传输我们这种人参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然后也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包括它还会有这个叫特色的这种水上大秀啊，就是跟那个四季南河应该是有点像的这种，
0: 没错，
1: 包括沉浸式的主题场景、还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去拍照打卡的一些装置哈，
0: 没错啊、包括有一些像什么火狐啦，
1: 对，
0: 打点
1: 表演那肯定是有的，
0: 这个大家就记住了啊，但凡一个景区开了头，陆陆续续这个就会
1: 成标配，必须有，是的是的，
0: 就是标配了，就大家不要担心这个问题、然后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些丰富的娱乐项目啊，什么打卡呀、体验呢、学习以外呢，这里面大家还汇聚了柳河的特色小吃，
1: 对，
0: 什么非遗，
1: 刚才不说几十家的店铺来着，六十多家六十多家店铺，
0: 对，然后
1: 什么都有，
0: 非遗啊、文创啊、旅拍呀、
1: 对，
0: 这些大家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说现在大家到了通化别只去通化了， 啊，柳河现在成为大家一个新的选择。
1: 对，柳河县。那如果说真的来到通化市区呢，一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龙兴里，也是一个开业了没有太久，但是要比那个水街可能要开的时间久一点，一年多的时间了哈。它也是以这种通化历史底蕴为主线的，然后围绕通化重要的一些历史和文化片段，打造的这种叫什么呢？就是有点那个
0: 民国风景。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萨满的古俗，我们萨满的那些民俗，包括有一些关东旧事哈，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然后这儿呢，就是我总结有点像哪儿呢？有点像是带主题的不夜城，东北不夜城啊，带主题的东北不夜城。然后里面呢有好多的店铺，就不给大家说了。同样，它这里面也是给大家配备了通化大家想买的一些特产，
1: 对，
0: 比如说最经典的我们通化红酒，在这是有店铺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除了一些基本店铺以外，它还会有一些美食街，然后呢有一些拍照打卡的，这基本都有。然后龙兴里呢，我觉得它有一点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有的时候它会在一些特定的节事啊节气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啊，你比如说之前夏天的时候吧，好像就是把那个谁请去了嘛，我最喜欢的歌手嘛，周小欧嘛，带我走啊，就把他整去了啊。
1: 好了，
0: 所以说我就挺喜欢他的。
1: 哎，前几天是谁来着去辽源了？
0: 谁去辽源了？
1: 是小沈阳吗？不是，我忘了是谁了。
0: 但是大家不用那什么，刚才我刚看着是那孙楠也要来长春开演唱会了，
1: 就很多，最近包括最近，最近的应该是我们的向北音乐节了，这个周末，
0: 对，向北音乐节
1: 13号、14号，
0: 最近活动真的很多，还有航展啊。然后最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啥呢？就是，很多家长也在聊，说抢不到票还想看怎么办？
1: 航展是吗？
0: 航展，有一个叫这个蓝天公园，是不没？
1: 对对
0: 对，
1: 昨天说的蓝天公园，
0: 蓝天公园，大家可以在那儿露营看航展啊，因为好多家长都在讨论。我基本上，我只要在这个晚上吃饭时间一去，领着孩子说：“哎呀妈，这……”

0: 微信上咋整啊？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1: 我今天也是，我今天也是9:02进去的，就已经约满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到这公园里面，因为我听说啊，说有的时候可能飞机在这个、你在现场里面，你这个起飞的噪音还是挺大的，
1: 对、
0: 还是有点噪音的。但是，你如果是在一些稍远的角度，你看，你如果是单纯只看它在天上的飞行表现的情况下。

情，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孙楠要来长春了啊，这个简单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消息啊，那也是这个在10月25号的时候啊，在长春啊，
1: 太远了，
0: 太远了啊！但是好像今天能抢票了，如我记得好像是、
1: 那应该是今天放票啊。
0: 对啊，今天放票了啊！
1: 我记得我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好像还去看过他一次演唱会。
0: 很多年前，
1: 哎，他是2003年10月，孙楠在，是不是就是03年呢？好像是，
0: 他就跨越了20年嘛，又跟大家见面了。
1: 好像是，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嘛，应该差不多。
0: 你是听了他歌长大的，是不是？
1: 然后他那次吧，就是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品牌的赞助，然后全程就是什么什么茅台呀、五粮液那种，是这种纯商演。我记得。
0: 对，然后这次呢，他还会再次登上啊，长春的五环体育馆，去唱一些他的比较经典的曲目。
1: 对，
0: 灯火是吧？
1: 对对对，
0: 辉煌街头。
1: 孙楠的这个唱功是毋庸置疑的，太多了，就是能让大家记得。
0: 对，比如说。说比较经典的《风我尾吹》，缘分天空，
1: 对，
0: 留什么给你，
1: 对，你快回来
0: 啊，
1: 你快回来，
0: 你快回来，嘎嘎经典。
1: 对，
0: 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孙楠的歌就是《你快回来》，
1: 对，我要承受不来，
0: 对。然后《美丽神话》啊，
1: 飘飘，
0: 对，这一些比较经典的曲目，大家都是可以听得到的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提前先把票抢一下，预售时间就是今天啊，9月11号，大家可以先抢票了啊，先抢票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说我们刚才没说完的通话啊。
1: 对，
0: 这个通话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这个
1: 龙兴里柳河县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哎，其实还是吉安，跟吉安有关的，就是高沟里的这个文物古迹旅游景区。
0: 对，那这个呢是大家来到这儿，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说我到这儿看什么啊？大家来到这儿呢是能够看到曾经啊高沟里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遗留了这些大量的这样的一个
1: 遗址和遗迹。
0: 对啊，包括什么海东第一碑呀、
1: 好太王碑，
0: 没错啊，包括这个气势恢宏的东方金字塔，长寿王陵，这个东方金字塔呢，其实就说的咱们的吉安的这个高沟里的遗址。
1: 对对对，就它真的就跟金字塔一样，当然不是那么尖儿，
0: 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大啊，没大家想那么大啊。然后呢，里面包括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沟里的王城，完都山城，
1: 对，完都山城，
0: 对，等等啊，包括有一些我们的高沟里的壁画，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多朋友，你比如说我去一些地方，我愿意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类的。你比如说最有典型的，大家闭眼就能说出来一个城市，就是西安啊，我去看看兵马俑，
1: 对，
0: 看看什么遗址什么的，
1: 对。
0: 但是来到我们的吉安，就是高沟里遗址，大家非常值得去看，
1: 是的，
0: 啊，非常值得去看啊。建议大家呢，这个我觉得也得半天吧。
1: 对，这个要跟大家干嘛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结合着吉安市博物馆，
0: 对，
1: 先进去听讲解员讲解一圈之后，然后大概了解一下那段历史，然后再来这实地看，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要结合着看啊，就是什么教材结合实际呗，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咱们要去看一看啊。这个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你通话方向你想往这方面走，那你可以自己来个整体的规划。你比如说我更侧重于哪？你比如说我就想看遗址呢，那你肯定吉安是你的大头，对不对啊？如果你比如说可能我就想去那个深香水街，是不是啊？那你就到柳河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自己这个侧重一下啊。再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特色的民宿啊，就是我们的西家荒的生态旅游度假区，那就不用说了，到这就生态没啥问题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田园牧歌呀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大家如果你想在假期寻一处世外桃源，那西家荒景区是一个大家的一个不二的选择。
1: 是的
0: 啊，是一个不二的选择，跟三五好友，是不是？啊，整点那个吃喝的，然后呢，在这聚一聚，吹吹牛，我觉得挺好。啊，看看。然后呢，最后啊，就是我们的烟火气部分了啊，这个就不跟大家多说了，一个我们的吉安的早市，一个我们通化早市，大家就是你自己逛吧，啊，这个是不是啊？早市这个东西，我觉得，一是挑地点，二是挑季节，我最愿意逛的是秋季的早市，
1: 是吧？
0: 就是因为你买的样数更。

0: 度。
1: 嗯，秋季，然后很多的果实都已经丰收了嘛，
0: 对，
1: 然后水果、
0: 就是你。你的体验感就是，如果你逛早市想拉满，有一个季节那一定是秋天。
1: 是的
0: 啊，东北的早市啊，
1: 早晨还是得多穿点。我记得我上次带队也是去那个吉安嘛，
0: 嗯，
1: 十月份了，那得是过完十一去的、嗯，挺冷的，已经很冷了，嗯。然后那个十月下雪了，还有那个吉安白桃呢，还有
0: 也有，
1: 是不是啊？它能。差不多能持续到十一月份，
0: 因为吉安白桃它是脆桃，
1: 对，
0: 它不怕冷
1: ，是不是？
0: 它能放得住，就我感觉，
1: 哦、
0: 它不像是就是说咱们吃的那些什么、嗯、什么水蜜桃啊、
1: 对
0: 毛桃啊，
1: 对对，是那种，
0: 那个它都比较软、
1: 嗯，
0: 就是恨不得运输的时候都不敢磕了碰了，
1: 对对对，
0: 就这个状态是不是很金贵啊、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适合有一些愿意赏景的朋友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通化啊，七湾两顶一瀑布。
1: 嗯
0: 啊，这个七湾咱们就简单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的三角龙湾、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大龙湾，
1: 嗯，
0: 什么吊水湖、
1: 嗯、
0: 啊等等啊，这个呢也是150万年前形成的，绝对是有说法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包括呢，我们有一个山四方顶子，
1: 嗯，
0: 四方顶子呢，它其实也是高山草原的这个
1: 地貌，
0: 有点类似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就不一定非得上，我们得去临江，去我们的老秃顶子了。
1: 嗯嗯
0: 啊，四方顶子在今年夏天比较火的日出日落，
1: 嗯
0: 啊都比较火，
1: 对对对
0: 啊都比较火，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是的，反正这个龙湾景区吧，就有这样的几个特色，七个湾两个顶一个瀑，我说再简单的给大家来组成一下。但可能大家去喜欢西安的朋友这边应该也都逛过几次了哈。
0: 对，因为这个如果大家去龙湾逛的情况下，
1: 嗯，
0: 这基本就一天了。
1: 是，这一定是要一
0: 天，基本上就是一天了，这一天就不要想别的了。
1: 嗯，
0: 所以比较好的这个行程我推荐什么呢？大家可以先逛龙湾，
1: 嗯，
0: 逛完龙湾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到通化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完事儿你晚上你吃口饭，你到通化是不是逛逛龙兴里、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找个酒店直接入住就行了。
1: 嗯、
0: 第二天你是品品红酒啊，你还是继续这个在通化市周边玩啊，你还是直接到我们的吉安呢、啊，这都可以了，
1: 嗯
0: 啊，就都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通化方向大家选择性太多了。这聊这么多，我们还没说辽源和那个梅河呢。
1: 那辽源得拿一整期的节目来说，
0: 对吧？辽源和梅河还没说呢，而且辽源这两年在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建设方面做的也非常好，
1: 嗯，
0: 黑金小镇，
1: 对，
0: 乐兔乐园，
1: 对，
0: 那个悦动辽源，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天禄山，我记得好像也有点，
1: 是他们都挨着的，
0: 对，也有点娱乐项目，超级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辽源现在你真不见得说是你一天就能咋地的一个地方，
1: 一天玩不完，
0: 啊、玩不完了，你还魁星楼、嗯，这都没说呢、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如果大家你十一假期打算出去，尤其是自驾的朋友，
1: 嗯，
0: 可以沿着通化这条线走、
1: 嗯，
0: 哪怕你走到那儿玩到这儿，说时间不够了，你再折返、
1: 嗯、
0: 也是可以的，不需要做太多的这么样的一个准备。
1: 是的，是的，就真的有很多小城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
0: 啊、
1: 我们家乡的这些地方，好好的走一走、啊、
0: 没错、
1: 嗯、
0: 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至死不渝到下个世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误伤人命。为什么说秦琼误伤人命？因为秦琼呢想吓唬吓唬这吴广，他撒腿一跑呢，哎，拿解放夹一打，这剪打不着他。可万也没想到吴广摔一跟头，二爷秦琼这结也落下来了。就这样一剪就把这掌柜的吴广给打死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金甲铜环两个人进来了，嘎巴一声就把二爷秦琼给锁上了。秦琼可愣了，秦琼一看，哟，二位，你们不是衙门里的金爷铜爷吗？金甲铜环也愣了，您不是山东来的秦二哥吗？您怎么还没回山东呢？哎，我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二爷秦琼可真急了，一条人命啊。金甲就低低的声音问，秦二哥，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离开天堂县呢？秦琼呢也把声音压低了，自从咱们哥几个分手之后，我就病在店里了。可巧呢，山东有人来，就把批文先给带回去了。我病好了之后，又到霍州看望朋友，哎，直到而今我才回转山东。昨天呢，我走在大道上，看见没有，捡起了一个包裹，我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打算住了店呢，我先看一看，然后进城到衙门去报去。没想到我打开这包袱一看呢，里边全都是珠宝玉器。我一想啊，这个包袱肯定是响马丢在大道上的。如果我要报案，见了县太爷之后，咱们可都是衙门里的官人呢，也许就因为这件事儿，不知道得耽搁多少日子。本应该早就回归山东去消差，要是再耽误下去，将来回去就没法交代了。所以啊，我就想暂时先把这包袱呢埋在这屋里，将来啊，谁有财命就归谁了。没想到我还没埋呢，你看这个掌柜的由打我身后伸出手来要拿这银子，我以为住了贼店呢，我想拿起剪吓唬吓唬他，我一喊，没想到他一跑呢，他没跑利落，摔一跟头。金爷铜爷呀，他要跑了，我这剪就打不着他了。你看，我这剪下来把人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哎，金爷铜爷，你们二位怎么来的这么快呀？金甲铜环一乐，就把吴广怎么让他舅舅到衙门里报案，错把秦琼当成了江洋大盗的事情一说。啊，秦琼秦二爷是个明白人呐。二位，这样吧，我求求你们，你们先把这包袱里的东西藏起来，

得叫咱们都身在宫门呢。这个包袱呢，也就归你们二位了。你们想想，我也是衙门里的官人，是捕快班头，我能够做犯法的事吗？这要是到了衙门，就这场人命官司已然够我秦琼打的了。不知道金爷童爷意下如何？秦二哥呀，您这话算说对了，干脆您先摘出一样来吧。至于这个包裹呢，将来咱们以后再说，先把它藏起来。这个人命官司，二哥可够您打的呀，真要是给他敌偿对命，可不值啊。既然已然做错了，就是给他敌偿对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二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苦主叫出来。好吧，金甲铜环，一个在屋中，一个出来。那掌柜，那掌柜，你出来一下。叫了好几声，这吴广的媳妇儿才在东屋里答应一声。什么事儿啊？你出来，我们是衙门里的官人，你的丈夫啊被人误伤打死了。什么？哎呦，吴广的媳妇儿哎呦一声，赶紧披上衣服由打屋中出来。到了这间屋中一看，她的丈夫躺在地上，已然绝气身亡了，趴在吴广的身上就放声大哭。金甲只能劝呢、那掌柜，人已然死了，你就别哭了，就盯着打这场官司吧。铜环呢，要把吴广的舅舅叫过来。这老头一听说吴广死了也愣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既然你是他的亲娘舅，明天报案咱们过堂打官司。我问问你，是你去呢，还是内掌柜去呢？这个吴广的媳妇哭啊，老爷们呐，我可不敢见官呐，你们老爷就替我打这场官司，替我做主吧。嘿嘿，那可不行，你是苦主，你不出头哪行啊。这样，金甲就跟这吴广的舅舅说，你呀、先拿一领席来，把这尸身给盖上，你可千万别动啊，得报了案之后，我们县的老爷派仵作前来验尸，验完尸贴完尸格，这尸身才能动弯呢。你呀、把内掌柜劝回屋中，也叫他别哭了，等咱们天亮之后再说。好吧。这个吴广的舅舅就把吴广的媳妇儿劝回屋中，然后找来一领破席，就把掌柜的吴广的尸身盖住了。这老头出去了，金甲铜环就跟秦二爷聊天，然后呢把包袱里的珠宝玉器分成两包，两个人就放在腰里头，藏在贴身之处了。等到天光大亮了，铜环出来找地方，跟地方要一辆大厂车。这个当地的地方一听吴家店出了人命案子，赶紧到附近的铺子里找了一辆大厂车，就跟着铜环来到了吴家店。车在外边呢，铜环迈步进来，就跟秦琼说，秦二爷呀，您就屈尊一下吧，跟我们上一趟县衙门吧。秦琼是衙门里的捕快班头，他神不懂啊，好吧，咱们走吧。就跟着金甲铜环出了吴家店，上了车，当地的地方就把秦琼的行李入套全都拿出来，也放到车辆之上，把双锏挂在马上，这匹黄骠马呢就拴在了厂车的后头。金甲铜环还有这内掌柜全都上了车，这车把是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噜就奔着县衙门来了。这时候皂角林方便左右可就嚷嚷动了，吴家老店出了人命案，掌柜的吴广让人给打死了，凶手呢已然捉住了。大伙一听全都出来瞧热闹，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小镇店就挤满了人呐。
这好事的不少，看热闹也挺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直随着这辆车

0: 就来到县衙门，就瞧着把秦琼还有吴广的媳妇儿带进去了，大家才一哄而散。金甲铜环就把秦琼还有吴广的媳妇儿安置在班房里，有人往里一回禀，县的老爷才有的赶紧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两旁边一站，为我大老爷升堂。喊完了堂威之后，蔡有德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就坐在了公案桌后。金甲铜环赶紧上前施礼，回禀县太爷，昨天晚上赵角林吴家老店的吴广派他的舅舅前来报告，说他店里住着一个可疑的客人，有马匹，有军人，入套还很沉，一定是个江洋大盗，所以下一们立刻到店里去捉拿这个江洋大盗。没想到店主人吴广进屋去偷这个人的东西，这个人想用剪吓唬吓唬他，这掌柜的一跑，这个客人的剪就落在他的身上，结果掌柜的吴广被剪给打死了。县太爷，我们两个人看了看当时的情形，这个店主人吴广他光着脚，可没穿鞋呀，鞋就在外头，一看他摔在这地方确实有一块小石头。店主人吴广死在剪下是个误伤，这个时候我们哥俩正赶到，我们就把这人给锁住了，没想到锁住一看，这个人正是由打山东来的那个借差秦琼，他呢被这吴广的舅舅给抱成江洋大盗了。据秦琼所讲的，他确实住了贼店，他在这收拾银子，这个店主人由打后边伸手过去要偷他的银子，秦琼是想拿剪吓唬吓唬他，没想到这剪误打在吴广的身上，下一们才把苦主跟凶手一块带来请太爷审问。好吧，蔡有德点了点头，来呀，逮凶犯。左右的衙役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带上大堂，秦琼跪倒在堂口，罪名秦琼拜见大人。蔡有德一看果然不假，正是去年押解的八名江洋大盗由打山东到这地方交案的长介秦琼。秦琼啊，你在去年九月就领了回文，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归山东历城，又在赵角林吴家老店把掌柜的吴广用剪给打死了呢？秦琼磕了一个头，回禀太爷，下一秦琼在去年九月领了回文之后就打算回归山东，没想到病倒在王家老店，一病就是几个月，后来遇见山东来人把批文先带回去，夏邑把病养好了之后又到霍州去了一趟看一个朋友，昨天走到此处住在吴广的店中，三更之后吴广进到屋中要偷到我的银两，我以为是住了贼店呢，我想吓唬吓唬这个吴广，没想到他蹲着他没跑利落，他摔躺下了，我的剪呢也就打在他的身上，确实是误伤，还妄求大人给下一秦琼做主。来呀，先把秦琼带下去收押，把苦主带上来。衙役三班把秦琼带下去，就把吴广的媳妇儿带上来了。这个吴广的媳妇儿跪倒在堂口之上，民妇叩见大人。下跪妇人，吴广是你的丈夫吗？
1: 吴广正是民妇的丈夫。
0: 你的娘家姓什么？
1: 民妇娘家姓周，嫁给吴广是吴门周氏。
0: 那么吴广
1: 是被人打死的吗？县太爷呀，我在屋里睡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你们衙门里当差的老爷叫我说我丈夫被人打死了，我出来一看，可不是死了吗？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吴广的媳妇儿周氏也说不出来别的，就知道哭。蔡有德听完了之后也没深究，来呀，把苦主带下去，外边被叫，咱们到尸场验尸。时间不大，轿子备好了，知县蔡有德带着众衙役还有仵作上了轿子，就来到吴家店的尸场。当地的地方就把尸场预备好了，有人呢闸住店门口，不许看热闹老百姓进来。蔡知县来到了后院上房，看过了之后又让仵作验了尸，添了尸格。蔡有德点了点头，心说这确实是秦琼误伤人命。掌柜的吴广摔到这儿了，地下有块出尖的石头，鞋在外头，这个吴广光着脚穿着袜子没穿鞋。蔡有德明白了，这个误伤案子我应该怎么办呢？蔡有德走出来一看，这个周氏在外边站着呢。我告诉你，你的丈夫确实是被义剪伤了性命，你暂时先把他抬埋吧，你下去就听候本县处理此案。谢过县的老爷。这个周氏磕了一个头，就准备埋他的丈夫了。蔡有德回到衙门，到了后衙，坐在书房之内脱了官衣喝茶休息。蔡有德也纳闷啊，你说这个山东的借差秦琼秦叔宝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山东呢？掌柜的吴广见财起意，秦琼确实是误伤人命，虽然说打死人应该以命相还，这秦叔宝可有点冤呐。蔡有德正在想呢，有人进来了，回禀太爷，衙门外头来一个人，说他原来是蒲山公，姓李，叫李密，求见太爷。哦，蔡有德一听是自己的老师李密来了，赶紧站起身形来呀，中门迎接。那么这李密上这儿干嘛来了？原来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捡上人命之后，第二天被装到厂车之上借往县城，这沿路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恰巧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的义仆家人单喜儿带着单套正进城买东西，走到鼓楼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地方呢在前边轰打闲人，哎，闪开闪开闪开。单喜儿一看一打听，原来是押解着皂角林捡伤人命的凶手。这单喜儿一看厂车上坐的是秦二爷呀，可把单喜儿吓坏了，大吃一惊，这哥俩连东西都没买，拼着命的跑回了八里二贤庄。二员外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怎么了？单喜儿就把这经过一说，单雄喜一听就愣了。喜儿啊，你看清楚了吗？是秦二爷吗？没错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秦二爷在车上坐着，旁边就是衙门的金甲铜环，车后的还拴着黄骠马呢，没错，的确是秦二爷。哎呀，秦二哥怎么又在皂角林打伤人命呢？这可怎么办呢？王伯当在旁边呢，单二哥您先别着急，走，咱们赶紧打听打听，对，找金甲铜环去问一问。慢着，谢影灯用手一拦，二位哥哥你们先慢着走，秦二哥既是人命案子，跟金甲铜环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那是应当的，可是要打算减轻二哥的罪名，必须得托县官的人情不可。单二哥您先到衙门去见这金甲铜环，摸一摸底细，

我跟王三哥去找李密大哥。李密大哥当初是蒲山公啊，这地方做官的他也可能会有所联络，咱们求求他，让他给秦二哥想想办法，也许呢他能有个主意。王部长说，好，贤弟你说的不错，单二哥您先上衙门，咱们分头办事。三个人商量好了，咱们单说王伯党谢影灯马上骑着马去找李密。等见了李密了，就把秦琼在皂角林捡伤人命的事情说了。没别的，李大哥，无论如何您得给秦二哥想个办法。好吧，这倒也没什么，你们不知道，本县的知县蔡有德是我的一个门生，前几天他还请我喝酒呢。这样，咱们先到县衙门去找他说说。王伯党说，急不如快，咱们可得马上就走。这样两个人跟着李密出门上马，直奔县衙。到了县衙门下马，让人往里通禀。这个知县蔡有德一听说老师到了，赶紧闪中门迎接。李密来到中门这儿，蔡有德赶紧上前施礼。蔡有德拜见老师。这蔡有德一看这李密旁边还跟着两个人，他就瞧这两个人。李密用手一指，贤妻呀，咱们先进房去说话，到屋里我再给你指引指引。蔡有德就把这三个人让进了书房，李密用手一指王伯党谢影灯，贤妻，这二位是当初兵马司的王勇、王伯党、谢科、谢影灯，他们哥俩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啊，他们就跟我一样，而今也是辞官不做，回归故里了。蔡有德点了点头，请坐吧。几个人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现场茶来，茶罢歌盏。蔡有德得先问呢，老师，您近两天身体可好啊？哈哈，托福托福，今天我可有事儿来求你呀。老师，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何出求字啊？李密就把秦琼的事跟蔡有德一说，蔡有德点了点头，不错，今天确实接到了皂角林秦琼捡伤人命一案。门上坐在书房正在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详细调查弄清楚了之后再断这案。老师，请问您，您跟这个秦琼是怎么个交情啊？贤妻，秦琼是我一个远亲，所以来求你想方设法要保住他这条命。啊，好好好，既然是老师的贵亲，门生焉有不准之理，一定想办法开脱他的死罪。可有一样啊，秦琼这个案子是人命重案，虽说是误伤，吴广确实有偷盗之嫌，但是打死人了就必定偿命，要打算给他解脱命案必须上降，要看看上司批下回文才能定罪呢。老师啊，我想您是不是辛苦辛苦到太原府走一趟，面见太原侯，在上边疏通疏通，上边疏通好了，下边就好料理了。好吧，这件事呢就麻烦贤弟你在原供上设法减轻秦琼的罪过，我再到太原去面见太原侯李渊，跟李渊一说就好办了。老师您放心，您的话门生谨遵，就在秦琼原供上减轻上降就是了。老师啊，我在这儿备下酒饭，您就在这儿用完饭再走吧。不，我得马上去，到底秦二爷这命案如何处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密带着王伯党谢影灯
来求这知县蔡有德给秦琼、秦叔宝减轻罪。

过。蔡有德答应了，但是蔡有德告诉李密，我还得请示太原侯啊，您必须得到太原去一趟，您把太原侯李渊那儿疏通好了，我下边就好办了。李密就答应了，这样吧，我先去看看秦琼，立刻就走。蔡有德站起身行，来呀，伺候公爷去看看犯人秦琼。然后就把李密、王伯党、谢应登送出门外。这三个人跟随着差人穿过了二堂，直奔西院。咱们书回头再说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带着单喜儿来找金甲铜环。那么单雄信怎么跟金甲铜环那么熟呢？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金甲铜环可是衙门里的办案官人呢。因为单雄信表面上是八里二贤庄的大财主，什么风粮啊、拿租啊，就得经常到这衙门里来，所以跟衙门里上下人等都很熟悉。金甲铜环要是下去办事的时候，也常到八里二贤庄。单雄信拿酒饭银钱应酬他们，这个八里二贤庄就成为他们哥俩的下处了。金甲铜环又打八里二贤庄出来，也经常谈。这金甲就跟铜环说，你说这八里二贤庄有这么多闲人来来往往的，这人可什么样的都有啊，我觉得透着乱，是不是单雄信表面上是位大财主，他背地里有什么漏子吧？嘿呦，铜环摇了摇头，甭说你看着可疑呀、啊，我看着也可疑，可疑管什么呀，怎么管他呢？咱们每回到了二员外这儿，酒是酒，菜是菜，银子是银子，借一百，嘿，二员外绝不给八十啊。他们又没办什么犯法的事儿，管他路子不路子的。再说单二员外对咱们可真不含糊，即便他有路子，也碍不着咱们哥俩的事儿。哥哥，如今这年头，您呐，还是活奔着点好吧。你说的对，是活奔着点好。他要真犯了案，到那时候咱们再拿他，现在呀我就听你的了，活吧着点儿。所以金甲铜环这两个人跟单雄信非常熟悉。单雄信为了秦琼、秦叔宝，就带着单喜儿来到衙门来找金甲铜环。金甲铜环一看单二员外来了，赶紧让到西跨院北屋，二员外您请坐，让小伙计沏上茶来。等茶献上之后，金甲就把小伙计打发出去了。屋中就是金甲、铜环、单雄信跟单喜儿。金甲就问：“二员外，来到衙门看着您，可能是有事儿吧？听说你们这儿收了一个凶手秦琼，在皂角林吴家老店打伤人命，这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有啊，二员外，您怎么知道的？”不瞒二位说呀，昨天秦二哥是从我那儿走出来的，怎么今天就出了这档的事儿呢？哦，金甲明白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跟秦琼是有来往的。金甲就把秦琼怎么样在皂角林误伤吴广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单雄信双眉紧皱，县太爷那儿呢？我们已然托人跟他疏通去了，这底下的事儿，拜托你们二位对秦二哥得多多的照应啊。二员外，这还用您托付吗？我们跟秦二哥都是衙门口的人，当然得有个照应。单雄信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二位呀、啊，有劳你们二位大驾，能不能同着我去看一看秦二哥？二员外，您别着急，您在这

坐着等一会儿，我们把秦二爷请过来。说完了之后，金甲坐着陪着单雄信，铜环就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二爷秦叔宝铜过来了。单雄信一看二哥到了，抢行几步走到秦琼面前，拉住秦琼的手：“二哥呀，这倒是小弟把您给害苦了。”说完之后，这眼泪就掉下来了。秦二爷一看单雄信到了，心中也是十分难过呀。这怎么算是贤弟你害的我呢？这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金甲铜环就在旁边说：“秦二哥、二员外，你们都坐下说话。”几个人全都坐下了。单雄信拉着秦琼的手：“二哥呀，您可千万别着急，我已然派王伯党、西影灯两个兄弟去找李密，想方设法往上边疏通，无论如何绝不能让秦二哥您给吴广敌命。您看金爷、童爷是我的好朋友，请他们二位关照，二哥您就耐心等几天吧。”秦二爷点了点头：“单二弟呀，这两位兄弟对我十分关照，单二弟你就放心吧。”正说到这儿，李密跟王伯党、西影灯三个人由打外边进来了，彼此施礼落座，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单雄信就给李密施了一礼：“这一回倒叫李兄你多多受累了。”秦琼在旁边摇了摇头：“哎，为了我秦琼一人之事，请诸位分心受累，我秦琼心中实在不安。”李密说：“秦二爷呀，您可千万不要过谦，此事也是巧事，本县的知县蔡有德正是我李密的一个门生，所以呢，我跟着王伯党、西影灯二位贤弟一块到衙门中见着他了，说二爷您是我的至亲，叫他想方设法开脱此事。他说啊，这儿还好办，只怕行文上降，府里批下罪名倒是难办。我呢马上到太原府面见太原后李渊，前去疏通。您放心，我想我见李渊，李渊绝不能不给我个面子，这件事儿绝我不准之理。秦二爷呀，您就耐心的在这儿多等几天吧。”秦琼给李密施了一礼：“李公爷，您为了我秦琼的事这样的奔波，是我秦琼是感激不尽的。”单雄信用手一指：“得了，秦二哥呀，这件事儿就请李公爷分神到太原府走一趟吧。”“好。”李密说：“事不宜迟，我马上就得走。”抱拳拱手跟大家伙作了个揖，然后就离开此地，够奔太原府前去托人情。当李密走了之后，单雄信就把单婶叫过来了：“单婶啊，你马上出去立三个折子，一个是饭馆的，一个是果橘子的，一个是钱庄的，办好了之后回来交给金爷童爷。”“是了。”单婶出去办事真脆生，一会儿的功夫三个折子拿回来了。单雄信用手一指：“二位贤弟，这儿有三个折子，二哥要什么吃什么，你们就在这三个地方去吧。”金甲铜环把折子接过去，单雄信又拿出100两银子：“二位，你们众位先分一分这点小意思，以后我单雄信另有奉献，二哥在这儿的一切还望你们尽心安置。”“单二员外，秦二哥就住在这三间房里。”“单二爷外，您这三个折子我们收下，秦二爷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办。这100两银子呢，我们就分散给衙门里的众人，我替我们伙计谢过单二爷外。二爷外，所有的事情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哥俩了。”单雄信一看事情全都安置妥当了，这才跟王伯党、谢影灯跟秦琼、金甲铜环告辞，回归八里二贤庄。到了家之后，
善行

竟立刻让人就把魏征跟徐茂公请回来了。几个人商量好了，把事情安置了。单雄信一个人骑着马到衙门当中陪着二爷住在一块儿。秦琼心里真是感激呀。秦琼跟单雄信住在衙门当中，就静等太原府的消息了。咱们单说李密辞别了众人之后，回到家中告诉家人说有事儿要到太原走一趟。安顿好了行装马匹，带好了路费，骑着马直奔太原，一路无书。这一天李密来到太原府，进了城之后，来到太原侯府门前，甩灯离杆下马，迈步往前走。门上有几个站岗的，李密抱拳拱手，众位辛苦了，在下姓李名密，烦劳众位通禀一声，求见李侯爷。门上的人赶紧往里通禀，太原侯李渊一听李密来了，赶紧出门迎接，就把李密让到书房，彼此施礼，然后落座。有人献上茶来，两个人说了几句客气话，李渊就问呢：“先帝呀，自从你我被贬之后，几个月没见了，你如今住在何处，作何生理呀？”“哎，小弟我呀，现在隐居在潞州天堂县。”“哥哥，想起被贬之日，你我这些姓李的，只有兄长你虽然丢了公爵，还改封为太原侯，留守山西，比我们可就强多了。你说朝廷为什么听信奸臣的谗言，如此薄待咱们李姓呢？可真是让我寒心呐。”“也还好，越王杨素对小弟我实在是不错呀，他已然答应我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让小弟我复还原爵。现在我暂时在天堂县隐居，等候机会吧。”李渊点了点头：“贤弟呀，我看你性质不浅呐，我跟你的想法可不一样。因为朝廷命我留守太原，我是出于无奈呀。要是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愿意挂冠归里，讨落个清闲自在，有两顿饭吃，哎，平生之愿足矣。贤弟呀，你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太原，你是不是有事啊？”“确实有点小事，有劳兄长设法维护维护。因为小弟有个好朋友姓秦，叫秦琼，如今在潞州天堂县皂角林用简误伤了人命，被县里收押了。确实是误伤啊，兄长啊，请你一定想方设法开脱秦琼的死罪，我李密是感恩非浅。”哎呀，李渊一听是人命案子呀，心说自己刚刚走马上任，怎么能够徇私枉法呢？这贤弟呀，人命案子如何开脱？李密就把秦二爷在皂角林误伤人命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说了。“兄长，秦琼确实是误伤人命，还望兄长大救。”太原侯李渊沉思不语。这李密是苦苦的恳求。李渊一想，得了，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呀就答应了吧。“好吧，贤弟呀，等天堂县公文来到太原，看在你的情面之上，从轻发落也就是了。贤弟，你就在这儿盘桓几天吧。”李密就在太原府住了几天，等潞州天堂县上乡的公文到了，李渊看完了，就跟李密说：“天堂县的公文到了，不过这可是一件人命的案子，不能不把这个凶犯定罪。既然他是贤弟的挚友，我呀
就把他定为发配，你看如何呀？李密赶紧给太原后李渊深施一礼，多谢兄长的成全。兄长，还恳求你把秦琼发配一个近处才好。这近处嘛，近处可只有幽州北平府了，那么就把他发配北平吧。李渊。

李弥一看大事办好了，拜谢了李渊，就要起身回归天堂县。李渊说，这么办，贤弟，你既然要回去，你就把公文一起带回原县吧，省得我再派人去送了。好吧，我们将公文带回。李渊叫人把办好的公文取来交给了李密，李密才辞别李渊，出了太原侯府，然后回归山西潞州天堂县。等来到天堂县，李密连家都没回，赶紧到衙门来找金甲铜环。可巧呢，八里二贤庄赤法灵官单雄信也在这儿。李密就跟秦琼说，秦二爷给您道戏了，把自己在太原府托人情回文定了一个发罪的事情一说，大家伙全都高兴，总而言之是秦二爷这条命保住了。金甲就问李密，公爷，上边定了发罪，您知道发配何处吗？哎呦，我为了这件事特意求太原侯找个近处发钱，现在定的是发配幽州北平。嘿呦，金甲铜环一听，脸上唰的一下颜色就变了，哥俩同时跺脚，嗨，怎么话说的，怎么发往幽州北平了？我说公爷，怎么往那儿发呀？李密一瞧这两个人惊慌失色，二位，幽州北平怎么了？嗨，李公爷您是不知道啊，凡是发往幽州北平府的配军，必须得先到北平王府领那100杀威棒啊，这100杀威棒太厉害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硬汉，打上是准死无疑。秦二哥要发配到幽州北平府，那不是九死一生吗？嗨，李密一听也跺了脚了，李密站起身形往外就走，这样我马上回去再托太原侯另行发配。秦琼过去一伸手就把李密拉住了，李公爷，这已经是太费心了，我秦琼感激匪浅，要让您劳动二次奔波，叫我实在过意不去呀。再说太原侯已然批下了回文，在公事上恐怕也难以变更了，就让我秦琼死在沙威棒下，也是命该如此的。李公爷，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再去了。单雄信一攥拳头，沙威棒既然这么厉害，难道说我们不能在北平府那儿托个人情，免去这100沙威棒吗？铜环摇头，单二员外，您可不知道啊，这位北平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个主他不受人情啊，你要想托他的人情啊，那可是千难万难的。实不相瞒二员外，我们在北平府确实有个好朋友，他叫张公瑾，而且聪明极了，可是张公瑾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棋牌官，他说不尽话去。这样吧，单员外，我们哥俩马上去见县太爷，请县太爷批我们哥俩做秦二哥的长进，一来呢路上不让秦二哥受了委屈，二来到了北平府见着张公瑾，无论如何也得让他想办法，说什么不能让秦二哥受这100杀威棒。好吧，北平府那儿我也有朋友，无论如何也得给二哥办到呢。李公爷，你马上去见县太爷去交代公事，也替金爷童爷求个长进。好吧，李密马上去见知县蔡有德。这时候金甲铜环就把二爷秦琼这包珠宝玉器拿出来了。二员外，这包括珠宝是秦二哥的，我们替他收着呢，现在二哥既然发配了，路上也用不着拿着，二员外您把这收起来，等秦二哥完了官司回来您再给他。单雄信摆了摆手，这包括东西二哥既然送给你们二位了，我呀就不能再替二哥收着了。不，二员外，这句话你可不

不能这么说，我们要收下这个包袱，显着我们哥俩可太不够朋友了。将来我们没钱花，短钱花的时候，我们一定再跟二员外您要。好，单雄信说，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替二哥收下了。这时候李密就回来了，政委，知县可定好了，明天起见，派金甲铜环二位长介押着秦二哥告奔幽州北平府。金甲铜环一听，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呢就陪着秦二哥上一趟北平，单二员外，把秦二哥交给我们哥俩，您就放心吧，您就想办法托北平府的人情。秦琼给李密跟单雄信抱拳作了个揖，既然如此，李公爷，单二弟，你们都回去吧。单雄信说，也好，我陪着李公爷回去，二哥咱们明天见。说完之后含着眼泪就陪着李密回去了。当天无数，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知县才有的升座公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两旁边一站，秦琼被提上了堂口，跪倒在地，罪犯秦琼拜见大人。蔡有德用手一指，秦琼啊，你的案子如今已然接到了太原府的回文，批定你发配到幽州北平充军三年，期满释放。你的马匹呢，暂时就入关了，双锏收在凶器库里，你的银两还发还给你，金甲铜环押解前往，你们赶紧把秦琼换了行家就上路去吧。秦琼给知县蔡有德磕了个头，金甲铜环两个人过来，当堂就给秦琼换上了罪衣罪裤，长枷刑锁，然后领了盘费，背上公文，拿着水火棍，押解着二爷秦琼走出县衙，拐过鼓楼，出东门，来到了官乡口。单雄信带着人正在这儿等着他。秦琼、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啊。再说我才5万人，他们要偷营劫寨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哦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陛下如何？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吗，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吴宁侯常寿星。

蛇赛花，蛇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器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仗，何苦叫蛇太君挂帅呢？哎呀，蛇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丽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又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啊。哎，千岁呀、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蛇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炳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1天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炳的家眷，照顾任炳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你有欺君之罪呀、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了。这次任炳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今天韩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炳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皮显呐、一会儿把任炳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皮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皮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太峰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人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海峰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

0: 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
1: 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
0: 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
1: 是，杨静啊，
0: 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
1: 娘，您息怒，
0: 我不是特意到瀛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瀛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
1: 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
0: 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秉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
1: 娘，您不会生气吧？
0: 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
1: 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
0: 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
1: 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
0: 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瀛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
1: 这
0: 孩子，你既有报任秉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
1: 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
0: 你要真能保住瀛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公折罪。
1: 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
0: 嗯，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
1: 六郎灵机一动，
0: 娘，我有退兵之策了。
1: 哦，孩子，怎么退兵？
0: 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
1: 娘啊，
0: 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明犬守夜，咱来个死守瀛州，你看怎么样？
1: 孩子，怎么样能守住瀛州呢？
0: 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凝冰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凝冰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
1: 对呀，我也知道凝兵冻城，怎么没想起来呢？
0: 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凝兵冻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运水。

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熄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到一层一层的挂冰瘤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瘤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荆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元帅，荆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动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啊，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蛇在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吧，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嘘，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稀疏干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啊、这一炮多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哼，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呀，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兵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掐碎，是卖盲牛的老客有此韬略。昌岁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纵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好了，我替他谢谢吧。哎呀，寇天官呐、啊，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再垫房了。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师傅要简断，就这样，荆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不断。

0: 了，君族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傍晚了。八王佘太君又沉不住气了，就要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莽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10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店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文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云，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里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卵，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1: 上文书讲到，
0: 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卵，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

0: 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哦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讲法呢，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个古庙西无星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楚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我乃是贩牛的，有何法子？
1: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0: 记住，这些牤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1: 秦爷。
0: 哦呀，仙长，送你酒再走吧。
1: 哎，后会有期，无量佛。
0: 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2: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牤牛的，诚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房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眼，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掌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儿。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

上写《牛振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呀，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振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旗，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呢，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振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不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4季不谢之花，8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整整在这儿听了3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2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
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儿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信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楞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的。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李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拾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二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猫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

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拨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堂，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

0: 做李应干。
1: 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干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李应干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借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不见，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客，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的犄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的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的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哦呀，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呀，不够再找你呀。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得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的。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1: 还有5天，
3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1: 40岁生日了，
32: 我们会死吗？
3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9: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情。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4: 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100。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2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

0: 对，请积极。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

0: 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

0: 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 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1: 不算差。
3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1: 还可以。
3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1: 一般。
3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1: 好累。
3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3: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5: 在家放寒假。
3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4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1: 早年
4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

0: 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着。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那年我五

0: 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嗯，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

0: 动吗？
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

0: 吉林。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

0: 力，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

0: 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12: 谢
3: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嘞。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在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6: 想孩子吗？
3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4: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35: 妈妈，
34: 哎。
3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7: 出错了，
38: 发现病毒
3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
0: 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
0: 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0: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3: 愿意做不用安了，
3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

0: 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

0: 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

0: 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加强

0: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

0: 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

0: 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哦。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9: 爱于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0: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一百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连续收听节目的家人们都十分清楚啊，这不昨天吗，在全国各地新老患者持续要求活动延期的前提下，各个省份的销售主管呢也是竭尽全力去为大家争取，这最后啊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传来一个好消息。什么呢？以张厂长为首的药厂董事会决定将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惠民活动面向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们延期两天。昨天是延期的第一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最后捡漏的机会了，还没有参加上活动，还没有吃过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类名贵药材的家人们，这最后一天呢就不要错过了。你看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提起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什么呀，给身体的河道你定期进行清理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了。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

可以记住啊，这金胸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呀？哎，您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哎，尤其是呢，从头治到脚，就是很多一体多病，他们能同时治疗。那么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这个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药价以最直接、最残忍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的命运呢。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同意延期了，把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进行到底。活动呢，尽管说只有最后一天了，但是呢，它仍然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最后一天，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再次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送这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延期活动最后一天，错过绝不再来。所以请大家拿出纸和笔，马上记录报名电话，尽早报名。说到本次活动呢，大家呢可能呢不直接接触咱们的患者啊，你感受不到。你看高老师，我每天呢接听大量的患者的反馈信息，病药的电话，我就深知本次活动呢对工薪阶层、对重病大病患者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不就在今天一大早吗，我们场外呢还接到这样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啊上来第一句就是：“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推荐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可能呢就见不到我的老母亲了，太感谢你们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熊胆啦。”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打来电话报喜的是一位38岁的女士啊，她姓李，李女士。她说：“高老师，我太感谢您了，你看我妈妈今年64岁了，可以这么说吧，要不是遇到您，我真的啊，我呀，我估计我早没我妈了啊。”什么情况？当时我也吃一惊啊，我说：“这位女士，你先别着急，你也别感谢我，我只是做了个分内的事儿啊，这您老母亲到底啥情况呀，您详细给我说一说，到底什么事儿啊。”原来这位女士的老母亲真的是苦命之人啊，她就说：“哎呀，我从小我就没有父亲，是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带大，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就靠家里的几亩地养活了我，真的是辛苦她一辈子呀。等到我成家立业之后，就是呢
刚刚要到

老母亲享福的时候，这不前年我老母亲吗？查出来得了肝囊肿，还有胆囊的息肉。西医大夫说呀，一旦恶变的话，就是要命的那个病啊。当时啊，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当时听到这儿，我也随身附和一声，我说哦，肝囊肿、胆囊息肉这两个病我也知道，人家西医大夫说的也没错啊。一旦肝囊肿和胆囊息肉长得非常快、非常大，它就会有细胞基因突变的可能。到那个时候啊，确实给咱们的患者、给家庭都能带来灾难。所以一旦查出来，也是应当早早的干预治疗。可是我刚讲到这儿啊，电话机那头就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跟你讲吧，你看我虽然不是学医学的，可是我呀太了解这个病了啊，因为我这个大姨呀、就是得的这个肝囊肿，然后手术也做了，但是人还是没有保住，仍然去世了啊。那么我大姨那会儿啊，她可是做了三次手术，结果还是肝上啊这个细胞基因突变，最后转移了，放疗化疗都做了，人遭了很多罪，钱呢也花了不少，把家底儿都花没了，最后呢人还是走了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得了这个病啊，真是咱患者和家属的噩梦，人财两空啊。而且我大姨临走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那个人都瘦成啥样了，皮包骨头啊，外人都认不出来了，说脱相了呀。您知道吗，那个止疼药啊一把一把吃，药劲儿一过，大姨直喊疼。他从检查出那个囊肿息肉到细胞病变再去世，才不到十个月时间。那时候啊，我就特别害怕，最怕的是我老母亲呢也会这样走的呀。可是谁能想到，哎，后来我老母亲呢还真就得上这个病了，这不和我大姨是一模一样吗？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病啊，在医学上啊叫做遗传基因疾病，你大姨和你妈妈她属于亲生姐妹，可能是家族的遗传基因的问题吧。这位女士一边抹着泪儿，一边说，哎呀，谁说不是啊，我大姨身体那么壮的人，你看她都得上这个病还不到十个月，瘦的皮包骨头，人就走了。当时我老母亲一查出来这个病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妈妈最近几年呢，老是说她胃口不好，吃什么都没食欲，还总说呀，哎呀，这个胃不舒服，然后啊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硬的，而且呢他吃完饭呢他就觉得肚胀还恶心，哎，有一次这吃完就吐，然后啊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哎，所以说我就带上我老母亲去医院做检查。哎，当时啊那个西医大夫就说，我们这个肝囊肿已经很大了，出现呢症状了，说要给我们做手术。但是考虑到啊我妈妈的身体特别虚弱，也特别的瘦，因为她当时呢1.6米的身高，才80斤都不到，关键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术做完还可能像我大姨那样再长，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四处打听，说有什么好中药能治这个囊肿息肉吗？这不打听来打听去吗，就打听到您这儿来了。我说你这是听谁说的呀？这位女士说，这不后来吗，听我的同事介绍的，因为我同事的婆婆呀之前也得的囊肿，但是不是肝囊肿，她是肾囊肿，就是吃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是吃这两个药给她治好的，而且吃完以后啊，说她婆婆呀从此再没长过了。说实话呀高老师，其实当时同事跟我讲的时候啊，
我根本就没多想，我就直接预定了。那个时候啊，你们的金熊胆和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还没有货，它也没有活动，我都是原价提前预定的啊。结果预定之后啊，预约之后还等了不到20天才拿到药，而且只拿到了9盒金熊胆和5大盒的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说什么货源紧张，那个时候啊还限量供应呢。我说是的啊，平时的金熊胆粉和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那是经常断货，他们都属于稀缺药材。而且你看呢，你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毫不犹豫直接就给你老母亲预定上药了。那你这个妈妈用上这2个药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哎，这个呢，高老师啊，太好了，我妈妈用上几天功夫呀，你看她不恶心了，然后啊吃东西的话呢也有食欲了，哎呀，现在的话一顿能吃1碗饭了，而且她脸色也变好了，不再面黄肌瘦了，小脸也变圆了，红扑扑的有血色了。我说你这手里啊9盒金熊胆和5大盒的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你们现在用完了吗？这位女士接着讲，哎，用完了，而且大前天我带着我老母亲又到大医院做了个检查，您猜怎么着啊，现在她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都缩小了，那个肝囊肿已经不到4厘米了，胆囊息肉是 0.9×0.4厘米，比原来呢小了2倍还多。而且我们呢就是吃这9盒的金熊胆粉和5大盒的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连医院里的西医大夫都说，哎呀，治得真快呀。我当时就问他，我说现在你老母亲心情怎么样？哎呀，那太好了，高老师，不但我老母亲心情变好了，哎呀，我父亲，我姐姐，我姐夫，我们一大家子人都高兴坏了。哎呀，真的啊，这就相当于把我们家最大的隐患给消除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妈妈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细胞病变了。所以说我这次呢，我一定要参加活动，我多囤点药，就像您说的，哎，治病呢要争取一举攻破，不拖泥带水的，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呀。大家看，像这位女士啊，全家人都因为呢选对了药物而高兴的家庭，其实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只有啊，当家人的大病重病隐患解除，全家人才能露出真正的笑脸。所以今天一大早，当我接完这通电话之后啊，我也为这位女士的老母亲露出了笑脸。这做女儿的啊，真的是一片孝心。所以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次抵制虚高药价，厂家联合公益药库举办大型惠民活动，既减药费又赠送活性因子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熊胆粉呢本身就是单方治大病的好药，这6色灵芝提取的活性因子片，通调5脏6腑，他们的结合让大家眼病多病一同治，从头给你治到脚。所以本次爱心帮扶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最后的一天延期，想要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昨天我还讲过，参加本次活动的患者中，各类眼病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人到中老年呢，得上各类眼病的几率是大大增加，加上心脑血管的一些药物，包括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都对眼睛有损伤。所以中医认为呢，人无气不生，无血不活，气血充盈才能百病不生。而到老年，一是眼睛里面各条眼脉毛细血管的淤堵，二是眼睛里面气血严重不足。而动物药材天花板的金熊胆化栓通脉，清理眼内毒素垃圾，再加上有6色灵芝，清之入肝，赤之入心，
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

六色灵芝包括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这个活性因子片五脏给你同调，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那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们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咱们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六色灵芝，再配上漠北黄芪，再加上金熊胆，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脚踩棉花四肢无力，手脚发麻言语不清，失眠便秘，包括各类眼病，包括身上有结节囊肿包块增生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服用。在治疗六大眼病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上金熊胆，真的是啊，一消眼毒通眼脉，二散血瘀治眼底，三活细胞眼病好，眼病多病一同治，用上健康活到老。咱远的不说，咱们今天呢就拿中老年人常见的六大眼病咱们给大家举举例子吧。你看为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金熊胆在治疗六大眼病那叫手拿把掐呀。中医认为呢，久视伤血，目得血而能视啊，你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视看书读报，不仅损伤眼睛的视力，还会使本来就不足的气血更虚，反过来眼睛的视力咱们想提高，就让血液新陈代谢加快，让眼睛里有更多的干净血液，新鲜的血液灌注，让那些毒素垃圾的血液让他们呢替换。所以它不断的得更新呢眼睛里的防水，眼球里大量的防水从眼角膜的边缘进入虹膜。如果眼睛呢因为血液营养不良，心血无法提供眼内细胞的营养，导致角膜的弹性缺失啊，只能松弛不能收缩，那么眼压就会因为防水不能排泄而增大，一旦呢超过24个眼压，我们呢叫做什么呀，叫做高眼压，容易引发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可以失明。另外呢，肝脏与眼病也有关，中医理论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肝毒生眼毒，眼睛有赖于肝气的疏泄和肝血的滋养，肝血不足啊，两目干涩，目暗不明，视物昏花，肝火上炎呢，目赤肿痛。黄帝内经中也说了，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之为精啊，所以眼睛它与五脏都有密切的联系。再说两眼为什么干涩，现代医学叫它眼结膜干燥，简单点说，眼结膜表层它缺了血液带来的防水。还有的人呢眼干少泪，想哭发现没有眼泪，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不是眼泪少，他是相反，就不停的流眼泪，我们叫迎风流泪吧。比如说呢冬天啊一遇冷空气哗哗流，或者春天一风吹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的泪液，过多的泪液不能及时呢被泪道排出，流到眼睑外，造成眼睛总流泪的现象。这个中医的迎风流泪，西医叫什么呀，叫结膜炎、沙眼、眼外伤、眼异物等等。中医认为呢它叫肝血不足，肝不但能藏血，它能固摄眼内气血，当肝血不足不能固摄眼内气血，则泪流不止。那么历史人物上啊，大家看过《红楼梦》吗？林黛玉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林黛玉呢她总是流泪啊。这个时候用什么药啊，四大动物药之首金熊胆粉去治疗，它能消炎抗菌，用灵芝再加黄芪软煎散结，把这两个药一用啊，补益肝血，迎风流泪的情况那就慢慢消失了。第三种情况

0: 是眼白出血。当眼睛被撞伤被磨损，主要是因为呢眼内血管硬化破裂，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糖尿病引起的，血小板减少引起的啊，都能引起呢叫眼内出血。你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把金熊胆一同用上，就能给你止住眼内的出血，还能杀菌消炎，让眼内动脉血管软化，避免下一次的眼白再出血。灵芝与黄芪呢具有既能止血又能活血化瘀的作用。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提取的活性因子片，它比普通灵芝普通黄芪的效果至少强10倍以上。我们说黑龙江最出名的是什么呀？黑龙江最出名的是有6种颜色的灵芝，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里面有大量的灵芝酸贴、灵芝腺苷、灵芝多糖、花青素等等，都能进入血眼屏障，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眼底毛细血管网。你再加上熊胆消炎解毒，把眼睛内外、把全身淤结全部能够给你清理掉。第四种眼病叫眼皮下垂。当我们看一些老人的眼睛时，你会发现年龄越大，他眼皮下垂的就越严重。这是一种呢眼皮皮肤松弛的问题，也叫细胞衰老的标志。中医认为啊，脾主肌肉，当一个人体内气血不足，眼皮会下垂，引发呢重症肌无力、脑中风、糖尿病、眼病等问题。这个时候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配上金熊胆治疗是非常好的。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它们的结合健脾和胃，补气补血，让脾主肌肉的功能正常。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去照镜子，眼皮不再下垂了，黑眼袋呀、黑眼圈啊慢慢没有了。第五种眼病叫瞳孔异常啊。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人的左右瞳孔啊它是对称的，如果发现瞳孔一大一小，或者一侧收缩的速度慢，收缩的幅度小，说明呢眼内动脉狭窄了，也说明呢大脑中有血管硬化了。第六种眼病叫眼球变黄，比如说肝炎的、肝硬化的、肝功能异常的患者，你对着镜子看，就怕眼球变黄，引起呢胆红素的积聚，导致巩膜变黄。胆红素是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功能不正常时，胆红素无法正常排出，就会在体内聚集，这个时候把金熊胆赶紧用上，强肝利胆，排湿排毒，治疗各种肝病加眼病，慢慢的眼球就不黄了，还能避免呢肝上的大问题。如果再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同用上，给身体补气血、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病范围还会大大增加。其实早在古代啊，古代医书中早有关于熊胆联合灵芝黄芪治疗各种眼病的记载。《本草纲目》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能明目去翳，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二者可治耳鼻喉、眼嘴五官科之病，能清毒治眼，难复发，尤其这眼病。古代中医呢起了很多眼病的名字，为什么古代中医就是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去治？你听听这些名字，他这个名字叫起来呢，他有好多呢咱们一听呢就特别的形象啊，云雾一惊。什么叫云雾一惊呢？天上的云雾移动到眼睛里了啊，雾气腾腾的，这不就白内障吗？雀目，麻雀的眼睛，到晚上看不见，这不夜盲症吗？攀睛眼啊，有东西攀附到眼睛的晶状体了，翳状弩肉，绿风内障啊，绿不就是青吗？这就是青光眼。高风内障，还有雀目内障， 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哎，等等吧，啊，包括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翼状乳肉、飞蚊症、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古代就是用熊胆粉加灵芝黄芪。那么今天呢，咱们有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再加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病一治一个准。唐代有个大诗人叫白居易，写过一首眼病诗，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物，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炫在肝家。这个肝就是肝脏的肝。白居易很清楚啊，他也得了白内障了，他就认为啊，不是春天我都能看见雾气腾腾的跟花一样的东西，那眼睛里呢他有雾啊，对不对啊？这个病是在肝上，因为他看过医书啊，但是他没治好。为什么？古代啊，他也知道用熊胆用灵芝才能治，但是白居易买不起呀。有的朋友说，哎呀，白居易不是当官的吗？他那个小官职，他不是帝王将相。在古代的时候啊，交通运输也不发达，补一头熊啊，那太不好补了，采灵芝啊，也太不好采了。所以在当时啊，这个灵芝也好，熊胆也好，物以稀为贵，根本普通的小官你就接触不到，只有帝王将相才允许吃，才吃得起。所以白居易也知道，在这个好多的书中他也知道，哎呀，我要强肝，我这个肝不行，但是他买不起这个药，他的白内障一直没有治好。但是时过境迁呢，到了今天，咱们不但知道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好，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赶上了抵制药价虚高的好机会了。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今天这9.9你能买了啥？半斤牛肉你买得了吗？对不对呀？吃盒盒饭还得15块钱呢。今天这9.9说句实话啊，基本上呢在治病上啊，你买不到什么太好的药。但是今天咱们张厂长就给大家拿出来最好的金熊胆，还要赠送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他这份心呢，真的啊，大家都得感动。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延期一天活动，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 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想请问你啊，那个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的活动是不是会有最后一天了？
0: 对，咱们今天延期活动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哎呦，那太好了，正好呢，我还没参加那活动呢。
0: 那是挺巧的啊，要按正常活动结束啊，今天就没机会了。这是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一块申请下来的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4: 对，我跟你高老师说啊，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和老伴都在用。
0: 嗯，
4: 我们两人用的都有一个疗程了，因为用下来啊，我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嗯，
4: 我自从有病以后吧，还没用过，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产品了。
0: 嗯，
4: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嗯，
4: 我今年呢是68岁。
0: 嗯，
4: 我有高血压都有10几年时间了。
0: 嗯，
4: 哎呀，为了降我的高血压，这个降压药啊，我都换了好几种了。
0: 嗯。
4: 但是后来换来换去吧，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4: 刚用的时候吧，哎，好像血压是能降一点，先用长了以后吧，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0: 嗯，
4: 是一直高，就因为高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我得过一次心梗了。
0: 嗯，
4: 得了心梗以后吧，在医院里面啊装了2个支架，哎呀，装了支架以后啊，每天都要吃这个20片灵。
0: 嗯。
4: 个治心脏病的药都不能停。
0: 嗯，
4: 平时啊总是感到胸口病闷。
0: 嗯，
4: 做一点事情嘛，我的心脏啊就扑通通的直跳。
0: 嗯，
4: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啊，下次再来一次啊，我这个人就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0: 对，
4: 哎，为了治疗我这个病症的，这个10几年来啊，我不知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的药。
0: 嗯，
4: 结果还是得了心梗。哎，不过呢，仅仅成用了一个疗程的，金熊胆粉，这个金熊胆粉用下来啊，这一个月下来啊，一个疗程下来啊，
0: 嗯，
4: 因为我发现啊，我这个血压先控制的比以前好的多了。你看，吃降压药的情况之下，现在吧，高压吧，基本上就在140左右，
0: 嗯，
4: 血压呢也就是80多，不超过90。特别是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我感觉比以前要舒服的多了。
0: 嗯，
4: 不像以前那么病闷了。晚上睡觉呢，现在也能睡个安稳的觉了。不像以前，以前睡觉啊，经常的啊，必醒的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4: 就必须把后面啊，靠到床啊，那个垫的好高的椅子那个地方，
0: 嗯，
4: 半睡半躺的。哎，现在这个睡眠就比以前好了。
0: 嗯，
4: 哎，我感觉到。这个金熊胆粉啊用的正好。
0: 嗯，
4: 如果再配上了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我相信我的效果会更好，甚至会越来越好。
0: 哎，这个肯定是更好，因为金熊胆如果和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一块用，这在医学上叫做呀清淤活血的新疗法。你看你单用金熊胆 把这个血中的毒

0: 素垃圾给它化掉了，清毒解毒排毒，油脂斑块代谢出去了，而且心脏功能提升了。再要是加上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它让咱们这个血液呢有更活的这种生命力。现代医学认为啊，这个血液本身也是有生命结构的啊。为什么20岁的人他这个血液呢是鲜红的，到了60岁以上血液就变暗红了。这个血液呢它也分为活血和死血，随着年龄越大，血中就大量减少叫吸血活性因子，也叫纤维蛋白溶解酶，就这种酶就少了。但是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就给咱们补充上各种活性因子，包括这种酶，那酶一多了，咱们这个血就新鲜了，所以对您的心脏大脑还会更好啊。既然用的不错，老哥哥，这次参加活动咱们继续治疗，把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一同用上了，好吧？
1: 是的，我爱人他用的也挺好的。
0: 嗯，
1: 我爱人呢他有糖尿病，糖尿病嘛也有7-8年时间了。
0: 嗯，
1: 刚开始吧是吃降糖药，吃降糖药不行了，医生也让他打上了胰岛素了。
0: 嗯，
1: 哎，不过他一个疗程用下来吧，现在啊这个血糖控制的比以前好了多了，特别是呢他有了糖尿病以后，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的很。
0: 嗯，
1: 最近啊他跟我讲看东西比以前要清楚的多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所以我们两个人用的都挺好的。所以这次呢我们要冲互动啊，我想定那个60赫，
0: 就是定那个最大的一档，然后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1: 哎，
0: 订购60盒金熊胆，不但每只金熊胆呢补贴到9.9元一只，还要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啊！
1: 是的，哎，好的，
0: 那您自己打厂办电话直接报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就打电话。我们订那个60盒的，我跟老伴娘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继续用下去甚至会越来越好。
0: 对，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啊。
1: 哎，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高老师。
0: 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3: 哎，你看我现在正在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精心蛋粉。
0: 嗯，
3: 哎，现在你看我已经用了算是2个多月了吧。
0: 哦，
3: 这个效果确确实实的不错。
0: 嗯，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咱们这有活动嘛，活动力度还比较大。
0: 嗯，
3: 我嘞都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
0: 嗯，
3: 我嘞还想参加咱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啊。
0: 嗯，
3: 我都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0: 嗯，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呢，大家买这个金熊胆搁到平时它是199一只啊，现在呢药价补贴的活动呢是9.9元一只，过去呢要是平时买一盒药，今天就能拿走多少？拿20盒药。
3: 嗯，
0: 平时呢买1.5盒的药，现在能拿走30盒药。要是平时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60盒的熊胆啊，这个力度特别大。
3: 哎，
0: 啊，
3: 是是是是。你看我主要是啥吧，你看人上岁数了，这个各种病都有。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我还有啥吧，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
0: 嗯，
3: 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哎呀，打上这病以后可没少吃药呀。
0: 嗯，
3: 但是呢这个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3: 这意思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你看多亏啊用上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
0: 嗯，
3: 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吧啊。
0: 嗯，
3: 这现在你看我感觉到人呢跟以前可是大不一样啊。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血压呢逐渐逐渐的它稳定了。
0: 嗯，
3: 而且呢它不是说是也或高或低的这种情况。
0: 嗯，
3: 后来一清醒了，这个是啥吧，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说话呢说不清楚，走路呢也走不稳当，容易跌倒。
0: 嗯，
3: 这现在呀头脑的也清楚了，现在你听我说话像不像这个脑梗的患者了这啊。

0: 现在可真不像啊，咱们思维啊非常的清晰，而且说话呢就非常的正常啊，不像那个脑梗啊，就说也说不成句儿，这个思维呢非常慢，这个都没有，非常好啊。
1: 再一个是啥吧，你看这个以前娘娘呀都成了个大问题了，你说白天这个发愁上厕所，夜里了一睡睡不好，一弄都起来接

0: 哥呀，俺这个这个身体啊，你不知道咋回事儿，不是这疼，都是那哪软，这是骨质增生。
1: 嗯，
0: 这个是啥吧？这个甲状腺也有这个结节。
1: 嗯，
0: 这现在呀，这通过这两个月的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用吧，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比以前可是强得多，想都没有想到能恢复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这啊。
1: 别着急，你这是光用了心胸胆。这次你参加活动呢，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再加上还会好。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哎，
1: 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它给咱们的前列腺呢，就是给这个肾气啊提气补气，而且疏通经络。
0: 嗯，
1: 啊，这个小便呢尿不干净尿不出来，把这个肾气一补足了，那这个控制排尿它就更加轻松了，夜尿就减少了，就能一次尿干净了。而且它灵芝啊，它是六色灵芝入药，有大量的灵芝三萜类的成分，腺苷或者黄酮类的成分，能够什么呀，化栓化结，就身上长一些囊肿斑块息肉的啊，包括这个免疫系统不好的它都能提升。所以对你这个身上的其他疾病，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用上还要治得更快更好啊。
0: 这个啥吧，你看我用的这个效果好，有赶上这一次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
1: 嗯，
0: 你看我都想着呀，跟我老伴儿的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1: 哦，
0: 这不是我跟老伴儿已经商量好了吗？
1: 嗯，
0: 都想呀订那个最大的那个量的那个。
1: 嗯，
0: 咱那不是省钱不说，而且得能治病。所以说这一次呀都是想着吧订上那个最大的那个。
1: 嗯，
0: 这样的俺两口了都放心的安全永远了的啊。
1: 要是两个人定啊，定这个第三档是合适的。你比如说啊，
0: 嗯，
1: 咱们每人要是定一份，你定个三十盒，你老伴定个三十盒，这个三十盒金熊胆只赠送十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即便两份他也是送二十盒。但是如果提升到第三档，订购六十盒金熊胆就能送三十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足足多送十盒。这还不算完，再加送熊胆眼贴九十贴。所以两个人订呢，订这第三档活动是获得赠品最多的啊。
0: 哦，那都是订那个六十盒的呗，那这个不是力度更大了吗？这赠送的也多嘛，是吧？
1: 可以的。那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一天了，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0: 那好好好，那我都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都赶紧打电话报名，那抢到首位都放心的呀，这啊。
1: 嗯，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啊。
0: 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啊，咱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1: 对呀，咱们延期活动只有两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再抓紧啊，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让你给指导指导。我想赶快参加上活动。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
1: 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灵芝、北芪还有金熊胆是吧？
3: 哎，对对，还没用呢。
1: 嗯，什么情况呢？
3: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老慢支。
1: 嗯，
3: 这喉咙里啊，整天都有那种，就好像拉风匣的声音，好像就是，这种咳嗽、吐痰。
1: 嗯，
3: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吧，你睡觉啊，总是喘的都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
1: 嗯，
3: 尤其是天气变化的时候，换季的时候，那都喘得更厉害，还吐大口大口的，还吐痰。
1: 嗯，这个有很多年了吗？
3: 有差不多10多年了。
1: 这个病呢，到了冬天啊，

0: 啊，
1: 就是
0: 这个，所以呢，如果是十几年的老病号，要冬病夏治，啊，夏天呢用熊胆清热解毒，啊，止咳化痰平喘，用灵芝、北芪，啊，活血通络，啊，把这个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咱们这个熊胆也好，灵芝也好，对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都有很强大的治疗，什么老慢支啊、气管炎呐、肺气肿、肺心病呢，在咱们全国临床中啊，咱们可以说是一治一个准儿，每天都有报喜的电话啊。这个情况呢，正好又有活动，是个难得的冬病夏治的机会啊。还有什么情况你再说说？
1: 还有乳腺增生，还有骨质疏松。这乳腺增生吧，哎呀，它疼起来，你这手啊都不敢碰，稍微碰一下这乳房都疼的呲牙咧嘴的。
0: 嗯，
1: 就你的骨质疏松啊，全身关节都疼。就是有一次吧，我不注意，哎呦，一个小凳子把我绊了一下，就那样坐在地上了，就这样，这腿关节都给摔骨折了。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月，出院在家又静养了有大半年，哎呦，这才好点了。整天嘛都感觉这人嘛，你说药吧也是没少吃，这医院也没少去，那中药西药都吃遍了，可是感觉这身上的毛病也没减轻，哎呦，我都感觉挺绝望的。我后来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吧你讲的特别好，你所以啊我也特别相信你，我就想问问看我的情况，你需要用上多少，我一想赶快想参加上活动呢。
0: 您这典型的是个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呢，换句话说就是咱们这个基础啊不牢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中医中药，你不然呢一身的病按下葫芦扶起了瓢，用西药呢一吃吃一把，把肝肾胃肠都吃坏了，免疫力呢还越吃越差。熊胆也好，六色灵芝也好，加黄芪也好，化瘀通脉，大大提高免疫力。而且这个灵芝啊，咱们是整个的灵芝入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把它们提取出来这个活性因子整个压片，它还有漠北的黄芪。灵芝里呢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大大提升免疫力，抗氧化，抗一些呢不该长的东西，修复呢咱们人体的黏膜系统、血管内皮。黄芪里呢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种氨基酸、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啊，咱们身上所需的这种常量微量元素它都有，骨骼中需要的一些营养它都有，骨质增生的、骨质疏松的，对吧？还有呢这个乳腺增生的，哎，熊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非常适合你的啊。
1: 嗯，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像我的情况需要买上多少呢？
0: 常麦老师啊还会给你这个详细的登记，包括你这个指标啊，如果有化验单呢，他了解清楚呢会给你一个指导。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一天呢先占名额，有了这个名额咱们首先呢就能享受优惠了，好吧？
1: 好好，那我赶快先打电话去。
0: 对，先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啊，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活动延期，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天是吧？
0: 对，还有最后的一天。
3: 现在买还有这个赠品了，我听说是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想看一下这个。
0: 咱们现在呢买金熊胆粉不但是药费补贴，直接还赠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3: 太好了。主要是我母亲用过的，我母亲就是有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嘛，还有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有都高，也是好多年了。平时吧就是控制的不算好个，血压一般就是150左右，血糖就是空腹都七八了，餐后一般都12-13。哟，反正你说平时我们也是就是注意他那个饮食了哦， 也是就是甜的不能吃啦，什么油炸的啦，这些都注意着了，可是就是控制不好。还有他这个胸口老说这个中间老是闷疼，有时候吧都弄到这个肩膀后背都疼，就是稍微走路多啦，或者是干了活啦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啦啊，就容易发作，然后就要休息一会了，休息一会吧就能慢慢的好一些。哟，你不知道疼的时候就是他这心慌的，哟出很多汗，有时候喘气都喘不上来。医院也是开了不少药，哎呦，就是反正他都吃好几种药了，就是感觉吃下去嘛也不是特别好。后来是知道了咱们这个金熊丹粉，我们就是商量着说想试一试了，就给我妈就买来了。买来了就他现在才用了有20来天，25天吧，就没用多少天，哎，现在效果就是挺明显的。
0: 嗯，
3: 这不是最近这几天我们也层层测他这个血压了哦。啊，一般就是这个130，不到140这个样，就感觉是比以前是轻多了。还有这个血糖空腹吧，上次是个6.8，餐后是9点多，比以前也是低了不少了嘛。
0: 嗯，
3: 主要是他说他这最近这个胸口，然后他说舒服了，说没那么闷疼了。
0: 嗯，
3: 就这十来天。就这十来天他说感觉好像就没疼过，就是特别好。嗯，就是脑袋吧他也说舒服了，还有他说这个晚上比以前睡得也好了。
0: 嗯，
3: 我们就都觉得说你说才用了20来天哦，他这也不是什么轻的什么病，都是比较严重的病，就有这种效果，就我们都挺很满意的。
0: 嗯，
3: 我今天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就是看到我妈这个效果这么好，我这也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想用一用，想问一下高老师了。
0: 这个老母亲是单纯用的金熊丹粉，还是把这个灵芝北芪也用上了？
3: 嗯，还这个还没用呢。
0: 就光用的熊丹粉是吧？
3: 对对。
0: 嗯，你看光用熊丹粉就很不错，因为它本身呢，对糖尿病、对并发症、对一体多病，它单方就能入药，古代就是单方治大病啊。你要再加上个灵芝北芪。啊，有动物药有植物药配起来更好。你是什么情况？
3: 我这情况就是有，你说我今年也才42岁嘛，就是老是这个气血不足的，就是老是这个常常头晕，还有这个免疫力就是比较低下，就是动不动嘛就容易感冒，感冒就也是好的特别慢，还有这个咳嗽也是好多天，那我就是还有这个睡眠或者还有这个乏力，这些都不好。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用吗？如果
0: 当然可以了，不但是熊胆啊，对这个免疫力啊，咳咔咳嗽啊，这个好。你把六色灵芝加上，把漠北黄芪加上，啊，大量的活性因子呀，大大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而且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咱们是6种颜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漠北的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它们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我不多讲了，因为什么呀？最后的一天活动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想订购第三档，就是最多的这一档的人是最多的啊！正好呢，你们又是啊，家里两个人用，也是需要订购第三档，你得赶紧打电话，以防这个药要是订完了啊。咱们也就没有名额了，所以说先把名额报上去，好吧？
3: 行行，好好，谢谢高老师，我可以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啊，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好。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 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连续收听节目的家人们都十分清楚啊，这不昨天吗，在全国各地新老患者持续要求活动延期的前提下，各个省份的销售主管呢也是竭尽全力去为大家争取，这最后啊，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传来一个好消息，什么呢？以张厂长为首的药厂董事会决定，将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惠民活动，面向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们延期2天。昨天是延期的第一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最后捡漏的机会了，还没有参加上活动，还没有吃过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类名贵药材的家人们，这最后一天呢就不要错过了。你看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什么呀，给身体的河道你定期进行清理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了，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哎，大家可以记住啊，这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呀？哎，您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哎，尤其是呢，从头治到脚，就是很多一体多病，他们能同时治疗。那么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 风雨同舟。
3: 嗯，

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这个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药价以最直接最残忍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的命运呢。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同意延期了，把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进行到底。活动呢，尽管说只有最后一天了，但是呢，它仍然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最后一天，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再次提示大家，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送这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延期活动最后一天，错过绝不再来。所以请大家拿出纸和笔，马上记录报名电话，尽早报名。说到本次活动呢，大家呢可能呢不直接接触咱们的患者啊，你感受不到。你看高老师，我每天呢接听大量的患者的反馈信息，订药的电话，我就深知本次活动呢对工薪阶层，对重病大病患者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不就在今天一大早吗，我们场外呢还接到这样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啊上来第一句就是，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推荐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可能呢就见不到我的老母亲了，太感谢你们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和金熊胆啦。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打来电话报喜的是一位38岁的女士啊，她姓李，李女士。她说，高老师我太感谢您了，你看我妈妈今年64岁了，可以这么说吧，要不是遇到您，我真的啊，我呀，我估计我早没我妈了啊。什么情况？当时我也吃一惊啊，我说这位女士你先别着急，你也别感谢我，我只是做了个分内的事儿啊，这您老母亲到底啥情况呀，您详细给我说一说，到底什么事儿啊。原来这位女士的老母亲真的是苦命之人啊，她就说，哎呀我从小我就没有父亲，是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带大，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就靠家里的几亩地养活了我，真的是辛苦她一辈子呀，等到我成家立业之后，就是呢刚刚要到老母亲享福的时候，这不前年我老母亲吗，查出来得了肝囊肿还有胆囊的息肉，西医大夫说呀，一旦恶变的话就是要命的那个病啊，当时啊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当时听到这儿，我也随身附和一声，我说哦，肝囊肿胆囊息肉这两个病我也知道，人家西医大夫说的也没错啊。一旦肝囊肿和胆囊息肉长得非常快。

外非常大，它就会有细胞基因突变的可能。到那个时候啊，确实给咱们的患者给家庭都能带来灾难。所以一旦查出来，也是应当早早的干预治疗。可是我刚讲到这儿啊，电话机那头就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跟你讲吧，你看我虽然不是学医学的，可是我呀太了解这个病了啊，因为我这个大姨呀、啊、就是得的这个肝囊肿，然后手术也做了，但是人还是没有保住，仍然去世了啊。那么我大姨那会儿啊，她可是做了3次手术，结果还是肝上啊这个细胞基因突变，最后转移了啊，放疗化疗哎都做了，人遭了很多罪，钱呢也花了不少，把家底儿都花没了，最后呢人还是走了。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得了这个病啊，真是咱患者和家属的噩梦，人财两空啊。而且我大姨临走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那个人都瘦成啥样了，皮包骨头啊，外人都认不出来了，说脱相了呀。您知道吗，那个止疼药啊一把一把吃，药劲儿一过，大姨直喊疼，他从检查出那个囊肿息肉到细胞病变再去世才不到10个月时间。那时候啊我就特别害怕，最怕的是我老母亲呢、啊、也会这样走的呀。可是谁能想到，哎，后来我老母亲呢、啊、还真就得上这个病了，这不和我大姨是一模一样吗？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病啊在医学上啊叫做遗传基因疾病，你大姨和你妈妈她属于亲生姐妹，可能是家族的遗传基因的问题吧。这位女士一边抹着泪一边说，哎呀，谁说不是啊，我大姨身体那么壮的人，你看她都得上这个病还不到10个月，瘦的皮包骨头，人就走了。当时我老母亲一查出来这个病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妈妈最近几年呢，老是说她胃口不好，吃什么都没食欲，还总说呀，哎呀，这个胃不舒服，然后啊，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硬的，而且呢他吃完饭呢他就觉得肚胀还恶心，哎，有一次他吃完就吐，然后啊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哎，所以说我就带上我老母亲去医院做检查。哎，当时啊那个西医大夫就说，我们这个肝囊肿已经很大了，哎，出现呢症状了，说要给我们做手术。但是考虑到啊我妈妈的身体特别虚弱，也特别的瘦，因为他当时呢1.6米的身高，才80斤都不到。关键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术做完还可能像我大姨那样再长，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四处打听，说有什么好中药能治这个囊肿息肉吗？这不打听来打听去吗，就打听到您这儿来了。我说你这是听谁说的呀？这位女士说，这不后来吗，听我的同事介绍的，因为我同事的婆婆呀之前也得的囊肿，但是不是肝囊肿，她是肾囊肿，哎，就是吃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哎，就是吃这两个药给她治好的，而且吃完以后啊说她婆婆呀从此再没长过了。说实话呀高老师，其实当时同事跟我讲的时候啊，我根本就没多想，我就直接预定了。那个时候啊，你们的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没有货，它也没有活动，我都是原价提前预定的啊。结果预定之后啊，预约之后还等了不到20天才拿到药，而且只拿到了9盒金熊胆和5大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说什么货源紧张，那个时候啊还限量供应呢。我说是的啊，
平时的金熊丹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是经常断货，他们都属于稀缺药材。而且你看呢、啊、你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毫不犹豫直接就给你老母亲预定上药了。那你这个妈妈用上这两个药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哎，这个呢，高老师啊，太好了，我妈妈用上几天功夫呀，你看她不恶心了，然后啊吃东西的话呢也有食欲了，哎呀，现在的话一顿能吃一碗饭了，而且她脸色也变好了，不再面黄肌瘦了，小脸也变圆了，红扑扑的有血色了。我说你这手里啊九盒金熊胆和五大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们现在用完了吗？这位女士接着讲，哎，用完了，而且大前天我带着我老母亲又到大医院做了个检查，您猜怎么着啊，现在她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都缩小了，那个肝囊肿已经不到四个厘米了，胆囊息肉是 0.9 乘以 0.4 厘米，比原来呢小了两倍还多。而且我们呢就是吃这九盒的金熊胆粉和五大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连医院里的西医大夫都说，哎呀，治得真快呀。我当时就问他，我说现在你老母亲心情怎么样？哎呀，那太好了，高老师，不但我老母亲心情变好了，哎呀，我父亲，我姐姐，我姐夫，我们一大家子人都高兴坏了。哎呀，真的啊，这就相当于把我们家最大的隐患给消除了，我就不用担心呢我妈妈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细胞病变啦。所以说我这次呢我一定要参加活动，我多囤点药，就像您说的，哎，治病呢要争取一举攻破，不拖泥带水的，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呀。大家看，像这位女士啊，全家人都因为呢选对了药物而高兴的家庭其实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只有啊当家人的大病重病隐患解除，全家人才能露出真正的笑脸。所以今天一大早当我接完这通电话之后啊，我也为这位女士的老母亲露出了笑脸，这做女儿的啊真的是一片孝心。所以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次抵制虚高药价，厂家联合公益药库举办大型惠民活动，既减药费又赠送活性因子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熊胆粉呢本身就是单方治大病的好药，这六色灵芝提取的活性因子片通调五脏六腑，他们的结合让大家眼病多病一同治，从头给你治到脚。所以本次爱心帮扶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最后的一天延期，想要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昨天我还讲过，参加本次活动的患者中各类眼病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人到中老年呢得上各类眼病的几率是大大增加，加上心脑血管的一些药物包括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都对眼睛有损伤，所以中医认为呢人无气不生，无血不活，气血充盈才能百病不生。而到老年，一是眼睛里面各条眼脉毛细血管的淤堵，二是眼睛里面气血严重不足。而动物药材天花板的金熊胆化栓通脉，清理眼内毒素垃圾，再加上有六色灵芝，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把六色灵芝包括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这个活性因子片五脏给你同调，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那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们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咱们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六色灵芝
再配上漠北黄芪，再加上金熊胆，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

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脚踩棉花，四肢无力，手脚发麻，言语不清，失眠便秘，包括各类眼病，包括身上有结节、囊肿、包块增生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服用。在治疗六大眼病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上金熊胆，真的是啊，一消眼毒通眼脉，二散血瘀治眼底，三活细胞，眼病好，眼病多病一一同治，用上健康活到老。咱远的不说，咱们今天呢就拿中老年人常见的六大眼病咱们给大家举举例子吧。你看为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金熊胆在治疗六大眼病那叫手拿把掐呀。中医认为呢，久视伤血，目得血而能视啊，你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视看书读报，不仅损伤眼睛的视力，还会使本来就不足的气血更虚，反过来眼睛的视力咱们想提高，就让血液新陈代谢加快，让眼睛里有更多的干净血液，新鲜的血液灌注，让那些毒素垃圾的血液让他们呢替换，所以它不断的得更新呢眼睛里的防水，眼球里大量的防水从眼角膜的边缘进入虹膜，如果眼睛呢因为血液营养不良，心血无法提供眼内细胞的营养，导致角膜的弹性缺失啊，只能松弛不能收缩，那么眼压就会因为防水不能排泄而增大，一旦呢超过24个眼压，我们呢叫做什么呀，叫做高眼压，容易引发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可以失明。另外呢，肝脏与眼病也有关，中医理论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肝毒生眼毒，眼睛有赖于肝气的疏泄和肝血的滋养，肝血不足啊，两目干涩，目暗不明，视物昏花，肝火上炎呢，目赤肿痛。黄帝内经中也说了，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之为精啊，所以眼睛它与五脏都有密切的联系。再说两眼为什么干涩，现代医学叫它眼结膜干燥，简单点说，眼结膜表层它缺了血液带来的防水。还有的人呢眼干少泪，想哭发现没有眼泪，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不是眼泪少，他是相反，就不停的流眼泪，我们叫迎风流泪吧。比如说呢冬天啊一遇冷空气哗哗流，或者春天一风吹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的泪液，过多的泪液不能及时呢被泪道排出，流到眼睑外，造成眼睛总流泪的现象。这个中医的迎风流泪，西医叫什么呀，叫结膜炎、沙眼、眼外伤、眼异物等等。中医认为呢它叫肝血不足，肝不但能藏血，它能固摄眼内气血，当肝血不足不能固摄眼内气血，则泪流不止。那么历史人物上啊，大家看过《红楼梦》吗？林黛玉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林黛玉呢她总是流泪啊。这个时候用什么药啊，四大动物药之首金熊胆粉去治疗，它能消炎抗菌，用灵芝再加黄芪软煎散结，把这两个药一用啊，补益肝血，迎风流泪的情况那就慢慢消失了。第三种情况是眼白出血，当眼睛被撞伤被磨损，主要是因为呢眼内血管硬化破裂，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糖尿病引起的，血小板减少引起的啊，都能引起呢叫眼内出血。你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把金熊胆一同用上，就能给你止住眼内的出血，还能杀菌消炎，让眼内动脉血管软化，避免下一次的眼白再出血。灵芝与黄芪呢，具有既能止血又能活血化。

化瘀的作用。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提取的活性因子片，它比普通灵芝、普通黄芪的效果至少强10倍以上。我们说黑龙江最出名的是什么呀？黑龙江最出名的是有六种颜色的灵芝，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里面有大量的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灵芝多糖、花青素等等，都能进入血眼屏障，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眼底毛细血管网。你再加上熊胆消炎解毒，把眼睛内外、把全身淤结全部能够给你清理掉。第四种眼病叫眼皮下垂。当我们看一些老人的眼睛时，你会发现年龄越大，他眼皮下垂的就越严重。这是一种呢眼皮皮肤松弛的问题，也叫细胞衰老的标志。中医认为啊，脾主肌肉，当一个人体内气血不足，眼皮会下垂，引发呢重症肌无力、脑中风、糖尿病、眼病等问题。这个时候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配上金熊胆治疗是非常好的。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它们的结合健脾和胃，补气补血，让脾主肌肉的功能正常。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去照镜子，眼皮不再下垂了，黑眼袋呀、黑眼圈啊慢慢没有了。第五种眼病叫瞳孔异常啊。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人的左右瞳孔啊，它是对称的。如果发现瞳孔一大一小，或者一侧收缩的速度慢，收缩的幅度小，说明呢眼内动脉狭窄了，也说明呢大脑中有血管硬化了。第六种眼病叫眼球变黄，比如说肝炎的、肝硬化的、肝功能异常的患者，你对着镜子看，就怕眼球变黄，引起呢胆红素的积聚，导致巩膜变黄。胆红素是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功能不正常时，胆红素无法正常排出，就会在体内聚集。这个时候把金熊胆赶紧用上，强肝利胆，排湿排毒，治疗各种肝病加眼病，慢慢的眼球就不黄了，还能避免呢肝上的大问题。如果再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同用上，给身体补气血、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病范围还会大大增加。其实早在古代啊，古代医书中早有关于熊胆联合灵芝黄芪治疗各种眼病的记载。《本草纲目》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能明目去翳，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二者可治耳鼻喉、眼嘴五官科之病，能清毒治眼，难复发，尤其这眼病。古代中医呢起了很多眼病的名字，为什么古代中医就是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去治？你听听这些名字，他这个名字叫起来的，他有好多呢，咱们一听呢就特别的形象啊，云雾一惊。什么叫云雾一惊呢？天上的云雾移动到眼睛里了啊，雾气腾腾的，这不就白内障吗？雀目，麻雀的眼睛，到晚上看不见，这不夜盲症吗？攀睛眼啊，有东西攀附到眼睛的晶状体了，翳状弩肉，绿风内障啊，绿不就是青吗？这就是青光眼。高峰内障还有雀目内障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哎，等等吧啊，包括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翳状弩肉、飞蚊症、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古代就是用熊胆粉加灵芝黄芪。那么今天呢，咱们有了黄褐金标五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再加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病一治一个准。唐代有个大诗人叫白居易，写过一首眼病诗，怎么写的？

0: 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物，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炫在肝家。这个肝就是肝脏的肝。白居易很清楚啊，他也得了白内障了。他就认为啊，不是春天我都能看见雾气腾腾的跟花一样的东西，那眼睛里呢他有雾啊，对不对啊？这个病是在肝上，因为他看过医书啊，但是他没治好。为什么？古代啊他也知道用熊胆用灵芝才能治，但是白居易买不起呀。有的朋友说，哎呀，白居易不是当官的吗？他那个小官职，他不是帝王将相。在古代的时候啊，交通运输也不发达，补一头熊啊那太不好补了，采灵芝啊也太不好采了。所以在当时啊，这个灵芝也好熊胆也好，物以稀为贵，根本普通的小官你就接触不到，只有帝王将相才允许吃，才吃得起。所以白居易也知道，在这个好多的书中他也知道，哎呀，我要强肝，我这个肝不行，但是他买不起这个药，他的白内障一直没有治好。但是时过境迁呢，到了今天，咱们不但知道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好，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赶上了抵制药价虚高的好机会了。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今天的9.9你能买了啥？半斤牛肉你买得了吗？对不对呀？吃盒盒饭还得15块钱呢。今天的9.9说句实话啊，基本上呢在治病上啊你买不到什么太好的药。但是今天咱们张厂长就给大家拿出来最好的金熊胆，还要赠送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他这份心呢，真的啊，大家都得感动。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延期一天活动，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

0: 价值980元的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1: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我想请问你啊，那个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的活动是不是会有最后一天呢？
3: 对，咱们今天延期活动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哎呦，那太好了，正好呢，我还没参加那活动呢。
3: 那是挺巧的啊，要按正常活动结束啊，今天就没机会了。这是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一块申请下来的。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2: 对，我跟你高老师说啊，这个金胸莲粉呢，我和老伴都在用。
3: 嗯，
2: 我们两人用了都有一个疗程了，因为用下来啊，我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
3: 嗯，
2: 我自从有病以后吧，还没用过，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产品了。
3: 嗯，
2: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3: 嗯，
2: 我今年呢是68岁。
3: 嗯。
2: 我有高血压都有10几年时间了。
3: 嗯，
2: 哎呀，为了降我的高血压，这个降压药啊，我都换了好几种了。
3: 嗯，
2: 但是后来换来换去吧，效果都不太好。
3: 嗯，
2: 刚用的时候吧，哎，好像血压是能降一点，先用长了以后吧，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3: 嗯，
2: 是一直高，就因为高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我得过一次心梗了。
3: 嗯。
2: 得了心梗以后吧，在医院里面啊装了2个支架。哎呀，装了支架以后啊，每天都要吃这个20片灵。
3: 嗯，
2: 这个治心脏病的药都不能停。
3: 嗯，
2: 平时啊总是感到胸口病闷。
3: 嗯，
2: 做一点事情嘛，我的心脏啊就扑通通的直跳。
3: 嗯，
2: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啊，下次再来一次啊，我这个人就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3: 对，
2: 哎，为了治疗我这个病症的，这个10几年来啊，我不知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的药，
3: 嗯，
2: 结果还是得了心梗。哎，哎，不过呢，仅仅才用了一个疗程的，
3: 嗯，
2: 金胸莲粉，这个金胸莲粉用下来啊，这一个月下来啊，一个疗程下来啊，
3: 嗯，
2: 因为我发现啊，我这个血压先控制的比以前好的多了，你看。是降压药的情况之下，现在吧高压吧基本上就在140左右。
3: 嗯，
2: 质量呢也就是80多，不超过90。特别是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我感觉比以前要舒服的多了。
3: 嗯，
2: 不像以前那么病闷了，晚上睡觉呢现在也能睡个安稳的觉了，不像以前，以前睡觉啊经常的啊不醒了，不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2: 就必须把后面啊靠的床啊那个垫的好高的椅子那个地方，
3: 嗯，
2: 半睡半躺的。哎，现在这个睡眠就比以前好了。
3: 嗯，
2: 哎，我感觉到这个金胸莲粉啊用的正好。
3: 嗯，
2: 如果再配上的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我相信我的效果会更好，甚至会越来越好。
3: 哎，这个肯定是更好，因为金胸胆如果和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一块用，这在医学上叫做呀清淤活血的新疗法。你看你单用金胸胆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给它化掉了，清毒解毒排毒，油脂斑块代谢出去了，而且心脏功能提升了。再要是加上6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它让咱们这个血液呢有更活的这种生命力。现代医学认为啊，这个血液本身也是有生命结构的啊。为什么20岁的人他这个血液呢是鲜红的，到了60岁以上血液就变暗红了。这个血液呢它也分为活血和死血，随着年龄越大血中就大量减少

0: 叫吸血活性因子，也叫纤维蛋白溶解酶，就这种酶就少了。但是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就给咱们补充上各种活性因子，包括这种酶，那酶一多了，咱们这个血就新鲜了，所以对您的心脏大脑还会更好啊。既然用的不错，老哥哥，这次参加活动咱们继续治疗，把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一同用上了，好吧？
1: 是的，我爱人他用的也挺好的。
0: 嗯，
1: 我爱人呢，他有糖尿病，糖尿病嘛也有七八年时间了。
0: 嗯，
1: 刚开始吧是吃降糖药，
0: 嗯，
1: 吃降糖药不行了，医生又让他打上了胰岛素了。
0: 嗯，
1: 哎，不过他一个疗程用下来吧，现在啊，这血糖控制的比以前好了多了，特别是呢，他有了糖尿病以后，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的很。
0: 嗯，
1: 最近啊，他跟我讲看东西比人要清楚的多了。
0: 嗯，
1: 不像人那么模糊了。所以我们两个人用的都挺好的。所以这次呢，我们要冲互动啊，我想定那个六十赫，
0: 就是定那个最大的一档，然后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1: 哎，
0: 订购六十盒金熊胆，不但每只金熊胆呢补贴到9.9元一只，还要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啊！
1: 是的，哎，好的。
0: 那您自己打厂办电话直接报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就打电话报名订那个60盒的，我跟老板娘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继续用下去，甚至会越来越好。
0: 对，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啊！
1: 哎，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高老师。
0: 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3: 哎，你看我现在正在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精心蛋粉。
0: 嗯。
3: 哎，现在你看我已经用了算是2个多月了吧。
0: 哦。
3: 这个效果确确实实的不错。
0: 嗯，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咱们这有活动嘛，活动力度还比较大。
0: 嗯，
3: 我嘞都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
0: 嗯，
3: 我嘞还想参加咱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啊。
0: 嗯，
3: 我都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0: 嗯，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呢，大家买这个金熊胆搁到平时，它是199一只啊，现在呢药价补贴的活动呢是9.9元一只，过去呢，要是平时买一盒药，今天就能拿走多少？拿20盒药。
3: 嗯，
0: 平时呢，买一盒半的药，现在能拿走30盒药。要是平时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60盒的熊胆。啊，这个力度特别大，
3: 哎，
0: 啊。
3: 是是是是，你看我主要是啥吧？你看人上岁数了，这个各种病都有。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我还有啥吧？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
0: 嗯，
3: 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哎呀，打上这病以后可没少吃药呀，
0: 嗯，
3: 但是呢，这个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3: 这也是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你看，多亏啊，用上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
0: 嗯，
3: 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吧啊，
0: 嗯，
3: 这现在你看我感觉到人呢，啊，跟以前可是大不一样啊，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血压呢，逐渐的它稳定了，
0: 嗯，
3: 而且呢它不是说是也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
0: 嗯，
3: 后来一清醒了，这个是啥吧？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说话呢说不清楚。走路嘞也走不稳当，容易跌倒。
0: 嗯，
3: 这现在呀，头脑的也清楚了。现在你听我说话，像不像这个脑梗的患者了？这
0: 啊？现在可真不像啊。咱们思维啊，非常的清晰，而且说话呢，这非常的正常啊，不像那个脑梗啊，
3: 嗯，
0: 就说也说不成句儿。这个思维呢，
3: 哎，
0: 非常慢，这个都没有，非常好啊。
3: 嗯，再一个是啥吧，你看这个以前尿尿呀都成这个大问题了，你说白天这个发愁上厕所，夜里呢一睡睡不好，一能起来接手，还是尿不多，还是等待，
0: 嗯，
3: 你说都好像是没有尿干净这种感觉，
0: 嗯，
3: 这裤裆里啊老是啊湿漉漉的， 这个呀，你看这个身体啊，你不知道咋回事的，不是这疼，都是在哪钻，这是骨质增生。这个是啥吧？这个甲状腺也有这个结节。这现在呀，这通过这两个月的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用吧，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比以前可是强得多，想都没有想到能恢复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这啊。

0: 那个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它给咱们的前列腺呢，就是给这个肾气啊提气补气，而且疏通经络、啊，这个小便呢尿不干净尿不出来，把这个肾气一补足了，那这个控制排尿它就更加轻松了，夜尿就减少了，就能一次尿干净了。而且它灵芝啊，它是六色灵芝入药，有大量的灵芝三萜类的成分，腺苷或者黄酮类的成分，能够什么呀，化栓化结，就身上长一些囊肿斑块息肉的啊，包括这个免疫系统不好的它都能提升，所以对你这个身上的其他疾病，把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用上，还要治得更快更好啊。
1: 再一个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效果好，有赶上这一次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
0: 嗯，
1: 你看我都想着呀，跟我老伴儿的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0: 哦，
1: 这不是我跟老伴儿已经商量好了吗？
0: 嗯，
1: 都想呀订那个最大的那个量的那个，
0: 嗯，
1: 咱那不是省钱不说，而且这能治病，所以说这一次呀都是想着吧，订上那个最大的那个，
0: 嗯，
1: 这样着这个两口了都放心的安全用药了的啊。
0: 要是两个人订啊，订这个。第三档是合适的，你比如说啊，
1: 嗯，
0: 咱们每人要是订一份，你订个三十盒，你老伴订个三十盒，这个三十盒金熊胆只赠送十盒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即便两份他也是送二十盒，但是如果提升到第三档，订购六十盒金熊胆就能送三十盒灵芝北汽活性因子片，就足足多送十盒，这还不算完，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所以两个人订呢，订这第三档活动是获得赠品最多的啊。
1: 哦，那都是订那个60盒的呗，那这个不是力度更大了吗？这赠送的也多嘛，是吧？
0: 可以的。那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一天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那好好好，那我都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都赶紧打电话报名，那抢到首位都放心的呀，这啊。
0: 嗯，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啊。
1: 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啊，咱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延期活动只有2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再抓紧啊，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让你给指导指导。我想赶快参加上活动。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
0: 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灵芝、北芪还有金熊胆是吧？
3: 哎，对对，还没用呢。
0: 嗯，什么情况呢？
3: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老慢支。
0: 嗯，
3: 这喉咙里啊，整天都有那种，就好像拉风匣的声音，好像就是，这总咳嗽吐痰。
0: 嗯，
3: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吧，你睡觉啊总是喘的都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
0: 嗯，
3: 尤其是。天气变化的时候，换季的时候，那都喘得更厉害，还吐大口大口的，还吐痰。
0: 嗯，这个有很多年了吗？
3: 有差不多10多年了。
0: 这个病呢，到了冬天啊，更厉害啊。
3: 就是。
0: 这个，所以呢，如果是十几年的老病号，要冬病夏治啊。夏天呢，用熊胆清热解毒啊，止咳化痰平喘。用灵芝北芪啊，活血通络啊，把这个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咱们这个熊胆也好，灵芝也好，对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都有很强大的治疗，什么老慢支啊，气管炎呐，肺气肿、肺心病呢，在咱们全国临床中啊，咱们可以说是一治一个准儿， 每天都有

0: 报喜的电话啊。这个情况呢正好又有活动，是个难得的冬病夏治的机会啊。还有什么情况你再说说。
1: 还有乳腺增生，还有骨质疏松。这乳腺增生吧、
0: 哦、
1: 哎呀它疼起来，你这手啊都不敢碰，稍微碰一下这乳房都疼的呲牙咧嘴的。
0: 嗯，
1: 就你的骨质疏松啊，全身关节都疼。就是有一次吧，我不注意，哎呦，一个小凳子把我绊了一下，就那样坐在地上了，就这样，这腿关节都给摔骨折了。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月，出院在家又静养了有大半年，哎呦，这才好点了。整天嘛都感觉这人嘛，你说药吧也是没少吃，这医院也没少去，那中药西药都吃遍了，可是感觉这身上的毛病也没变轻，哎呦，我都感觉挺绝望的。后来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吧你讲的特别好，你所以啊我也特别相信你，我就想问问看我的情况需要用上多少，我一想赶快想参加上活动了。
0: 您的典型的是个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呢，换句话说就是咱们这个基础啊不牢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中医中药，你不然呢一身的病按下葫芦浮起了瓢，用西药呢一吃吃一把，把肝肾胃肠都吃坏了，免疫力呢还越吃越差。熊胆也好，六色灵芝也好，加黄芪也好，化瘀通脉，大大提高免疫力。而且这个灵芝啊，咱们是整个的灵芝入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把它们提取出来这个活性因子整个压片，它还有漠北的黄芪。灵芝里呢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大大提升免疫力，抗氧化，抗一些呢不该长的东西，修复呢咱们人体的黏膜系统、血管内皮。黄芪里呢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种氨基酸、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啊，咱们身上所需的这种常量微量元素它都有，骨骼中需要的一些营养它都有，骨质增生的、骨质疏松的，对吧？还有呢这个乳腺增生的，哎，熊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非常适合你的啊。
1: 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像我的情况需要买上多少呢？
0: 常麦老师啊还会给你这个详细的登记，包括你这个指标啊，如果有化验单呢，他了解清楚呢会给你一个指导。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一天呢先占名额，有了这个名额咱们首先呢就能享受优惠了，好吧？
1: 好好，那我赶快先打电话去。
0: 对，先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啊，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我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活动延期，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天是吧？
0: 对，还有最后的一天。
3: 现在买还有这个赠品了。我听说是有这个灵芝比奇活性因子片，我想看一下这个。
0: 咱们现在呢买金熊胆粉不但是药费补贴，直接还赠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3: 太好了。主要是我母亲用过的，我母亲就是有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嘛，还有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哟都高，也是好多年了。平时吧就是控制的不算好个，血压一般就是150左右，血糖就是空腹都7-8了，餐后一般都12-13。哟，反正你说平时我们也是就是注意他那个饮食了哦，也是就是甜的不能吃啦，什么油炸的啦，这些都注意着了，可是就是控制不好。还有他这个胸口老说这个中间老是闷疼，有时候吧都弄到这个肩膀后背都疼，就是稍微走路多啦，或者是干了活啦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啦，就容易发作，然后就休息一会了，休息一会吧就能慢慢的好一些。你不知道疼的时候就是他就心慌的，出了很多汗，有时候喘气都喘不上来，医院也是开了不少药， 那种，就是反正他都吃好几种药了，就是感觉吃下去嘛也不是特别好。后来是知道了咱们这个金熊丹粉，我们就是商量着说想试一试了，就给我妈就买来了。买来了就他现在才用了有20来天25天吧，就没用多少天，哎，现在效果就是挺明显的。
0: 嗯，
3: 这不是最近这几天我们也层层测他这个血压了哦。一般就是这个130不到140这个样，就感觉是比以前是轻多了。还有这个血糖空腹吧，上次是个6.8，餐后是9点多，比以前也是低了不少了嘛。
0: 嗯，
3: 主要是他说他这最近这个胸口，然后他说舒服了，说没那么闷疼了。
0: 嗯，
3: 就这十来天，他说感觉好像就没疼过，
0: 嗯、
3: 就是特别好。嗯，就是脑袋吧，他也说舒服了。还有他说这晚上比以前睡得也好了。
0: 嗯，
3: 我们就都觉得说，你说才用了20来天哦，他这也不是什么轻的什么病，都是比较严重的病。
0: 嗯，
3: 就有这种效果，就我们都挺很满意的。
0: 嗯
3: 嗯，我今天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就是看到我妈这个效果这么好，我这也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想用一用，想问一下高老师了。
0: 这个老母亲是单纯用的金熊丹粉，还是把这个灵芝北芪也用上了？
3: 嗯，还这个还没用呢。
0: 就光用的熊丹粉是吧？
3: 对对。
0: 嗯，你看光用熊丹粉就很不错，因为它本身呢，对糖尿病、对并发症、对一体多病，它单方就能入药，古代就是单方治大病啊。你要再加上个灵芝北芪。啊，有动物药有植物药配起来更好。你是什么情况？
3: 我这情况就是有，你说我今年也才42岁嘛，就是老是这个气血不足的，就是老是这个常常头晕，还有这个免疫力就是比较低下，
0: 嗯、
3: 就是动不动嘛就容易感冒，感冒就也是好的特别慢，还有这个咳嗽也是好多天，那我就是还有这个睡眠或者还有这个乏力，这些都不好。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用吗？如果
0: 当然可以了，不但是熊胆啊，对这个免疫力啊，咳咔咳嗽啊，这个好。你把六色灵芝加上，把漠北黄芪加上，啊，大量的活性因子啊，大大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而且青芝入肝，赤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咱们是6种颜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漠北的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它们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我不多讲了，因为什么呀？最后的一天活动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想订购第三档，就是最多的这一档的人是最多的啊！正好呢，你们又是啊，家里两个人用，也是需要订购第三档，你得赶紧打电话，以防这个药要是订完了啊，咱们也就没有名额了，所以说先把名额报上去，好吧？
3: 行行，好好，谢谢高老师，我可以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啊，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好。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孝道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连续收听节目的家人们都十分清楚啊，这不昨天吗，在全国各地新老患者持续要求活动延期的前提下，各个省份的销售主管呢也是竭尽全力去为大家争取，这最后啊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传来一个好消息。什么呢？以张厂长为首的药厂董事会决定将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惠民活动面向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们延期2天。昨天是延期的第一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最后捡漏的机会了，还没有参加上活动，还没有吃过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类名贵药材的家人们，这最后一天呢就不要错过了。你看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提起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什么呀，给身体的河道你定期进行清理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了。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哎，大家可以记住啊，这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呀？哎，您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哎，尤其是呢，从头治到脚，就是很多一体多病，他们能同时治疗。那么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这个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药价以最直接、最残忍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 改写一个人的命运呢、啊、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同意延期了，把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进行到底。活动呢，尽管说只有最后一天了，但是呢，它仍然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最后一天，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块9一支，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再次提示大家，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送这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延期活动最后一天，错过绝不再来。所以请大家拿出纸和笔，马上记录报名电话，尽早报名。说到本次活动呢，大家呢可能呢不直接接触咱们的患者啊，你感受不到。你看高老师，我每天呢接听大量的患者的反馈信息，订药的电话，我就深知本次活动呢对工薪阶层，对重病大病患者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不就在今天一大早吗，我们场外呢还接到这样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啊上来第一句就是，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推荐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可能呢就见不到我的老母亲了，太感谢你们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和金熊胆啦。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打来电话报喜的是一位38岁的女士啊，她姓李，李女士。她说，高老师我太感谢您了，你看我妈妈今年64岁了，可以这么说吧，要不是遇到您，我真的啊，我呀我估计我早没我妈了啊。什么情况？当时我也吃一惊啊，我说这位女士你先别着急，你也别感谢我，我只是做了个分内的事儿啊，这您老母亲到底啥情况呀，您详细给我说一说，到底什么事儿啊。原来这位女士的老母亲真的是苦命之人啊，她就说，哎呀我从小我就没有父亲，是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带大，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就靠家里的几亩地养活了我，真的是辛苦她一辈子呀，等到我成家立业之后，就是呢刚刚要到老母亲享福的时候，这不前年我老母亲吗，查出来得了肝囊肿还有胆囊的息肉，西医大夫说呀，一旦恶变的话就是要命的那个病啊，当时啊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当时听到这儿，我也随身附和一声，我说哦，肝囊肿胆囊息肉这两个病我也知道，人家西医大夫说的也没错啊。一旦肝囊肿和胆囊息肉长得非常快非常大，它就会有细胞基因突变的可能，到那个时候啊确实给咱们的患者给家庭都能带来灾难，所以一旦查出来也是应当早早的干预治疗。可是我刚讲到这儿啊，电话机那头就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跟你讲吧，你看我虽然不是学医学的，可是我呀太了解这个病了啊，因为我这个大姨呀就是得的这个肝囊肿， 然后手术也做了。

但是人还是没有保住，仍然去世了。啊，那么我大姨那会儿啊，她可是做了三次手术，结果还是肝上啊这个细胞基因突变，最后转移了，啊，放疗化疗，哎，都做了，人遭了很多罪，钱呢也花了不少，把家底儿都花没了，最后呢人还是走了。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得了这个病啊，真是咱患者和家属的噩梦，人财两空啊。而且我大姨临走的时候啊，你都不知道那个人都瘦成啥样了，皮包骨头啊，外人都认不出来了，说脱相了呀。您知道吗，那个止疼药啊一把一把吃，药劲儿一过，大姨直喊疼。他从检查出那个囊肿息肉到细胞病变再去世，才不到十个月时间。那时候啊，我就特别害怕，最怕的是我老母亲呐，也会这样走的呀。可是谁能想到，哎，后来我老母亲呢，还真就得上这个病了。这不和我大姨是一模一样吗？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病啊，在医学上啊，叫做遗传基因疾病。你大姨和你妈妈，她属于亲生姐妹，可能是家族的遗传基因的问题吧。这位女士一边抹着泪儿，一边说，哎呀，谁说不是啊，哎呀，我大姨身体那么壮的人，你看她都得上这个病还不到十个月，瘦的皮包骨头，人就走了。当时我老母亲一查出来这个病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妈妈最近几年呢，老是说她胃口不好，吃什么都没食欲，还总说呀，哎呀，这个胃不舒服，然后啊，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硬的，而且呢，她吃完饭呢，她就觉得肚胀，还恶心。哎，有一次这吃完就吐，然后啊，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哎，所以说我就带上我老母亲去医院做检查。哎，当时啊，那个西医大夫就说，我们这个肝囊肿已经很大了，哎，出现呢症状了，说要给我们做手术。但是考虑到啊，我妈妈的身体特别虚弱，也特别的瘦，因为她当时呢1.6米的身高，才80斤都不到。关键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术做完还可能像我大姨那样再长，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四处打听，说有什么好中药能治这个囊肿息肉吗？这不打听来打听去吗，就打听到您这儿来了。我说你这是听谁说的呀？这位女士说，这不后来吗，听我的同事介绍的。因为我同事的婆婆呀，之前也得的囊肿，但是不是肝囊肿，她是肾囊肿，哎，就是吃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哎，就是吃这两个药给她治好的。而且吃完以后啊，说她婆婆呀从此再没长过了。说实话呀，高老师，其实当时同事跟我讲的时候啊，我根本就没多想，我就直接预定了。那个时候啊，你们的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没有货，它也没有活动，我都是原价提前预定的啊。结果预定之后啊，预约之后还等了不到20天才拿到药，而且只拿到了9盒金熊胆和5大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说什么货源紧张，那个时候啊还限量供应呢。我说是的啊，平时的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是经常断货，他们都属于稀缺药材。而且你看呢，啊，你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毫不犹豫直接就给你老母亲预定上药了。那你这个妈妈用上这两个药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哎，这个呢，高老师啊，太好了，我妈妈用上几天功夫呀，你看她不恶心了，然后啊吃东西的话呢也有食欲了，哎呀，现在的话一顿能吃1碗饭了，而且她脸色也变好了，不再面黄肌瘦了，
小脸也变圆了，红扑扑的有血色了。我说你这手里啊，九盒金熊胆和五大盒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你们现在用完了吗？这位女士接着讲，哎，用完了，而且大前天我带着我老母亲又到大医院做了个检查，您猜怎么着啊？现在她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都缩小了，那个肝囊肿已经不到四个厘米了，胆囊息肉是 0.9 乘以 0.4 厘米，比原来呢小了两倍还多。而且我们呢就是吃这九盒的金熊胆粉和五大盒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连医院里的西医大夫都说，哎呀，治得真快呀。我当时就问他，我说现在你老母亲心情怎么样？哎呀，那太好了，高老师，不但我老母亲心情变好了，哎呀，我父亲，我姐姐，我姐夫，我们一大家子人都高兴坏了。哎呀，真的啊，这就相当于把我们家最大的隐患给消除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妈妈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细胞病变了。所以说我这次呢，我一定要参加活动，我多囤点药，就像您说的，哎，治病呢要争取一举攻破，不拖泥带水的，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呀。大家看，像这位女士啊，全家人都因为呢选对了药物而高兴的家庭，其实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只有啊，当家人的大病重病隐患解除，全家人才能露出真正的笑脸。所以今天一大早，当我接完这通电话之后啊，我也为这位女士的老母亲露出了笑脸。这做女儿的啊，真的是一片孝心。所以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次抵制虚高药价，厂家联合公益药库举办大型惠民活动，既减药费又赠送活性因子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熊胆粉呢，本身就是单方治大病的好药，这六色灵芝提取的活性因子片，通调五脏六腑，他们的结合让大家眼病多病一同治，从头给你治到脚。所以本次爱心帮扶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最后的一天延期，想要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昨天我还讲过，参加本次活动的患者中，各类眼病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人到中老年呢，得上各类眼病的几率是大大增加，加上心脑血管的一些药物，包括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都对眼睛有损伤。所以中医认为呢，人无气不生，无血不活，气血充盈才能百病不生。而到老年，一是眼睛里面各条眼脉毛细血管的淤堵，二是眼睛里面气血严重不足。而动物药材天花板的金熊胆，化栓通脉，清理眼内毒素垃圾，再加上有六色灵芝，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把六色灵芝包括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这个活性因子片五脏给你同调，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那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们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咱们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六色灵芝，再配上漠北黄芪，再加上金熊胆，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脚踩棉花四肢无力，手脚发麻言语不清，失眠便秘，包括各类眼病，包括身上有结节囊肿包块增生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服用。在治疗六大眼病时，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加上金熊胆，真的是啊，一消眼毒通眼脉，二散血瘀治眼底，三活细胞眼病好，眼病多病一同治，用上健康
活

咱远的不说，咱们今天呢就拿中老年人常见的六大眼病咱们给大家举举例子吧。你看为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金胸胆在治疗六大眼病那叫手拿把掐呀。中医认为呢，久视伤血，目得血而能视啊，你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视看书读报，不仅损伤眼睛的视力，还会使本来就不足的气血更虚，反过来眼睛的视力咱们想提高，就让血液新陈代谢加快，让眼睛里有更多的干净血液，新鲜的血液灌注，让那些毒素垃圾的血液让他们呢替换。所以他不断的得更新呢眼睛里的防水，眼球里大量的防水从眼角膜的边缘进入虹膜。如果眼睛呢因为血液营养不良，心血无法提供眼内细胞的营养，导致角膜的弹性缺失啊，只能松弛不能收缩，那么眼压就会因为防水不能排泄而增大。一旦呢超过24个眼压，我们呢叫做什么呀，叫做高眼压，容易引发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可以失明。另外呢，肝脏与眼病也有关。中医理论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肝毒生眼毒，眼睛有赖于肝气的疏泄和肝血的滋养，肝血不足啊，两目干涩，目暗不明，视物昏花，肝火上炎呢，目赤肿痛。黄帝内经中也说了，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之为精啊，所以眼睛它与五脏都有密切的联系。再说两眼为什么干涩，现代医学叫它眼结膜干燥，简单点说，眼结膜表层它缺了血液带来的防水。还有的人呢眼干少泪，想哭发现没有眼泪，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不是眼泪少，他是相反，就不停的流眼泪，我们叫迎风流泪吧。比如说呢冬天啊一遇冷空气哗哗流，或者春天一风吹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的泪液，过多的泪液不能及时呢被泪道排出，流到眼睑外，造成眼睛总流泪的现象。这个中医的迎风流泪，西医叫什么呀，叫结膜炎、沙眼、眼外伤、眼异物等等。中医认为呢它叫肝血不足，肝不但能藏血，它能固摄眼内气血，当肝血不足不能固摄眼内气血，则泪流不止。那么历史人物上啊，大家看过《红楼梦》吗？林黛玉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林黛玉呢她总是流泪啊。这个时候用什么药啊，四大动物药之首金胸胆粉去治疗，它能消炎抗菌，用灵芝再加黄芪软煎散结，把这两个药一用啊，补益肝血，迎风流泪的情况那就慢慢消失了。第三种情况是眼白出血，当眼睛被撞伤被磨损，主要是因为呢眼内血管硬化破裂，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糖尿病引起的，血小板减少引起的啊，都能引起呢叫眼内出血。你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把金胸胆一同用上，就能给你止住眼内的出血，还能杀菌消炎，让眼内动脉血管软化，避免下一次的眼白再出血。灵芝与黄芪呢具有既能止血又能活血化瘀的作用，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提取的活性因子片，它比普通灵芝普通黄芪的效果至少强10倍以上。我们说黑龙江最出名的是什么呀，黑龙江最出名的是有六种颜色的灵芝，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里面有大量的灵芝三贴、灵芝腺苷、灵芝多糖、花青素等等，都能进入血眼屏障去修。

肤受损的眼细胞、眼底毛细血管网，你再加上熊胆消炎解毒，把眼睛内外、把全身淤结全部能够给你清理掉。第四种眼病叫眼皮下垂。当我们看一些老人的眼睛时，你会发现年龄越大，他眼皮下垂的就越严重。这是一种呢眼皮皮肤松弛的问题，也叫细胞衰老的标志。中医认为啊，脾主肌肉，当一个人体内气血不足，眼皮会下垂，引发呢重症肌无力、脑中风、糖尿病、眼病等问题。这个时候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配上金熊胆治疗是非常好的。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它们的结合健脾和胃，补气补血，让脾主肌肉的功能正常。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去照镜子，眼皮不再下垂了，黑眼袋呀、黑眼圈啊慢慢没有了。第五种眼病叫瞳孔异常啊。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人的左右瞳孔啊，它是对称的。如果发现瞳孔一大一小，或者一侧收缩的速度慢，收缩的幅度小，说明呢眼内动脉狭窄了，也说明呢大脑中有血管硬化了。第六种眼病叫眼球变黄，比如说干眼的、干硬化的、肝功能异常的患者，你对着镜子看，就怕眼球变黄，引起呢胆红素的积聚，导致巩膜变黄。胆红素是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功能不正常时，胆红素无法正常排出，就会在体内聚集。这个时候把金熊胆赶紧用上，强肝利胆，排湿排毒，治疗各种肝病加眼病，慢慢的眼球就不黄了，还能避免呢肝上的大问题。如果再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同用上，给身体补气血、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病范围还会大大增加。其实早在古代啊，古代医书中早有关于熊胆联合灵芝黄芪治疗各种眼病的记载。《本草纲目》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能明目去翳，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二者可治耳鼻喉、眼嘴五官科之病，能清毒治眼，难复发，尤其这眼病。古代中医呢起了很多眼病的名字，为什么古代中医就是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去治？你听听这些名字，他这个名字叫起来呢，他有好多呢，咱们一听呢就特别的形象啊，云雾一惊。什么叫云雾一惊呢？天上的云雾移动到眼睛里了啊，雾气腾腾的，这不就白内障吗？雀目，麻雀的眼睛，到晚上看不见，这不夜盲症吗？攀睛眼啊，有东西攀附到眼睛的晶状体了，翳状弩肉，绿风内障啊，绿不就是青吗？这就是青光眼。高峰内障还有雀目内障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哎，等等吧啊，包括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翳状弩肉、飞蚊症、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古代就是用熊胆粉加灵芝黄芪。那么今天呢，咱们有了黄褐金标五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再加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病一治一个准。唐代有个大诗人叫白居易，写过一首眼病诗，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

0: 了白内障了。他就认为啊，不是春天我都能看见雾气腾腾的跟花一样的东西，那眼睛里呢他有雾啊，对不对啊？这个病是在肝上，因为他看过医书啊，但是他没治好。为什么？古代啊他也知道用熊胆用灵芝才能治，但是白居易买不起呀。有的朋友说，哎呀，白居易不是当官的吗？他那个小官职，他不是帝王将相。在古代的时候啊，交通运输也不发达，补一头熊啊那太不好补了，采灵芝啊也太不好采了。所以在当时啊，这个灵芝也好熊胆也好，物以稀为贵，根本普通的小官你就接触不到，只有帝王将相才允许吃，才吃得起。所以白居易也知道，在这个好多的书中他也知道，哎呀，我要强肝，我这个肝不行，但是他买不起这个药，他的白内障一直没有治好。但是时过境迁呢，到了今天，咱们不但知道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好，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赶上了抵制药价虚高的好机会了。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今天这9.9你能买了啥？半斤牛肉你买得了吗？对不对呀？吃盒盒饭还得15块钱呢。今天这9.9说句实话啊，基本上呢在治病上啊你买不到什么太好的药。但是今天咱们张厂长就给大家拿出来最好的金熊胆，还要赠送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他这份心呢，真的啊，大家都得感动。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延期一天活动，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 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

0: 不厚。
1: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我想请问你啊，那个林子北区活性烟制品的活动是不是会有最后一天了？
3: 对，咱们今天延期活动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哎呦，那太好了，正好呢，我还没参加那活动呢。
3: 那是挺巧的啊，要按正常活动结束啊，今天就没机会了。这是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一块申请下来的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2: 对，我跟你高老师说啊，这个金胸莲粉呢，我和老伴都在用。
3: 嗯，
2: 我们两人用的都有一个疗程了。一用下来啊，我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
3: 嗯，
2: 我自从有病以后吧，还没用过，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产品了。
3: 嗯，
2: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3: 嗯，
2: 我今年呢是68岁。
3: 嗯，
2: 我有高血压都有10几年时间了。
3: 嗯，
2: 哎呀，为了降我的高血压，这个降压药啊，我都换了好几种了。
3: 嗯，
2: 但是后来换来换去吧，效果都不太好。
3: 嗯，
2: 刚用的时候吧，哎，好像血压是能降一点，时间用长了以后吧，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3: 嗯，
2: 是一直高。就因为我高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我得过一次心梗了。
3: 嗯，
2: 得了心梗以后吧，在医院啊装了2个支架。哎呀，装了支架以后啊，每天都要吃这个20片林。
3: 嗯，
2: 这个治心脏病的药都不能停。
3: 嗯，
2: 平时啊总是感到胸口病闷。
3: 嗯，
2: 做一点事情嘛，我的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直跳。
3: 嗯，
2: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啊，下次再来一次啊，我这个人就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3: 对，
2: 哎，为了治疗我这个病症的，这个10几年来啊，我不知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的药，
3: 嗯，
2: 结果还是得了心梗。哎，不过呢，仅仅才用了一个疗程了，
3: 嗯，
2: 金胸莲粉，这个金胸莲粉用下来啊，这一个月下来啊，一个疗程下来啊，
3: 嗯，
2: 因为我发现啊，我这个血压先控制的比以前好得多了。你看，吃降压药的情况之下，现在吧，高压吧，基本上就在140左右。
3: 嗯，
2: 血压呢，也就是80多，不超过90。特别是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我感觉比以前要舒服的多了。
3: 嗯，
2: 不像以前那么病闷了。晚上睡觉呢，现在也能睡个安稳的觉了。不像以前睡觉啊，经常的啊，不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2: 就必须把后面啊靠的床啊那个垫的好高的椅的那个地方，
3: 嗯，
2: 半睡半躺的，哎，现在这个睡眠就比以前好了。
3: 嗯，
2: 哎，我感觉到这个金胸莲粉啊用的正好。
3: 嗯，
2: 如果再配上的莲子白芷藿香莲子片，我相信我的效果会更好，甚至会越来越好。
3: 哎，这个肯定是更好，因为金胸胆如果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块用，这在医学上叫做呀，清医活血的新疗法。你看，你单用金胸胆，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给它化掉了，清毒、解毒、排毒，油脂斑块代谢出去了，而且心脏功能提升了。再要是加上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它让咱们这个血液呢有更活的这种生命力。现代医学认为啊，这个血液本身也是有生命结构的啊。为什么20岁的人？他这个血液呢是鲜红的，到了60岁以上血液就变暗红了。这个血液呢它也分为活血和死血，随着年龄越大，血中就大量减少叫吸血活性因子，也叫纤维蛋白溶解酶，就这种酶就少了。但是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就给咱们补充上各种活性因子，包括这种酶，那酶一多了，咱们这个血就新鲜了，所以对您的心脏大脑还会更好啊。既然用的不错，老哥哥，这次参加活动咱们继续治疗，把金熊胆

0: 和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就一同用上了，好吧？
1: 是的，我爱人他用的也挺好的。
0: 嗯，
1: 我爱人呢，他有糖尿病，糖尿病嘛也有七八年时间了。
0: 嗯，
1: 刚开始吧是吃降糖药，
0: 嗯，
1: 吃降糖药不行了，医生又让他打上了胰岛素了。
0: 嗯，
1: 哎，不过他一个月疗程用下来吧，现在啊，这血糖控制的比以前好了多了，特别是呢。他有了糖尿病以后，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得很。
0: 嗯，
1: 最近啊，他跟我讲看东西比人要清楚的多了。
0: 嗯，
1: 不像人那么模糊了。所以我们两个人用的都挺好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冲互动啊，我想定那个60赫，你看
0: 就是定那个最大的一档，然后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1: 哎，
0: 订购60盒金胸胆，不但每支金胸胆呢补贴到9.9一支，还要直接赠送980元。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啊！
1: 是啊，哎，好的。
0: 那您自己打厂牌电话直接报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就打电话报名订那个60盒的，我跟老板娘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继续用下去，甚至会越来越好。
0: 对，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啊！
1: 哎，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高老师。
0: 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3: 你看我现在正在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精心南粉。
0: 嗯，
3: 哎，现在你看我已经用了算是2个多月了吧。
0: 哦，
3: 这个效果确确实实的不错。
0: 嗯，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咱们这有活动嘛，活动力度还比较大。
0: 嗯，
3: 我这都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
0: 嗯，
3: 我这还想参加咱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啊。
0: 嗯，
3: 我都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0: 嗯，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呢，大家买这个金胸胆搁到平时它是199一支啊，现在呢药价补贴的活动呢是9.9一支，过去呢要是平时买一盒药，今天就能拿走多少，拿20盒药。
3: 嗯，
0: 平时呢买一盒半的药，现在能拿走30盒药，要是平时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60盒的熊胆啊，这个力度特别大。
3: 哎，
0: 啊，
3: 是是是是。嗯，你看我主要是啥吧，你看人上岁数了，这个各种病都有。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我还有啥吧，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
0: 嗯，
3: 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哎呀，打上这病以后可没少吃药呀。
0: 嗯，
3: 但是呢这个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3: 这一次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你看多亏啊用上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
0: 嗯，
3: 还有这个凌迟北汽活性因子片吧啊。
0: 嗯，
3: 这现在你看我感觉到人呢跟以前可是大不一样啊。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血压呢逐渐逐渐的它稳定了。
0: 嗯，
3: 而且呢它不是说是也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
0: 嗯，
3: 后来一清醒了。这个是啥吧，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说话呢说不清楚，走路呢也走不稳当，容易跌倒。
0: 嗯，
3: 这现在呀头脑的也清楚了，现在你听我说话像不像这个脑梗的患者了这？
0: 现在可真不像啊，咱们思维啊非常的清晰，而且说话呢就非常的正常啊，不像那个脑梗啊。
3: 嗯，
0: 就说也说不成句儿，这个思维呢，
3: 哎，
0: 非常慢，这个都没有，非常好啊。
3: 嗯，再一个是啥吧，你看这个以前尿尿呀都成这个大问题了，你说白天这个发愁上厕所，夜里了一睡睡不好，一能都起来接手，一能起来接手，还是尿不多，还在等待。
0: 嗯，
3: 那都好像是没有尿干净这种感觉。
0: 嗯，
3: 这裤裆呀老是啊湿漉漉的。这个呀，你看这个身体啊，你不知道咋回事的，不是这疼，都是那拉软，这是骨质增生。
0: 嗯，
3: 这个是啥吧？这个甲状腺也有这个结节。
0: 嗯，
3: 这现在呀，这通过这2个月的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用吧， 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比以前可是强得多，想都没有想到能恢复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这啊。
0: 别着急，你这是光用了金胸胆，这次你参加活动呢，把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你再加上，还会好。
3: 嗯，
0: 为什么呢？
3: 哎，
0: 咱们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它给咱们的前列腺呢，就是给这个肾气啊提气补气，而且疏通经络，
3: 嗯，
0: 啊，这个。

0: 都能提升，所以对你这个身上的其他疾病，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用上，还要治得更快更好啊。
1: 再一个啥吧，你看我用的这个效果好，又赶上这一次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你看我都想着呀，跟我老伴儿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这不是我跟老伴已经商量好了吗？都想呀订那个最大的那个量的那个。这样的不是省钱不说，而且呢能治病。所以说这一次呀都是想着吧订上那个最大的那个。这样的那个两口啊都放心的安全永远的呀这啊。
0: 要是两个人订啊，订那个第三档是合适的。你比如说啊，咱们每人要是订一份，你订个30盒，你老伴订个30盒，这个30盒金熊胆只赠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即便两份他也是送20盒。但是如果提升到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就能送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足足多送10盒。这还不算完，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所以两个人订呢，订这第三档活动是获得赠品最多的啊。
1: 哦，那都是订那个60盒的呗，那这个不是力度更大了吗？这赠送的也多嘛，是吧？
0: 可以的。那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一天了，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那好好好，那我都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都赶紧打电话报名，那抢到首位都放心了呀的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啊。
1: 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啊，咱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延期活动只有2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哦，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再抓紧啊，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让你给指导指导。我想赶快参加上活动。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
0: 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灵芝北芪还有金熊胆是吧？
3: 哎，对对，还没用呢。
0: 嗯，什么情况呢？
3: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老慢支。
0: 嗯，
3: 这喉咙里啊整天都有那种就很像拉风匣的声音，还有就是这种咳嗽吐痰。
0: 嗯，
3: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吧，你睡觉啊总是喘的都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
0: 嗯，
3: 尤其是天气变化的时候，换季的时候，那都喘得更厉害，还吐大口大口的，还吐痰。
0: 嗯，这个有很多年了吗？
3: 有差不多10多年了。
0: 这个病呢到了冬天啊更厉害啊。
3: 就是
0: 这个，所以呢如果是十几年的老病号，要冬病夏治，夏天呢用熊胆清热解毒，止咳化痰平喘，用灵芝北芪活血通络，把这个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咱们这个熊胆也好，灵芝也好，对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都有很强大的治疗，什么老慢支啊，气管炎呐，肺气肿、肺心病呢，在咱们全国临床中啊，咱们可以说是一治一个准儿。每天都有报喜的电话啊。这个情况呢正好又有活动，是个难得的冬病夏治的机会啊。还有什么情况你再说说。
3: 还有乳腺增生，还有骨质疏松。这乳腺增生吧，哎呀它疼起来你这手啊都不敢碰，稍微碰一下这乳房都疼的呲牙咧嘴的。
0: 嗯，
3: 就你的骨质疏松啊，全身关节都疼。就是有一次吧，我不注意，哎呦，一个小凳子把我绊了一下，就那样坐在地上了。就这样，这腿关节都给摔骨折了，在医院住。

0: 了有一个月，出院在家又静养了有大半年，哎呦，这才好点了。你整天嘛都感觉这人嘛，你说药吧也是没少吃，这医院也没少去，那中药西药都吃遍了，可是感觉这身上的毛病也没变轻，哎呦，我都感觉挺绝望的。我后来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吧，你讲的特别好，你所以啊，我也特别相信你，我就想问问看我的情况，你需要用上多少？我一想，赶快想参加上活动呢。
1: 您这典型的是个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呢，换句话说就是咱们这个基础啊不牢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中医中药，你不然呢一身的病按下葫芦扶起了瓢，用西药呢一吃吃一把，把肝肾胃肠都吃坏了，免疫力呢还越吃越差。熊胆也好，六色灵芝也好，加黄芪也好，化瘀通脉，大大提高免疫力。而且这个灵芝啊，咱们是整个的灵芝入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把它们提取出来这个活性因子整个压片，它还有漠北的黄芪。灵芝里呢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大大提升免疫力，抗氧化，抗一些呢不该长的东西，修复呢咱们人体的黏膜系统、血管内皮。黄芪里呢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种氨基酸、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啊，咱们身上所需的这种常量微量元素它都有，骨骼中需要的一些营养它都有，骨质增生的、骨质疏松的，对吧？还有呢这个乳腺增生的，哎，熊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非常适合你的啊。
0: 哦，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像我的情况需要买上多少呢？
1: 常麦老师啊还会给你这个详细的登记，包括你这个指标啊，如果有化验单呢，他了解清楚呢会给你一个指导。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一天呢先占名额，有了这个名额咱们首先呢就能享受优惠了，好吧？
0: 好好，那我赶快先打电话去。
1: 对，先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活动延期，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天是吧？
1: 对，还有最后的一天。
3: 现在买还有这个赠品了，我听说是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想看一下这个。
1: 咱们现在呢买金熊胆粉不但是药费补贴，直接还赠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3: 太好了。主要是我母亲用过的，我母亲就是有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嘛，还有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有都高，也是好多年了。平时吧就是控制的不算好个，血压一般就是150左右，血糖就是空腹都七八了，餐后一般都12-13。哎呦，反正你说平时我们也是就是注意他那个饮食了也是就是甜的不能吃啦，什么油炸的啦，这些都注意着了，可是就是控制不好。还有他这个胸口老说这个中间老是闷疼，有时候吧都弄到这个肩膀后背都疼，就是稍微走路多啦，或者是干了活啦或者是心情不好啦，就容易发作，然后就要休息一会了，休息一会吧就能慢慢的好一些。你不知道疼的时候就是他就心慌的，抽了很多汗，有时候喘气都喘不上来，医院也是开了不少药，就是反正他都吃好几种药了，就是感觉吃上去嘛也不是特别好。后来是知道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我们就是商量着说想试一试了，就给我妈就买来了，买来了就她现在才用了有20来天，25天吧，就没用多少天，现在效果就是挺明显的。这不是最近这几天我们也层层测她这个血压了一般就是这个130不到140这个样，就感觉是比以前是轻多了。还有这个血糖空腹吧，上次是个6.8，餐后是九点

0: 多，比以前也是低了不少了嘛。
1: 嗯，
0: 主要是他说他这最近这个胸口又怎么说舒服了，说没那么闷疼了。
1: 嗯，
0: 就这十来天，就这十来天，他说感觉好像就没疼过，
1: 嗯、
0: 就是特别好。嗯，就是脑袋吧，他也说舒服了，还有他说这晚上比以前睡得也好了。
1: 嗯，
0: 我们就都觉得说，你说才用了二十来天哦。他这也不是什么轻的什么病，都是比较严重的病，就有这种效果，就我们都挺很满意的。嗯，我今天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就是看到我妈这个效果这么好，我这也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想用一用，想问一下高老师了。
1: 这个老母亲是单纯用的金熊丹粉，还是把这个灵芝北芪也用上了？
0: 嗯，还这个还没用呢。
1: 就光用的熊丹粉是吧？
0: 对对。
1: 嗯。你看光用熊胆粉就很不错，因为它本身呢对糖尿病、对并发症、对一体多病，它单方就能入药，古代就是单方治大病啊。你要再加上个灵芝北芪啊，有动物药有植物药配起来更好。你是什么情况？
0: 我这情况就是有，你说我今年也才42岁嘛，就是老是这个气血不足的，就是老是这个常常头晕，还有这个免疫力就是比较低下，就是动不动吧就容易感冒，感冒就也是好的特别慢，还有这个咳嗽也是好多天，那我就是还有这个睡眠或者还有这个乏力，这些都不好。
1: 嗯，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情况能用吗？如果
1: 当然可以了，
0: 要用多
1: 不但是熊胆啊，对这个免疫力啊，咳咔咳嗽啊，这个好，你把六色灵芝加上，把漠北黄芪加上，把大量的活性因子呀，大大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而且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咱们是六种颜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漠北的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它们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我不多讲了，因为什么呀，最后的一天活动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想订购第三档，就是最多的这一档的人是最多的啊，正好呢你们又是啊家里两个人用，也是需要订购第三档，你得赶紧打电话，以防这个药要是订完了啊，咱们也就没有名额了，所以说先把名额报上去好吧。
0: 行行，好好，谢谢高老师，我可以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啊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丹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丹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爱于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连续收听节目的家人们都十分清楚啊，这不昨天吗，在全国各地新老患者持续要求活动延期的前提下，各个省份的销售主管呢也是竭尽全力去为大家争取，这最后啊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传来一个好消息。什么呢？以张厂长为首的药厂董事会决定将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惠民活动面向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们延期2天。昨天是延期的第一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最后捡漏的机会了，还没有参加上活动，还没有吃过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类名贵药材的家人们，这最后一天呢就不要错过了。你看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提起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什么呀，给身体的河道你定期进行清理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了，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哎，大家可以记住啊，这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呀？哎，您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哎，尤其是呢，从头治到脚，就是很多一体多病他们能同时治疗。那么此时此刻呀，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这个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药价以最直接、最残忍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的命运呢。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同意延期了，把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进行到底。活动呢尽管说只有最后一天了，但是呢 它仍然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最后一天，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再次提示大家，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送这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延期活动最后一天，错过绝不再来。所以请大家拿出纸和笔，马上记录报名电话，尽早报名。说到本次活动呢，大家呢可能呢不直接接触咱们的患者啊，你感受不到。你看高老师，我每天呢接听大量的患者的反馈信息，病药的电话，我就深知本次活动呢对工薪阶层，对重病大病患者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不就在今天一大早吗，我们场外呢还接到这样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啊上来第一句就是，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推荐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可能呢就见不到我的老母亲了，太感谢你们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和金熊胆啦。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打来电话报喜的是一位38岁的女士啊，她姓李，李女士。她说，高老师我太感谢您了，你看我妈妈今年64岁了，可以这么说吧，要不是遇到您，我真的啊，我呀我估计我早没我妈了啊。什么情况？当时我也吃一惊啊，我说这位女士你先别着急，你也别感谢我，我只是做了个分内的事儿啊，这您老母亲到底啥情况呀，您详细给我说一说，到底什么事儿啊。原来这位女士的老母亲真的是苦命之人啊，她就说，哎呀我从小我就没有父亲，是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带大，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就靠家里的几亩地养活了我，真的是辛苦她一辈子呀，等到我成家立业之后，就是呢刚刚要到老母亲享福的时候，这不前年我老母亲吗，查出来得了肝囊肿还有胆囊的息肉，西医大夫说呀，一旦恶变的话就是要命的那个病啊，当时啊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当时听到这儿，我也随身附和一声，我说哦肝囊肿胆囊息肉这两个病我也知道，人家西医大夫说的也没错啊，一旦肝囊肿和胆囊息肉长得非常快非常大，它就会有细胞基因突变的可能，到那个时候啊确实给咱们的患者给家庭都能带来灾难，所以一旦查出来也是应当早早的干预治疗。可是我刚讲到这儿啊，电话机那头就说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跟你讲吧，你看我虽然不是学医学的，可是我呀太了解这个病了啊，因为我这个大姨呀就是得的这个肝囊肿，然后手术也做了，但是人还是没有保住，仍然去世了啊。那么我大姨那会�儿啊，她可是做了3次手术，结果还是肝上啊这个细胞基因突变，最后转移了，啊，放疗化疗，哎，都做了，人遭了很多罪，钱呢也花了不少，把家底儿都花没了，最后呢，人还是走了，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得了这个病啊，真是咱患者和家属的噩梦，人财两空啊，而且我大姨临走的时候啊， 你都不知道，那个人都瘦成啥样了，皮包骨头啊，外人都认不出来了，说脱相了呀。您知道吗？那个止疼药啊，一把一把吃，药劲儿一过，大医直喊疼。他从检查出那个囊肿息肉到细胞病变再去世，才不到10个月时间。那时候啊，我就特别害怕，最怕的是我老母亲呐、也会这样走的呀。可是谁能想到，哎，后来我老母亲呢，还真就得上这个病了，这不和我大姨是一模一样吗？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病啊，在医学上啊，叫做遗传基因疾病。你大姨和你妈妈，她属于亲生姐妹，可能是家族的遗传基因的问题吧。这位女士一边抹着泪儿，一边说，哎呀，谁说不是啊，我大姨身体那么壮的人，你看她都得上这个病还不到10个月，瘦得皮包骨头，人就走了。哎，当时我老母亲一查出来这个病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妈妈最近几年呢，老是说她胃口不好，吃什么都没食欲，还总说呀，哎呀，这个胃不舒服，然后啊，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硬的，而且呢，他吃完饭呢，他就觉得肚胀，还恶心，哎，有一次这吃完就吐，然后啊，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哎，所以说我就带上我老母亲去医院做检查，哎，当时啊，那个西医大夫就说，我们这个肝囊肿已经很大了，哎，出现呢。症状了，说要给我们做手术，但是考虑到啊，我妈妈的身体特别虚弱，也特别的瘦，因为她当时呢1.6米的身高，才80斤都不到。关键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术做完，还可能像我大姨那样再长，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四处打听，说有什么好中药能治这个囊肿息肉吗？这不打听来打听去吗？就打听到您这儿来了。我说你这是听谁说的呀？这位女士说，这不后来吗？听我的同事介绍的。因为我同事的婆婆呀，之前也得的囊肿，但是不是肝囊肿，她是肾囊肿，哎，就是吃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哎，就是吃这两个药给她治好的。而且吃完以后啊，说她婆婆呀从此再没长过了。说实话呀，高老师，其实当时同事跟我讲的时候啊，我根本就没多想，我就直接预定了。那个时候啊，你们的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没有货，它也没有活动，我都是原价提前预定的啊。结果预定之后啊，预约之后还等了不到20天才拿到药，而且只拿到了9盒金熊胆和5大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说什么货源紧张，那个时候啊还限量供应呢。我说是的啊，平时的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是经常断货，他们都属于稀缺药材，而且你看呢、你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毫不犹豫直接就给你老母亲预定上药了。那你这个妈妈用上这两个药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哎，这个呢，高老师啊，太好了，我妈妈用上几天功夫呀，你看她不恶心了，然后啊吃东西的话呢也有食欲了，哎呀，现在的话一顿能吃一碗饭了，而且他脸色也变好了，不再面黄肌瘦了，小脸也变圆了，红扑扑的有血色了。我说你这手里啊，9盒金熊胆和5大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们现在用完了吗？这位女士接着讲，哎，用完了，而且大前天我带着我老母亲又到大医院做了个检查，您猜怎么着啊，现在她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都缩小了，那个肝囊肿已经不到4厘米了，胆囊息肉是 0.9×0.4厘米，比原来呢小了2倍还多，而且我们呢就是吃 这九盒的金胸胆粉和五大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连医院里的西医大夫都说，哎呀，治得真快呀。我当时就问他，我说现在你老母亲心情怎么样？哎呀，那太好了，高老师，不但我老母亲心情变好了，哎呀，我父亲，我姐姐，我姐夫，我们一大家子人都高兴坏了。哎呀，真的啊，这就相当于把我们家最大的隐患给消除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妈妈那个肝囊肿还有胆囊息肉细胞病变啦。所以说我这次呢，我一定要参加活动，我多囤点药，就像您说的，哎，治病呢要争取一举攻破，不拖泥带水的，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呀。大家看，像这位女士啊，全家人都因为呢选对了药物而高兴的家庭，其实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只有啊，当家人的大病重病隐患解除，全家人才能露出真正的笑脸。所以今天一大早，当我接完这通电话之后啊，我也为这位女士的老母亲露出了笑脸。这做女儿的啊，真的是一片孝心。所以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次抵制虚高药价，厂家联合公益药库举办大型惠民活动，既减药费又赠送活性因子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熊胆粉呢，本身就是单方治大病的好药，这六色灵芝提取的活性因子片，通调五脏六腑，他们的结合让大家眼病多病一同治，从头给你治到脚。所以本次爱心帮扶活动所剩时间不多，最后的一天延期，想要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那昨天我还讲过，参加本次活动的患者中，各类眼病、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人到中老年呢，得上各类眼病的几率是大大增加，加上心脑血管的一些药物，包括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都对眼睛有损伤。所以中医认为呢，人无气不生，无血不活，气血充盈才能百病不生。而到老年，一是眼睛里面各条眼脉毛细血管的淤堵，二是眼睛里面气血严重不足。而动物药材天花板的金熊胆，化栓通脉，清理眼内毒素垃圾，再加上有六色灵芝，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把六色灵芝包括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这个活性因子片五脏给你同调，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那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们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咱们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六色灵芝，再配上漠北黄芪，再加上金熊胆，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脚踩棉花，四肢无力，手脚发麻，言语不清，失眠便秘，包括各类眼病，包括身上有结节、囊肿、包块增生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服用。在治疗六大眼病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上金熊胆，真的是啊，一消眼毒通眼脉，二散血瘀治眼底，三活细胞眼病好，眼病多病一同治，用上健康活到老。咱远的不说，咱们今天呢就拿中老年人常见的六大眼病，咱们给大家举举例子吧。你看为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与金熊胆在治疗六大眼病那叫手拿把掐呀？中医认为呢，久视伤血，目得血而能视啊，你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视、看书、读报，不仅损伤眼睛的视力，还会使本来就不足的气血更虚， 反过来眼睛的视力咱们

想提高，就让血液新陈代谢加快，让眼睛里有更多的干净血液，新鲜的血液灌注，让那些毒素垃圾的血液让他们呢替换。所以他不断的得更新呢眼睛里的防水，眼球里大量的防水从眼角膜的边缘进入虹膜。如果眼睛呢因为血液营养不良，心血无法提供眼内细胞的营养，导致角膜的弹性缺失啊，只能松弛不能收缩，那么眼压就会因为防水不能排泄而增大。一旦呢超过24个眼压，我们呢叫做什么呀，叫做高眼压，容易引发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可以失明。另外呢，肝脏与眼病也有关。中医理论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肝毒生眼毒，眼睛有赖于肝气的疏泄和肝血的滋养，肝血不足啊，两目干涩，目暗不明，视物昏花，肝火上炎呢，目赤肿痛。《黄帝内经》中也说了，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之为精啊，所以眼睛它与五脏都有密切的联系。再说两眼为什么干涩，现代医学叫它眼结膜干燥，简单点说，眼结膜表层它缺了血液带来的防水。还有的人呢，眼干少泪，想哭发现没有眼泪，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不是眼泪少，他是相反，就不停的流眼泪，我们叫迎风流泪吧。比如说呢，冬天啊，一遇冷空气哗哗流，或者春天一风吹，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的泪液，过多的泪液不能及时呢被泪道排出，流到眼睑外，造成眼睛总流泪的现象。这个中医的迎风流泪，西医叫什么呀，叫结膜炎、沙眼、眼外伤、眼异物等等。中医认为呢，它叫肝血不足。肝不但能藏血，它能固摄眼内气血，当肝血不足，不能固摄眼内气血，则泪流不止。那么历史人物上啊，大家看过《红楼梦》吗？林黛玉其实就是肝血不足，因为林黛玉呢她总是流泪啊。这个时候用什么药啊，四大动物药之首金熊胆粉去治疗，它能消炎抗菌，用灵芝再加黄芪软煎散结，把这两个药一用啊，补益肝血，迎风流泪的情况那就慢慢消失了。第三种情况是眼白出血，当眼睛被撞伤被磨损，主要是因为呢眼内血管硬化破裂，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糖尿病引起的，血小板减少引起的啊，都能引起呢叫眼内出血。你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把金熊胆一同用上，就能给你止住眼内的出血，还能杀菌消炎，让眼内动脉血管软化，避免下一次的眼白再出血。灵芝与黄芪呢具有既能止血又能活血化瘀的作用，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提取的活性因子片，它比普通灵芝普通黄芪的效果至少强10倍以上。我们说黑龙江最出名的是什么呀，黑龙江最出名的是有六种颜色的灵芝，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里面有大量的灵芝酸贴、灵芝腺苷、灵芝多糖、花青素等等，都能进入血眼屏障，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眼底毛细血管网。你再加上熊胆消炎解毒，把眼睛内外、把全身淤结全部能够给你清理掉。第四种眼病叫眼皮下垂。当我们看一些老人的眼睛时，你会发现年龄越大，他眼皮下垂的就越严重。这是一种呢眼皮皮肤松弛的问题，也叫细胞衰老的标志。中医认为啊，皮主肌肉，当一个人体内气血不足，眼皮会下垂，引发呢重症肌无力、脑中风、糖尿病。

尿病、眼病等问题。这个时候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配上金熊胆治疗是非常好的。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它们的结合健脾和胃，补气补血，让脾主肌肉的功能正常。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去照镜子，眼皮不再下垂了，黑眼袋呀、黑眼圈啊慢慢没有了。第五种眼病叫瞳孔异常啊，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人的左右瞳孔啊它是对称的，如果发现瞳孔一大一小，或者一侧收缩的速度慢，收缩的幅度小，说明呢眼内动脉狭窄了，也说明呢大脑中有血管硬化了。第六种眼病叫眼球变黄，比如说干眼的、干硬化的、肝功能异常的患者，你对着镜子看，就怕眼球变黄，引起呢胆红素的积聚，导致巩膜变黄。胆红素是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功能不正常时，胆红素无法正常排出，就会在体内聚集，这个时候把金熊胆赶紧用上，强肝利胆，排湿排毒，治疗各种肝病加眼病，慢慢的眼球就不黄了，还能避免呢肝上的大问题。如果再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同用上，给身体补气血，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病范围还会大大增加。其实早在古代啊，古代医书中早有关于熊胆联合灵芝黄芪治疗各种眼病的记载。《本草纲目》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能明目去翳，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熊胆与灵芝黄芪连用，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二者可治耳鼻喉、眼嘴五官科之病，能清毒治眼，难复发，尤其这眼病。古代中医呢，起了很多眼病的名字。为什么古代中医就是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去治？你听听这些名字，他这个名字叫起来呢，他有好多呢，咱们一听呢，就特别的形象啊。云雾一惊，什么叫云雾一惊呢？天上的云雾移动到眼睛里了，啊，雾气腾腾的，这不就白内障吗？雀目，麻雀的眼睛。到晚上看不见，这不夜盲症吗？攀睛眼啊，有东西攀附到眼睛的晶状体了，翳状弩肉，绿风内障啊，绿不就是青吗？这就是青光眼。高风内障还有雀目内障，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哎，等等吧啊，包括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翳状弩肉、飞蚊症、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古代就是用熊胆粉加灵芝黄芪。那么今天呢，咱们有了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高含量的金熊胆，再加六色灵芝、漠北黄芪，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病一治一个准。唐代有个大诗人叫白居易，写过一首眼病诗，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物，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炫在肝家。这个肝就是肝脏的肝。白居易很清楚啊，他也得了白内障了，他就认为啊，不是春天我都能看见雾气腾腾的跟花一样的东西，那眼睛里呢它有雾啊，对不对啊？这个病是在肝上，因为他看过医书啊，但是他没治好。为什么？古代啊他也知道用熊胆用灵芝才能治，但是白居易买不起呀。有的朋友说，哎呀，白居易不是当官的吗？他那个小官职，他不是帝王将相。在古代的时候啊，交通运输也不发达，补一头熊啊那太不好补了，采灵芝啊也太不好采了，所以在当时啊，这个灵芝也好，熊胆也好，物以稀为贵，根本普通的小官你就接触不到，
只有帝王。

0: 王将相才允许吃，才吃得起。所以白居易也知道，在这个好多的书中他也知道，哎呀，我要强肝，我这个肝不行，但是他买不起这个药，他的白内障一直没有治好。但是时过境迁呢，到了今天，咱们不但知道用熊胆、用灵芝、用黄芪好，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赶上了抵制药价虚高的好机会了。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今天这9.9，你能买了啥？半斤牛肉你买得了吗？对不对呀？吃盒盒饭还得15块钱呢。今天这9.9，说句实话，啊，基本上呢，在治病上，啊，你买不到什么太好的药。但是今天，咱们张厂长就给大家拿出来最好的金熊胆，还要赠送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他这份心呢，真的啊，大家都得感动。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延期一天活动，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想请问你啊，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活动是不是会有最后一天了？
0: 对，咱们今天延期活动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哎呦，那太好了，正好呢，我还没参加那活动呢。
0: 那是挺巧的啊，要按正常。

0: 然后活动结束啊，今天就没机会了。这是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呢、啊、一块儿申请下来的啊。您是什么情况呀？
1: 对，我跟你高老师说啊，这个金熊年粉呢、啊，我和老班都在用。
0: 嗯，
1: 我们两人用了都有一个疗程了。因为用下来啊，我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嗯，
1: 我自从有病以后吧，还没用过，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产品了。
0: 嗯，
1: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嗯，
1: 我今年呢是68岁。
0: 嗯，
1: 我有高血压都有10几年时间了。
0: 嗯，
1: 哎呀，为了降我的高血压，这个降压药啊，我都换了好几种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换来换去吧，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刚用的时候吧，哎，好像血压是能降一点，先用长了以后吧，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0: 嗯，
1: 是一直高，就因为高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我得过一次心梗的。
0: 嗯，
1: 得了心梗以后吧，在医院里面啊装了2个支架，哎呀，装了支架以后啊，每天都要吃这个20片林，
0: 嗯，
1: 这个治心脏病的药都不能停。
0: 嗯，
1: 平时啊总是感到胸口病闷。
0: 嗯，
1: 做一点事情嘛，我的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直跳。
0: 嗯。
1: 我想睡觉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啊，下次再来一次啊，我这个人就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0: 对，
1: 哎，为了治疗我这个病症的，这个10几年来啊，我不知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的药，
0: 嗯，
1: 结果还是得了心梗，哎，不过呢，仅仅才用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1: 金熊莲粉，这个金熊莲粉用下来啊，这一个月下来啊，一个疗程下来啊。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啊，我这个血压先控制的比以前好的多了。你看，吃降压药的情况之下，现在吧，高压吧，基本上就在140左右。
0: 嗯，
1: 血压呢，也就是80多，不超过90。特别是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我感觉比以前要舒服的多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病闷了。我要睡觉呢，现在也能睡个安稳的觉了。不像以前，以前睡觉啊，经常的啊，不醒了，不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1: 就必须把后面啊，靠的床啊，那个垫的好高的，倚在个地方，
0: 嗯，
1: 半睡半躺的。哎，现在这个睡眠就比以前好了。
0: 嗯，
1: 哎、我感觉到这个金熊莲粉啊，用的正好。
0: 嗯，
1: 如果再配上的莲子白芷、藿香莲子片，我相信我的效果会更好，甚至会越来越好。
0: 哎、这个肯定是更好。因为金熊胆如果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块用，这在医学上叫做呀清医活血的新疗法。你看你单用金熊胆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给它化掉了，清毒解毒排毒，油脂斑块代谢出去了，而且心脏功能提升了。再要是加上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它让咱们这个血液呢有更活的这种生命力。现代医学认为啊，这个血液本身也是有生命结构的啊。为什么20岁的人他这个血液呢是鲜红的，到了60岁以上血液就变暗红了。这个血液呢它也分为活血和死血，随着年龄越大，血中就大量减少叫洗血活性因子，也叫纤维蛋白溶解酶，就这种酶就少了。但是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就给咱们补充上各种活性因子，包括这种酶，那酶一多了，咱们这个血就新鲜了，所以对您的心脏大脑还会更好啊。既然用的不错，老哥哥，这次参加活动咱们继续治疗，把金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一同用上了，好吧？
1: 是的，我爱人他用的也挺好的。
0: 嗯，
1: 我爱人呢他有糖尿病，糖尿病嘛也有7、8年时间了。
0: 嗯，
1: 刚开始吧是吃降糖药。
0: 嗯，
1: 吃降糖药不行了，医生也让他打上了胰岛素了。
0: 嗯，
1: 哎，不过他一个月疗程用下来吧，现在啊这血糖控制的比以前好了多了。特别是呢，他有了糖尿病以后，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的很。
0: 嗯，
1: 最近啊他跟我讲看东西比以前要清楚了多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所以我们两个人用的都挺好的。所以这次呢，我们从互动啊，我想定那个60赫，
0: 就是定那个最大的一档，然后两个人一块用，是吧？
1: 哎，
0: 订购60盒金熊胆，不但每只金熊胆呢补贴到9.9元一支， 还要直接赠送。

0: 980元，凌迟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啊。
1: 是啊，哎，好的。
0: 那您自己打厂办电话直接报名吧，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就打电话报名订那个60盒的，我跟老板娘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继续用下去甚至会越来越好。
0: 对，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啊。
1: 哎，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高老师。
0: 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3: 哎，你看我现在正在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精心南粉。
0: 嗯，
3: 哎，现在你看我已经用了算是2个多月了吧。
0: 哦，
3: 这个效果确确实实的不错。
0: 嗯，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咱们这有活动嘛，活动力度还比较大。
0: 嗯，
3: 我嘞都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
0: 嗯，
3: 我嘞还想参加咱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啊。
0: 嗯，
3: 我都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0: 嗯，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呢，大家买这个金胸胆搁到平时，它是199一支啊，现在呢药价补贴的活动呢是9.9一支，过去呢。要是平时买一盒药，今天就能拿走多少？拿20盒药。
3: 嗯，
0: 平时呢，买1.5盒的药，现在能拿走30盒药。要是平时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60盒的熊胆，啊，这个力度特别大，
3: 哎，
0: 啊。
3: 是是是是，你看我主要是啥吧？你看人上岁数了，这个各种病都有。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我还有啥吧？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
0: 嗯，
3: 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哎呀，打上这病以后可没少吃药呀，
0: 嗯，
3: 但是呢，这个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3: 这一次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你看，多亏啊，用上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星南粉，
0: 嗯，
3: 还有这个灵芝北芹活性因子片吧，啊，
0: 嗯。
3: 这现在你看我感觉到人呢跟以前可是大不一样啊。
0: 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血压的逐渐逐渐的它稳定了，
0: 嗯，
3: 而且呢它不是说是也或高或低的这种情况。
0: 嗯，
3: 后来一清醒了，这个是啥吧，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说话呢说不清楚，走路呢也走不稳当，容易跌倒。
0: 嗯，
3: 这现在呀头脑的也清楚了，现在你听我说话像不像这个脑梗的患者了这，
0: 啊，现在可真不像啊，咱们思维啊非常的清晰，而且说话呢这非常的正常啊，不像那个脑梗啊，
3: 嗯，
0: 就说也说不成句儿，这个思维呢，
3: 哎，
0: 非常慢，这个都没有，非常好啊，
3: 嗯。再一个是啥吧，你看这个以前尿尿呀都成这个大问题了，你说白天这个发愁上厕所，夜里呢一睡睡不好，一能都起来接手，一能起来接手，还是尿不多，还是等待，
0: 嗯，
3: 那都好像是没有尿干净这种感觉，
0: 嗯，
3: 这裤裆的呀老是啊湿漉漉的，
0: 嗯，
3: 这个呀你看这个身体啊你不知道咋回事的，不是这疼都是那哪软，嗯，这是骨质增生，
0: 嗯，
3: 这个是啥吧，这个甲状腺也有这个结节，
0: 嗯，
3: 这现在呀，这通过这2个多月的时间用吧，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比以前可是强得多，想都没有想到能恢复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这啊。
0: 别着急，你这是光用了金胸胆，这次你参加活动呢，把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你再加上，还会好。
3: 嗯，
0: 为什么呢？
3: 哎，
0: 咱们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它给咱们的前列腺呢，就是给这个肾气啊提气补气，而且疏通经络，
3: 嗯，
0: 啊，这个小便呢尿不干净尿不出来，把这个肾气一补足了，那这个控制排尿它就更加轻松了，夜尿就减少了，就能一次尿干净了，而且它灵芝啊，它是6色灵芝入药，有大量的灵芝三萜类的成分，腺苷或者黄酮类的成分。能够什么呀，化栓化结，就身上长一些囊肿斑块息肉的啊，包括这个免疫系统不好的。

0: 的那个量的那个，咱那不是省钱不说，而且呢能治病，所以说这一次啊都是想着吧盯上那个最大的那个，这样的那个两口啊都放心的安全用药了的啊。
1: 要是两个人定啊，定这个第三档是合适的。你比如说啊，咱们每人要是定一份，你定个三十盒，你老伴定个三十盒，这个三十盒金熊胆只赠送十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即便两份他也是送二十盒。但是如果提升到第三档，订购六十盒金熊胆就能送三十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就足足多送十盒。这还不算完，再加送熊胆眼贴九十贴。所以两个人订呢，订这第三档活动是获得赠品最多的啊。
0: 哦，那都是订那个六十盒的呗，那这个不是力度更大了吗？这赠送的也多嘛，是吧？
1: 可以的。那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一天了，你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0: 那好好好，那我都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都赶紧打电话报名，那相当所有都放心的呀的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啊。
0: 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啊咱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1: 对呀，咱们延期活动只有两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哦，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再抓紧啊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让你给指导指导。我想赶快参加上活动。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
1: 还没用过咱们这个灵芝北齐还有金熊胆是吧？
3: 哎，对对，还没用呢。
1: 嗯，什么情况呢？
3: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老慢支。
1: 嗯，
3: 这喉咙里啊，整天都有那种，就好像拉风匣的声音，好像就是，这种咳嗽吐痰。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吧，你睡觉啊，总是喘的都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
1: 嗯，
3: 尤其是天气变化的时候，换季的时候，那都喘得更厉害，还吐大口大口的，还吐痰。
1: 嗯，这个有很多年了吗？
3: 有差不多十多年了。
1: 这个病呢，到了冬天啊，更厉害，啊。
3: 就是。
1: 这个，所以呢，如果是十几年的老病号，要冬病夏治，啊，夏天呢用熊胆清热解毒，啊，止咳化痰平喘。用灵芝北齐啊，活血通络啊，把这个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咱们这个熊胆也好，灵芝也好，对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都有很强大的治疗，什么老慢支啊、气管炎呐、肺气肿、肺心病呐，在咱们全国临床中啊，咱们可以说是一治一个准，每天都有报喜的电话啊。这个情况呢，正好又有活动，是个难得的冬病夏治的机会。啊，还有什么情况你再说说。
3: 还有乳腺增生，还有骨质疏松。这乳腺增生吧，
1: 哦，
3: 哎呀它疼起来，你这手啊都不敢碰，稍微碰一下这乳房都疼的呲牙咧嘴的。
1: 嗯，
3: 就你的骨质疏松啊，全身关节都疼。就是有一次吧，我不注意，哎呦，一个小凳子把我绊了一下，就那样坐在地上了，就这样这腿关节都给摔骨折了，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月，出院在家又静养了有大半年，哎呦，这才好点儿。整天嘛都感觉这人嘛，你说药吧也是没少吃，这医院也没少去，那中药西药都吃遍了，可是感觉这身上的毛病也没变轻，哎呦，我都感觉挺绝望的。后来也是听到你的节目了，听了。

0: 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吧，你讲的特别好，你所以啊，我也特别相信你，我就想问问看我的情况，你需要用上多少？我也想赶快想参加上活动呢。
1: 您的典型的是个一体多病，啊，一体多病呢，换句话说，就是咱们这个基础啊不牢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中医中药，你不然呢一身的病，按下葫芦浮起了瓢，用西药呢一吃吃一把。把肝肾胃肠都吃坏了，免疫力呢还越吃越差。熊胆也好，六色灵芝也好，加黄芪也好，化瘀通脉，大大提高免疫力。而且这个灵芝啊，咱们是整个的灵芝入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把它们提取出来这个活性因子整个压片，它还有漠北的黄芪。灵芝里呢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苋苷，大大提升免疫力，抗氧化，抗一些呢不该长的东西，修复呢咱们人体的黏膜系统、血管内皮。黄芪里呢有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种氨基酸、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啊，咱们身上所需的这种常量微量元素它都有，骨骼中需要的一些营养它都有，骨质增生的、骨质疏松的，对吧？还有呢，这个乳腺增生的，哎，熊胆加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非常适合你的啊。
0: 嗯，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像我的情况，需要买上多少呢？
1: 常麦老师啊，还会给你这个详细的登记，包括你这个指标啊，如果有化验单呢，他了解清楚呢，会给你一个指导。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一天呢，先占名额，有了这个名额。咱们首先呢就能享受优惠了，好吧？
0: 好好，那我赶快先打电话去。
1: 对，先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啊，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活动延期，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天是吧？
1: 对，还有最后的一天。
3: 现在买还有这个赠品了，我听说是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我想看一下这个。
1: 咱们现在呢买金熊胆粉不但是药费补贴，直接还赠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3: 太好了。主要是我母亲用过的，我母亲就是有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嘛，还有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哟都高，也是好多年了。平时吧，就是控制的不算好个，血压一般就是150左右，血糖就是空腹都7-8了，餐后一般都12-13哟。反正你说平时我们也是就是注意他那个饮食了哦。也是就是甜的不能吃啦，什么油炸的啦，这些都注意着了，可是就是控制不好。还有他这个胸口老说这个中间老是闷疼，有时候吧都弄到这个肩膀后背都疼，就是稍微走路多啦，或者是干了活啦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啦啊，就容易发作，然后就要休息一会了，休息一会吧就能慢慢的好一些。哟，你不知道疼的时候就是他这心慌的，哟，出很多汗，有时候喘气都喘不上来。医院也是开了不少药，哎呦，就是反正他都吃好几种药了，就是感觉吃上去嘛也不是特别好。后来是知道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我们就是商量着说想试一试了，就给我妈就买来了。买来了就他现在才用了有20来天，25天吧，就没用多少天，哎，现在效果就是挺明显的。这不是最近这几天我们也层层测他这个血压了哦。一般就是这个130不到140这个样，就感觉是比以前是轻多了。还有这个血糖空腹吧，上次是个6.8，餐后是9点多，比以前也是低了不少了嘛。主要是他说他这最近这个胸口又怎么说舒服了，说没那么闷疼了。就这十来天他说感觉好像就没疼过。就是特别好。就是脑袋吧他也说舒服了，还有他说这晚上比以前睡得也好了。 我们就都觉得说，你说才用了二十来天哦，他这也不是什么轻的什么病，都是比较严重的病，就有这种效果，就我们都挺很满意的。我今天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就是看到我妈这个效果这么好，我这也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想用一用，想问一下高老师了。
1: 这个老母亲是单纯用的金熊胆粉，还是把这个灵芝北芪也用上了？
3: 还这个还没用呢。
1: 就光用的熊胆粉是吧？
3: 对对。
1: 你看光用熊胆粉就很不错，因为它本身呢，对糖尿病、对并发症、对一体多病，它单方就能入药，古代就是单方治大病啊。你要再加上个灵芝北芪啊，有动物药有植物药配起来更好。你是什么情况？
3: 我这情况就是，哎呦，你说我今年也才42岁嘛，就是老是这个气血不足的，就是老是这个常常头晕，还有这个免疫力就是比较低下，就是动不动吧就容易感冒，感冒就也是好的特别慢，还有这个咳嗽也是好多天，因为就是还有这个睡眠或者还有这个乏力，这些都不好。我就先问问我这个情况能用吗？如果
1: 当然可以了，
3: 要用多
1: 不但是熊胆啊，对这个免疫力啊，咳咔咳嗽啊，这个好。你把六色灵芝加上，把漠北黄芪加上，把大量的活性因子啊，大大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而且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咱们是六种颜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漠北的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它们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我不多讲了，因为什么呀，最后的一天活动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想订购第三档，就是最多的这一档的人是最多的啊，正好呢，你们又是啊，家里两个人用，也是需要订购第三档，你得赶紧打电话，以防这个药要是订完了啊，咱们也就没有名额了，所以说先把名额报上去，好吧？
3: 行行，好好，谢谢高老师，我可以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啊，老师。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好。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专属微信号码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再有一个就是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发来互动内容啊。这俩平台都可以互动啊。专属那个订阅号就算了，也订阅号以后也尽量就不说了。来给你们看一眼啊，这就是昨天那个玩友发的啊。看你们在抖音上能看着啊，刚才在那个谁呀、啊，在钢的琴呢、啊，是不是钢的琴？钢的琴，在钢的琴提醒下啊，我这个找到了这个抖音怎么关掉所有美颜，现在你们看到是最真实的，我是最真实的，然后你们看到这些串子也都是最真实的状态了啊，把美颜一关，哎，看这眼袋当时就出来了，朋友们，你就说早起，嗯，晚睡早起呀、啊，这伤身体呀、啊，这个给你们看啊，昨天玩友发的。就是这个图，你们看那个玉化效果是嘎嘎好吧？哎，嘎嘎红吧，就透光效果像玛瑙一样的那个质感。这个图就是标准的，现在标准的 AI 生成的图，看的就是眼袋，是吧？沉沦到我的眼袋里无法自拔，是不是啊？就让你溺死在我的眼袋当中吧，淹死你啊！那个。这就是标准的 AI 生成图啊，朋友们，我放大点给你们瞅一眼，你们就知道以后怎么辨别了。这种图特别假，假在哪几点啊？昨天留了个悬念，今天接着唠。啊，昨天提了一下，就是这个老串子啊，我说了，看到老串子，在尤其在网上看到一些图，要看它的一致度。看什么一致度呢？朋友们，一串星月也好，一串菩提根也好。一串象牙果也好，就等等等等啊，一串白玉也好，你包括还有谁呢？包括哎，那个李老哥啊，李老哥，这个你的那个海泡石啊，我给你修复好了，他那个垫底我已经垫完，但这两天在晾啊，这两天在晾那个底，海泡石那个东西成的不容易干了，成的不容易干了，那玩意儿还不能晒，逢晒必裂。逢吹日风必裂，所以只能慢慢阴干。这两天差不多了，我就给你发出去啊！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啊！老哥是我们那个，是我们长春的，是原来跟我们那个木耳啊，现在已经那个被别的部门给合并了。原来都在那个广告产业园那头我去过一回，就是山高皇帝远那么个地方，牛 blush 啊，原来说牛 blush， 我说这什么意思？后来人说就是鸟不拉屎，我说啊，就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广告产业园，那个星月啊，星月，钢的琴，他说明爷这几天呢，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市场上买不到开孔 3.0 的串子，怎么破解？你是说这事儿怎么破解，还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啊，它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出于工艺不一样的原因啊，出于工艺不一样的原因，在多少？为啥买不到啊？嗨，你说的是那啥吧？开孔 3.0 还是说 3.0 的珠子呀？钢的琴，来，你把你这个话再重新总结一遍啊，然后我给你现在分成两个，哎，对，开孔 3.0 你说的是孔道 3.0 孔道 3.0 还是说这个珠子是 3.0 的珠子？你要说孔道 3.0 这个三小数点前面这个三，你要说 3.0 是3毫米，你要说珠子 3.0 这三啊小数点前面这三是3厘米，这是俩概念啊。但是为什么一为什么没有几？不是没有，也有，尤其你像说猛犸牙呀，有一些短毛，你像有一些它磨不出来，你像独角就很难，当然能啊，能，但是呢相对费劲，就是磨 3.0 这种大尺寸的这种珠，大概这么大吧。你像木头绝大多数磨 3.0 是没什么问题，但你想它做一颗单颗型
3.0 大概得有这么大，他做一颗锁骨链，做个珠子还行。要是说啥，要是做一个单圈手，就是腕珠的话啊，3.0的珠子，正常一个成年人的手腕也就6颗珠子到7颗珠子，也就差不多够了，6颗基本就够了。那小姑娘小细手腕可能5颗就够了，但是你想，她珠子越大，她用的珠子就越少，然后她也能形成一个手腕这个圈口，但是珠子越少，她归圆度就越差。所以说，一般做大珠子，就要么是啥呢？叫大手持。我原来，见过我们同事，还是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一点没活出个女的样，我那个同事啊，平时别人也都管她叫什么什么哥，你是这就这种女的怎么活的？咱反正哎，人各有各的活法。这个我这不是一个八卦的节目，这没法细说啊，没法多说。但咱就说，有的那个女的吧，嗨，是吧？咱也不能说是女的，有的那个男的也是。我身边朋友们啊，就这些年我就总结，原来是觉得啥呢，原来我上那个大学呀、啊、朋友们，我那个大学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大学，我那个大学它就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大学，就容易出点这种问题。但是吧，还好我那一届少，但是舞美班有一个，舞美班有一小男生，天天就是挺仔细，反正活挺仔细，活挺在意，就是那个状态。但我们班没有，我们班这男生女生啥的还都状态还挺正常。然后呢，上了班之后，朋友们，你知道那个大学呀，呵呵，对，搞艺术的都 open， 他不光说是 open， 那他不光说是 open， 就是你来到这个单位之后，你忽然发现，嚯，这个单位艺术的单位，他是把各个学校里这些多多少少都沾点奇怪的这人给他们聚一块堆儿，你们懂吧？那个大学你琢磨他一共他能有几个，各个大学的这些怪人们都聚一块堆儿，聚到这个单位里头。所以哎呀，这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习惯，后来就见怪不怪了。你说好好的女生，咱比如说姓张，咱这平时是不是你说哎呀张姐怎么怎么地，不但叫张哥，就这么叫，你说好好女生叫张哥是不是有毛病？就这个人，就我说我这个同事啊，这女同事车里头挂了一串3.0的大手持。啥叫大手持？就是手持一定是18颗珠子。朋友们，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网友说买这个小的手持？哎，我有一个那个老哥来了，我有一个胖哥来了。那个现在的有一些手持，你比如说我买一个金刚啊，买个金刚盘龙纹原装的那种高装的，18颗籽儿可能甚至你都戴不到手腕上，小尺寸的珠，大尺寸的差不多。哎，早上好胖哥。你像说稍微大一点尺寸的就满足了，你搁手里的什么叫持珠？朋友们，什么叫手持持珠？就你搁手里有一滴了，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你戴到手腕上一定是戴不住的，它一定是哐啷哐啷往下掉的，是这么一种状态，这叫持珠。戴在手腕上这种能贴着手腕你甩甩不掉，这才叫腕珠。那持珠尺寸就得稍微大一点。我说我那同事啊，那什么哥，但实际上是姐，那珠3.0的珠子一共18颗，你琢磨吧，大概得有这么长，搁手里拿提了光了。现在就很多那寺庙里大和尚他们也不拿那么大的珠子了。那姐姐在车里挂了一个那个，平时呢开车时候呢，她呢还是老式的挡把挂挡把的车，挂挡你知道，平时挂挡哈，你比如说三档匀速前进，一般都是开挂到5档，你像走快速路啥的，挂到5档上了啊，这面油门踩着，这手不就空出来了吗？不用挂档，不用改档的那个档位了吗？把那串就直接提了起来，呱嗒，盘的真好，盘的是真好，那木头都包浆了，一盘好木头是这样，朋友们啊。木头啊，密度一旦高，油性一旦大了的是阿巴号。他说：“明哥，我等你2多小时，你4点，你5点就起来了，你5点起来就开始等我了。你让我想起了以前那种望夫石，你听没听说过？丈夫被秦始皇抓去修长城了，
妻子在家，日日盼，夜夜盼，早夜盼，完4:40就起来等了。你真行，你真行，你是不是值夜班？你打更的吧？你是啊？啊，你是不是打更的呀？你4:40没睡，那边不赖我。我7点直播，每天我准时准点7点直播。你4:40起来，你睡眼着了，你一定是睡眼着了啊！我7点直播，你们别起来太早啊。然后这个木头啊，朋友们就说木头，你正常一个刚磨出来的木头，山社。

茶串翁，他说我六点醒了不敢睡了，梦着啥了？是不是做噩梦了？是不是做噩梦了不敢睡了？梦里有僵尸追你是不是？我起来实在无聊，炖了俩菜。可以，你们都是一把好手的，真的，你们都是一把好手的，炖俩菜。原来我有一同事，我那同事早上起来和他丈夫啊，前任丈夫，他们俩早上起来吃炖肘子、炖豆角、不烧排骨，就原来是那样式的。后来眼瞅着他们两口子啊，这真的，我从我那啥来，然后我看眼瞅着他们那两口，呜，就跟那个气儿，跟那个上了酵母了似的，呜，这发起来。后来那两口不那么吃了。你也烧的排骨炖的牛肉，行，可以可以，你们真都可以，你们真都大手的。我现在早上饭必须得吃点啥，你早上不吃早饭的话，时间长了不是那个什么胆囊炎还胆结石啥的吗？哎，是胆还是哪儿来的？好像是胆，我记得好像是胆。那个反正那啥，我早上搁车上放了一袋叫什么呢，酵母，就是纯酵母，然后还有那个是胆，是不是是胆？我记得好像不吃早饭胆有毛病。我现在特意在车上扔了一串那个，就是那个面，拿那个面烤出来的，里头加酵母，就是面、水、盐、酵母，就这四样，它的成分表里就这四样，还相对干净。每天早上开车来的路上，夸夸夸吃俩，都说饱吹恶唱，真的都说饱吹恶唱。这个我这反正说话吧，我早上我也那啥，我这也吃点，就怕那个，因为我下了节目，我不在单位吃早饭，稍微吃一口，胃里有点东西，他那胃在那磨，最起码不至于说那个胃液呀或者胆汁啊啥，他出现问题。嗯，这个我爸好多年前结婚的时候，结婚这不是顶门立户独自过日子了吗？我爸搬出去了，跟我说早上你俩得吃早饭啊，要不那不吃早饭时间长了得胆结石，我记得好像是胆结石。然后反正这些年吧，这基本还是养成了早起晚起的吧，肯定起来就吃饭，尽可能。我是后来改成早上直播了，基本早上都吃东西。希望玩友们也都养个好习惯啊，就跟我昨天说的，就跟我昨天说的似的，你们就默认身体不行，然后好好养就行啊。那个老六他说胃里要是有结石都给磨成核磨，你胃里哪来的核呢？啊，你胃里哪来的母亲核呢？对不对？你想想，他你磨干磨，哪来的核？怎么出来核磨玉了呢？掌心他说名字，我在伊春呢，这边都卖松树名字，还给起个名叫琥珀木啊、北沉香啊什么的。这玩意儿盘出来啥样？这玩意儿盘是这样的啊，这个叫掌心这玩意儿，这几原来节目我说过好多回，就这琥珀木这东西，伊春。还有一个是我们吉林省老多地方了，我们吉林省老多地方都卖。还有一个靖宇，那是我们原来我们单位的扶贫大县靖宇县，那都我们专门扶贫的地方。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当地，对，吉林非常多。伊春，你现掌心，你现在搁伊春呢，我才反应过来，你没让小咬给你抬起来呀。伊春的地方还能去啊？人网上说伊春的地方干一年文旅白干。现在这月份，或者小咬满天，呼，跟下雪一样的小咬，伊春你还敢去呢？赶紧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哟！那个琥珀木那玩意儿啊，现在卖的琥珀木呢，走道都糊脸，是不是？我看他们好多人把那个以前古代那个侠女啊，古代侠女戴那个大檐帽前面再垂个纱帘，把那玩意儿都给翻出来戴上了，要不真不行啊，呼呼往身上呼啊。长春现在有的这点儿我都受不了，我就要给我扔黑龙江去，我就得死。对，以前都烧火，就那个琥珀木那玩意儿，以前都烧火。那个东西是这样的啊，琥珀木呢，确实现在这名叫北沉香琥珀木，就这玩意儿挺好听，
其实就松鼠名字那个玩意儿。那个玩意儿以前文玩圈玩，我原先说过，那个东西必须得是在图里纸画时间够长的才能拿来玩。其实它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半木质半矿石的那么一种材质。你就想它其实跟老山檀呐、跟贡木啊，就很多这种木头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油纸这个树就是叫倒架，叫倒架呀，就是其实这个树倒了死了，埋到土里了，沉到水里了，被沙石啊或者是腐殖啊，就那个树叶常年落松针的腐殖给埋上很厚，它在地底接受着地气，接受着地表的温度，然后这些太阳晒到这些腐殖上，它在这里面。这个倒架的这个红松，琥珀木其实都来自于红松，当然现在市场有不是红松啊，就正常的这个松木，黑松也有。其实这个东西正儿八经琥珀木要用红松，它埋在这里头，然后进行这么一个纸化的状态，它里头的油脂开始和木头进行融合。这是油脂啊，我现在左手是油脂，右手是木头，这俩其实是完全俩东西。但是呢，倒了之后慢慢往起融，慢慢往起融，融到了一体，融为一体之后，再因为地气的轰啊等等等等，它变成了一种，咱原先我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金丝楠这个东西。金丝楠尤其它也是倒架死了之后沉到水里，进入了一种叫厌氧状态，就是没有氧气，隔绝氧气，这么一种厌氧状态，然后它开始出现一种像碳化一样的状态，这个就叫啥，这个就叫阴沉。所有这种阴沉木，它埋到水里，埋到土里，埋到沼泽里，埋到泥里，这么一种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厌氧之后的碳化反应，形成这么一种状态。琥珀木也是一样，它进入了这么一种厌氧状态之后，它开始质化，变成了一种啥呢？半木半矿石的这么一种质地，然后就又有油脂融合，所以你打强光的时候，整个珠子透光，透光性非常好。这样的木头才能拿来玩，被称为叫琥珀木，但现在不是了。其实琥珀木一是形容它这透光，然后闻着这松香，二也是指啥，它像琥珀一样。那为啥现在那松树油的有多老多了，没人玩松树油的呢？松树油的它没有纸化，完全纸化成矿石状态，咱们玩的琥珀蜜蜡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新型月，哪来新型，这我玩了将近20年了，这是零九年我自己磨的一串，你琢磨吧，15年，对吧？17年了，这一串我玩了，自己玩了17年，看三筒你们就能看出来啊，看三筒就能看出来，这串是串新的，这串我收它的时候拿塑封袋塑封的。我看着的一瞬间我感动了，朋友们，我就感动了，这串料子太好了，油性糯性俱佳，星点呢不算那种牛毛星啊什么，包括都不是大留白，就是这个才是比较符合原汁原味的星月最早出现石玉料的那个状态。现在都在追求河豚，其实石玉，对，石，这就是石玉料，但以前其实石玉料也是大概近多长时间，石玉料这个说法好像也就大概才不到10年，我想16年啊，10年前是16年呗，16年有这说法了啊，那也就是10年左右。总感动，就是总感动于啥呢，有一些文玩它的状态，整体状态真的很好。这一串小料子正常商家卖，正常商家卖350，给我还便宜点，给我，他卖350，他说你给我250，后来250不好听，你给我240吧。我说拿了，但这上面这个小这个那个椰枣核，这是我自己的，我给他没有三通嘛，都是这个正常这串子，然后加了一个这个也方便拎，它主要是方便拎着这儿，然后手就可以撸这个串子了，6×7嘛。七的，这是正经七的，0.7的老型，料子特别好啊，然后也没有去刻意去大留白。我刚才又说了，现在的大留白其实就是避开月眼，你看人家月眼都在，人家月眼全都在，就是避开月眼侧磨，
打点鞋给他磨，月眼磨没，然后能磨出一块大留白来，人家也没有去刻意那么磨，就这个基本就现在市场，嗯，是不是现在是，就十年前吧，十年前市场上，嗯，一九

一九，确实不到十年，确实不到十年。一九到现在是多少年？一九到现在是七年的时间，基本七八年吧。时预料这个说法有也就七八年的时间，再往之前的话，其实，那会儿不叫时运，那会儿叫什么来着？那会儿叫阴皮，好像就叫阴皮，就叫阴皮，阴皮子儿。就是因为再往这，它区别于什么呢？区别于最早呢，就是这个籽儿拿过来之后，都漂白脱脂，漂白脱脂完之后卖顺白，啊，顺白 A 加，顺白三 A 加，都那会儿，然后 A 后面加号 ，A 后面给整好几个加号 ，A 加 A 加加 A 加加加加，我见过 A 后面五个加号的，我都见过，就那会儿，也其实都是商家这么些年陆陆续续的瞎起名字。对，是叫阴皮，是叫阴皮，在阴皮和时预料中间，还有一个过渡，还有一个说法，我忽然有点懵住了，就那会儿管那个星月，灵域那都是在时域之后的叫法了啊，灵域都是在时域之后的叫法了，就那会儿就是对于这种籽儿，啊，原生态。时预料和阴皮中间叫过那么两三年的叫原生态，那会儿忽然一下这些籽儿就不漂白了，就这种状态，有的是黄阴，就咱说那种虎阴，灵玉在时玉之前，灵玉这个叫法在时玉之前。在灵玉和这个阴皮中间有过那么两三年的叫那个原生态啊，这个叫法，这个星月菩提，然后现在那个叫法那就更多了，现在叫法就更多了，什么什么冰诺什么这那那这的，还分水磨干磨，那可得老早了，水磨干磨那得将近20年前了，水磨干磨这个说法得将近20年前了，那会儿确实是这个星月带水磨，水磨完之后呢，籽儿特别容易生锈，特别容易，其实说是生锈，其实就是它星点儿里的纤维组织泡了水，它里头那个颜色也被泡开了，被泡出来了，然后就是从这个整个星月这个籽儿里头开始往出漫它这个纤维组织里头那种黄颜色。橘黄色、深黄色、土黄色，就那个色儿，所以说瞅着就像生锈了似的。啥叫干磨？对，那会儿呢都带水磨，水磨完之后呢再去漂白嘛。这个拿水去漂白，然后磨的时候也带水磨，擦擦擦擦磨。后来呢发现带水磨的籽儿特别容易出问题，而且最主要一个问题是那会儿吧也不精挑，不像现在，精挑籽儿大概也得有个十年左右的时间了。就精挑星月大概也得有个十年左右时间了，再往前就是十六七年前、十七八年前、20年前，就那个时候星月籽呢不精挑，很少有精挑的，基本这批籽啊磨完了之后做出形了，漂完白大家都是白的，漂完白之后都是白的，然后唰唰唰就给穿成这么一串108，然后进市场就卖了。稍微精挑一点呢，也是把白呀、星点的，就这个呀。那会儿还上弦月、下弦月呢吗？那会儿正月都不多，那会儿都上弦月、下弦月。你看我这一串玩了17年，这串籽都是弦月，没有正月。你看那个月眼。它月眼都是在边上，都是弦月。现在你现在想进人买串弦月都不好买。对，然后那会儿星月还喇叭孔，我这一串是我自己磨的，就一颗一颗自己磨的这个形，然后一颗一颗倒角做的喇叭孔。那会儿呢都是就唰唰唰唰全穿上完之后你就玩去吧。玩着玩的，其实你这么看的话，朋友们，你觉得好像还好。你这么一对比你们就能看出来了。就是顶珠这个位置的这几颗和三通这几颗颜色差很多，这几颗其实就都是什么嫩籽啊、糠籽啊、坏籽、不成熟的这些籽。你像好籽，它我玩了17年，它还是这种老橘黄色。当然我玩后来也基本就不怎么碰了，
这两天想起来拿出来。

来玩一玩。但是有一些籽儿，你玩它马上颜色就变深了，像生锈一样，就这种颜色，就这种籽儿。所以后来出现精挑，把这些嫩籽、糠籽、坏籽什么的给它筛出去，籽儿就相对，就像这样是相对能保证它的一个一致度。这样的籽儿呢，原生态就这种籽儿，你就玩它几乎不容易出色差，它把嫩籽、糠籽全都筛掉了。阿巴浩他说，我17年的时候买的叫彩云追月，就是花籽，其实就是花籽，嫩籽加花籽，玩时间长了没有脱脂的好看。哎，对，哎，你看那个我胖哥说，以前有一段时间呢，玩满星点的留白籽都没有人要。嗯，就是这么些年吧，这么些年吧，玩文玩的人，他们追求的这些东西，一是有一些一直在变，有一些在文玩人看来呢是在升级，就我们是越玩越好，我们越玩越这个要求的高了，怎么怎么样。但有一些还是我之前说那话，就是文玩圈的审美大多数都是在一种畸形审美的状态下在往前推进的。很多的咱们对于文玩，咱们说哎呀这样的好怎么怎么好，包括昨天还有一个玩友这一顿跟我要三角，我说你再好好想想，他是个学生，我说你再沉淀沉淀，再好好想想，我说那个三角装型那是我见过最丑的装型，那个好好的核桃非得长成跟那个窝窝头一个形状，那好好的核桃非得挑这样的装型，我说那个三角啊不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它不是一个稀有品种，就这一棵树，还是那句话，这一棵树结300多个果，这300多个果里头有的正常装，有的圆的，有的矮装都有，然后有的它长没长好长成三角装的，它这是这些树里头长着长着，就跟说哦，还是那句话，就一个妈生5个孩子，这5个孩子也不对，不是说长一模一样的，所以那三角你给它单独挑出来，然后商家们一炒作，哎，给它炒出一个挺贵的价格来。嗯，反正我是觉得这个三角，这个三角，对，最早最早就是蓟县三角白，就是白狮子里挑出那个，它也不是说正三角，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啥呢，我还说不上来那个形状，反正挺难看，就那蓟县三角白我一点我都没觉得它美，然后忽然一下给炒火了，然后大家什么都追求三角，对，就是从白狮开始的，然后这个也要三角，那个也要三角，你谈恋爱你怎么不要个三角呢你。我就跟那孩子说，我说你再好好想想，你过一段时间你再琢磨琢磨，你要说真说是那，我说那个三角是我觉得最丑的装型，你要是过一段时间沉淀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三角好看，那咱们就给你就找一个，你要过一段时间觉得还好像有点过劲儿了，你就踏踏实实的买一个那种原装的核桃，你当然你能买到那种老树原装，就跟我说苹果似的，现在苹果全是矮装苹果，跟大柿饼的苹果似的，原装苹果就那个苹果园啊，苹果园狮子头原装，其实搁现在看就是高装，在我现在看相当漂亮相当好看的装型，哎，好多人就觉得不好看，所以我就说就这种矮装，这都是在畸形审美下不断推进，然后衍生出来大家的一种对于文玩的追求，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牛毛星，就这你说一个星月，它之所以叫星月，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物以稀为贵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文玩人的一个文，所有文玩人的一个心理，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就你不星月吗，你不上面全都是小星星吗，你不星星少吗，我牛毛星，你不牛毛星吗，我针尖星啊，你不针尖星吗，我属星星，现在数星星，就据我所知应该就是这文玩圈里星月里最呢的了啊，有一种没有星的是白藤果，这个玩友我以前说过好多回了，我说过好多回了，星月你们就记住，是星月它一定有星，它一点星没有它一定不是黄藤子，然后后来大家发现了一种白藤子，当然啊现在也有拿白玉，拿白玉菩提，就那个油棕，就那油棕籽，拿那个油棕籽冒充星月，但是冒充不住它的油性，它的油脂感啊，它的那种质地感，你包括其实新籽啊，新籽刚拆开包装，我这不是从那个塑封袋里抽成真空的塑封袋里拆出来的吗，你当时拆的时候你闻它有

有那种，就是那种灌浆果，你包括很多，你包括那个谁，那个象牙果，这些都属于，它在嫩的时候，都属于是那种浆果。浆果它那个浆子呀，不断的酯化，不断酯化变硬，然后一层一层变硬，这一层一层的才有咱们看那个象牙果那一层一层的纹理，像牙纹似的。就这种果都是，它都有那么一种味道。其实你闻着就说像是奶香奶香似的，那么一股味儿，就这种腥月。它都有那个籽儿，当然你随着你玩慢慢这个味道就变淡了，就是油棕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啊，这些都有那么一股香味儿。然后呢，这些籽儿里头基本象牙果的硬度密度是最高的，象牙果，然后其次是谁呢？其次是鳄鱼果。鳄鱼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啊，一籽仨名，一籽仨名，它带着完全带着外面的壳的时候，有的原先管叫铁树籽，但实际上是汾酒椰，这原来我说过啊，汾酒椰，然后把这个外面这一层硬壳是棕黄色的，那种棕橘黄色的那个外壳，一个一个小鳞片，那个汾酒椰，把那个汾酒椰外壳全拔掉之后，里头那个核带着里头还有一层麻布莱皮儿，叫鳄鱼果啊，原来总说鳄鱼果，其实就这种，就跟什么象牙果什么的，他们就是，就当初嘛，当初那些商家起名字，就愿意往这些动物身上靠。叫鳄鱼果，就像那鳄鱼皮一样麻麻来来，它不光麻麻来来有纹理，然后呢还有点偏绿，像偏墨绿那么一种色儿，所以叫鳄鱼果。把这一层皮儿，鳄鱼果这一层鳄鱼皮给它再打去，露出里头这一层叫千眼菩提，实际上是一个植物，一个植物的种子，就这东西啊，汾酒椰，鳄鱼果，千眼菩提，这是一个东西，抠出去象牙果，鳄鱼果的硬度密度算高。再往下其实就是它了，就是星月菩提了。星月菩提再往下什么什么油棕白玉以前的什么蝉蜕还有那个金线银线血丝包括菩提根菩提根那就更没法说了。其实那个整体的硬度啊密度啊真不算高。你看一串星月你玩一年它不一定开片。但是菩提根你要踏踏实实玩一年，拿小灯光啪一晃，里头细细密密的那个小开片小裂纹啊。这个明哥，铜罐铁罐是啥？染色菩提根，但它的染色工艺来自于小日子。当然小日子这种染色工艺呢也剽窃于咱们的这个中国的染色工艺，就是说白了就是在咱们原先的清政府造办处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染色工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哎学去点，真的朋友们，他们的货学皮毛，学点皮毛染完之后，就是在哪儿呢，就是在当时的东三省就是被就是那个被侵略的时候啊，被侵略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也留下了这样工。你想，那也不光是那个侵略者过来了，那和尚啥也有过来。他们日本就那个，他们那个叫东船呢，东船，他们那个叫什么来的？就跟他们那个是咱们的禅宗的再衍生出去的那种东船。然后他们的僧人有过来使的那个佛珠，菩提根的佛珠，他们就有染色的，染出那种颜色，染成黑的叫铁罐，染成那种咱都说不上来那算个啥色，其实你要说是那种深土黄色，深土黄色，你说有没有点像那个红铜的颜色呢？有点，没氧化的那个红铜的颜色，所以叫铜罐。那玩意儿染完之后随着你玩吧，它还掉色，玩着玩着它颜色慢慢就掉了，尤其孔道这位置你要用的比较狠的话，它孔道那位置特别容易出压痕，菩提根的孔道位置尤其圆珠子，他们那个东传佛教的还特别愿意用那种圆珠正圆珠子，你像西藏用这种老型的药片啥他们也不用，就是正圆珠子，那正圆特别容易孔道的位置磨出压痕。你看吧，所有的老，现在这个市场你们能看到的是回流的老铜罐老铁罐，孔道那个位置的压痕颜色全是浅的，就那玩意染色吧，也染的不那么彻底，染的不那么透。但是咱们就你看咱以前的那个染那个秋菊，你把它唰唰唰唰完全切，当然你也舍不得切开，但切开里头都能染透，
就拿那个叫什么西

草就那个东西，加上各种各样的工艺，现在都是复刻，但是吧，真正的原工艺也都没有，流传不下来，都失传了，就那里头都能给你染透，你琢磨海象牙都能给你染透，那菩提根染不透，所以这说吧，嗨，那小日子学啥吧，也学个囫囵半片。然后这个接着说星月啊，咖啡都给我，他说就是还没玩到时候，到一定境界了，眼光啥就不一样了，就返璞归真了。多多少少吧，有点道理，你这说法多多少少有点道理。哎呀，人说我不太懂啊，就看那个星月有的那柜台里标价5500，好吓人。星月标价5500确实有点不太正常，但是确实有点不太正常，但是有这种现象。我没说吗，原先看过一串数星星要8800吗，要8888数星星，你一看你就知道了，那确实是星月，那确实星月上面有小黑点，有星点啊。然后重点是啥呢，重点人是0.8，你不要说这现在是0.7，普遍市场你能看到那种特别大大留白磨成0.6的，磨成0.5的，你磨小了它有一些星点，它其实这个星点啊没有那么深，有的就在浮在表面一层，有你往下磨，这星点磨没了，里头可不就是留白了吗，就变成肉了吗，就像咱就说就像这颗籽似的，你往下磨一磨，这块没有星点它就留白了，所以磨小了留白大的吧多。你大尺寸0.8的一串老星，我看那个0.8的一串老星，然后还数星星，卖8888，那就很难得。就是什么叫数星星，跟什么针尖星、牛毛星，那不可同日而语也，朋友们。数星星，就你这一颗星月上面，你说1234567，你数一会儿就乱了。但人那个123，没了，这个1234啊，没了，这个12，没了，人家就能达到这种状态。一个籽上面可能不超过5-6颗星星，人那叫数星，就你数得过来，就那整个你想想，那整个一串可能才几颗星星，就那样卖8888，那个价我真的记忆犹新，那还是好多年前。阿巴号，他说星月是不是大的特别少？大的就是那个圆籽儿，你们见没见过？从那个黄藤果里头，它那个黄藤果也是长圆溜圆溜圆的，外面有一层像那个鳞甲壳似的。你把那壳扒开，里头有纤维组织，就咱们像说谁像那个有点像椰子，外面椰子皮你扒开之后，里头都是那个椰棕，一丝儿一丝儿的。你把那个再扒开，里头才是那个椰壳，椰壳里才是椰肉椰汁儿。就那一样的，就是它外面也是有个壳，你把那壳扒开，撕撕挠挠都扒干净了，里头是一个真的长得有点像元宝，就是大概这个形状，长得像元宝似的那么一颗籽儿，一个椭圆的，椭圆呢，但它前后啊扁，基本出不来大尺寸。现在市场上能买到1.3、1.4正圆啊，或者说是这相当难得。你想它的厚度，基本就1.4顶天儿。有的时候特别难挑，能挑着1.5的，就它的厚度。你想它宽，你能做2.0，但你厚只能做1.5，你也出不来特别大尺寸。就正圆啊，打比方正圆，你要做老型的话，那你想它的厚度1.3，它直径1.8，那就很大很可观的大珠子了。以前有，就是做那种算盘珠，就真的是那个从侧面手，就跟老师那算盘那个籽似的，这种的有大尺寸的，我在市场见过有 1.8、1.9 的，我都见过。但是这种籽你就不能挑它，说哎呀没有留白，甚至说有的籽啊，有的籽它这样，我为了要这个尺寸，留着尺寸，它可能有的地方缺肉，就这样的籽啊，有的地方缺肉，但是它确实能保证个大，尺寸确实够大。原来我给网友好像整过一串，原来我出过一串1.8的一串大算盘，那真是大算盘珠子玩出来。那会儿也流行大，就是大概将近20年，17、18年前那会儿，星月都流行大。你带1.0的，我带1.1的；你带1.1的，我带1.2的。就那会儿大家都追求大，甚至那会儿的星月就能达到啥呢？1.0和1.05，这就能卖俩价格。啊 ,1.05 和 1.1, 就差 0.5, 0, 对对 ,0.5, 10.5 和 1.1, 这就差 0.5 吧，这价格就能差出去不少。那会儿啊，这个星月基本那会儿就那种状态，然后大家都追求它，所以现在你能收到的很多老星月吧，大尺寸的多。

0: 小尺寸的反倒少。你要看着一串点七的星月，告你这个啊，五六十年了，那是纯扯淡，那基本是纯扯淡。那会儿星月基本都是追求大，小点少，好多都不足尺。对，说是十三，说是十三，它可能都是十二点几。真正能做到足尺十三的也难得。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它这个做，它那个尺子呀，它尺子是那个，是那个尺寸是固定的。它模型月那尺你们见没见过？像那沙和尚拿那个禅杖那月牙刀似的，搓这一珠子车出来之后，确实是 1.3 或者 1.4 或者 0.8 或者多少的。磨完之后当时是拿出去啊，这个穿上串了之后在商家那放了多长时间，那个这个东西它都缩尺。它刚做好的时候可能是多少多少的，对 ,12.8 就算不错了，那就算不错。它可能 1.3, 到时候哎缩个几年，缩到 12.9,12.8,12.7, 这都有可能。当然说是 1.3 的啊 ,13 的缩到 12.2, 那可能那有点缩的有点夸张了。哎呀 ,213 了。这个像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还不算顶配。这个还不算顶配，你包括这个监听耳机，这个是啊，原来我们这个还是那个 AKG 的，原来我们耳机是 AKG 的，现在这是那个啥的了，就是这个还不算是最好的话筒呢。我们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录音设备，有那个森海塞尔的那个话筒，那一个话筒一万三千多，就那个话筒。当然这不可能给你们主持人就是那么使，这个就算常态了，省级媒体这就算常态了。我看有一些市级广播电台，还有一些县级广播电台连这都用不上，用的是舒尔啊，用的是舒尔。那个大尺寸还有皮打不干净，对对对对对，大尺寸经常能见到这块缺块肉，这块带块皮儿的啥的，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然后星月啊，今天没捞上，就是怎么看这个老星月，它的几个满足老的这几个特点，你就比如说开片，比如说星点月眼的这个塌陷呐、啊，包括孔道的这个磨损啊什么的，今天说不到了，我也不打算压堂了，我得去上单子了。然后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啊，然后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咱们下了广播之后啊，在抖音上再唠一会儿啊，点击关注啊，3000文玩主人，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